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决赛，并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0: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局》，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幻，绝境中立下休渠之志》。
1: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探索形成71项创新做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经过近三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
2: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五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姜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斯尔克尤木、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历经86天、56场比赛，覆盖全疆14个主场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在一台绚丽的歌舞盛宴与一场激烈的巅峰对决中落下帷幕。
2: 19时30分左右，闭幕式文艺演出启幕，整场演出紧扣“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主题，分为“丝路古韵，国风燃情”、绿茵逐梦、古今传承、天山同心、江月和鸣三个篇章，展现了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昂扬奋进的

0: 时代风貌，
1: 可以让球员们更加有信心，也可以让观众们在足球赛上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表现。
0: 文艺演出落幕，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赛正式打响。下半场，喀什队获得一次点球机会。第75分钟，喀什队队员阿利木将阿布多艾尼主罚点球，以一记精妙假动作骗过门将，皮球应声入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0，喀什队捧起冠军奖杯。
2: 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们把团结是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3: 虽然说今天拿到亚军，你也不会气馁，回去我们会继续备战，明年再来。
0: 决战之夜，32683名球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赛场，为球员们呐喊助威。
4: 入座率太满了，无论是哪边进球，大家都是对足球的热情，感觉特别棒。
5: 像那个吉祥物，同中和世界一样，那都团结在一起了，心都连在一起了。
0: 江超联赛不只有绿茵场上的激烈拼抢，也将全江的文旅资源串联在了一起，让赛事流量转化成了民生增量。赛事期间，各地把非遗集市搬进赛场外围，把传统技艺、民俗展演、文创好物带到球迷身边。乐浦湖县在赛场周边配套打造特色美食巴扎，不少农户合作社集中展销优质农副产品。塔城地区开设了7县市20项非遗好物展销区，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特色文旅魅力。
6: 特意带着我们塔城市特色面包，借助江超联赛的超高人气，是一次特别好的交流展示的机会。
0: 为了满足大家的观赛需求，各地纷纷开设第二现场。每逢比赛日，伊宁市六星街的大屏幕前总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赛。吐鲁番市搭建起一个主赛场加21个联动观赛点的全域矩阵，直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环比上涨20%。
7: 实在是，哎呀，就是太火热了！看直播，趁着这个机会感受民族文化呀，还有风土人情。
0: 赛事期间，一揽子专属优惠大礼包全面上线，全江18家5A级景区纳入票根优惠范围，203条主题旅游线路同步上线。赛事红利还在持续释放。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在乌鲁木齐经营着一家干果店，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乌鲁木齐队门将。比赛中，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的表现给球迷留下深刻印象。这段时间，他的干果店迎来不少粉丝。
8: 有些时候，球迷们特意的跑过来找我买干果呢，小朋友都来我店里找我怎么守门。我觉得踢球和买干果不会冲突，一个是守球门，一个是守口碑，都有用心对待。
0: 江超联赛释放出多种赛事效应，进一步点燃人们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聚集的旺盛人气也不断转化为消费活力，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9: 江超联赛的火热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一场赛事既能带动一地的文旅消费，也能把全民健身的氛围带到更多人的身边。
1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绿茵牵同心，足球聚合力。江超联赛为各族群众搭建起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的平台，大家以足球为纽带欢聚赛场，场上奋勇比拼，场下交往交心，共享足球乐趣。江超联赛还推出9.9元统一观赛票价，降低观赛门槛，践行全民参与办赛理念，同时有力激活体育加文旅加商贸融合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文旅经济的强劲引擎。赛事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彰显大众体育活力，既映照出新疆各民族同心携手的团结底色，也展示了新疆文化底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1: 8月1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对照2025年中央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考核结果，对下步重点工作及考核整改作出安排部署，突出问题导向，认真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0: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盯两个强区建设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

0: 审，抓好中央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我区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质效。要抓好靶向纠治，深挖病灶根源，坚持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深入挖掘特色亮点，进一步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扎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以中央质量督查为契机，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质量监督抽查、溯源整治力度。要深入实施农牧业质量升级、制造业质量变革、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品质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围绕特色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跨境数字经济等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知名商标，结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产权供给。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助力新疆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要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治理体系，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化水产品全链条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坚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要组织开展好全国质量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立体式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守护食安、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1: 30年，三代人，一条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策勒县，有一条被誉为新疆红旗渠的人工天河战斗渠。1960年动工，1990年竣工，全长86.3公里。在党的带领下，策勒县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终结了杀尽人退、风吹城跑的苦难，也把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镌刻在戈壁之上。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幻，绝境中立下修渠之志》。
2: 这里是位于策勒县努尔乡的战斗渠渠首，昆仑山雪水从这里启程，沿着86.3公里的主干渠，荡过戈壁荒漠，滋养着策勒县的万亩绿洲。这奔涌向前的渠水，在今天看来只是寻常的灌溉水源，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却是策勒各族百姓团结一心、战天斗地、拼尽全力换来的生存希望。
3: 策勒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仅35.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农作物全靠河水和泉水灌溉。
4: 这个雪山的融水汇入到那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是玉龙喀什河，它发源于策勒县，但是策勒县一滴水都用不上。而我们的河流嘛，它不是这个雪山这边的一小片浅山地带，9条河的全部年径流量只有6亿方。策勒的地形造成我们策勒县是河天地区最缺水的县。
3: 解放初期，策勒县没有一座水库，仅有几条小水渠，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各乡4年才能轮种一次小麦，当地百姓喝的是人畜共饮的涝把水，解决用水是头等大事。
4: 那一天是顾问班姐、县委副书记朱继贵做了个动员报告，你们家过节有啥好吃的？吃大家都没得吃的，大家都摇头没好吃的。然后朱继贵书记就说，走，我们还是修渠水，只要有了水，我们就可以天天过节。
3: 86.3公里，在今天的高速路网中不过50分钟的车程，但在那个物质匮乏、人扛肩挑的年代，这是一项超级工程。面对缺水困局，策勒县委决定组建专门的水利团，集中力量修大渠。然而消息一传开，却质疑声四起。
4: 原水不解禁渴，你修努尔河那水，你3年还5年还是10年8年，这个东西大家都不好说。地要人种来，你把那个金砖劳力都拿去修水库了，这些地谁来种？我们不吃饭吗？饿着肚子修水库去吗？这个话不是没道理。
5: 县委书记许成章、县委副书记朱继贵，他们这一帮子人是哪里来的呢？是南泥湾来的。这些人呢，在南泥湾那个地方 就有这个光源传统。

0: 动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关于历史对修战斗曲啊很有作用。
1: 要修渠，先勘线。1960年2月，23岁的阿西木热兹丁作为勘测队唯一的技术员，带着7人小队向戈壁进发。没有一台自动化设备，没有任何参考数据，他们靠着努尔河洪水痕迹，用10块红柳枝、芦苇标记渠线，来回测量了5遍，最终确定了一条短直又省工的渠线。
2: 那车子一步一步的丈量，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天黑了就睡到什么地方，白天不行了，他们看不到，就晚上堆柴火，把柴火点燃了以后呢，在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到，就根据这个定它的这个位置放线。
1: 勘测同时，水利团也组建完成，由买买提库尔班·图尔逊任团长。1960年2月，水利团带着最原始的工具出征，这是策勒人向命运发起的一次冲锋。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水利团到达努尔乡博朗台村，大家在戈壁荒滩挖地窝子安营扎寨，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昆仑山的注视下，战斗渠开启了从无到有的历程。策勒线建设史上施工条件最艰苦、时间最长、投入劳力最多的水润民生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3: 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已有2个多月，大家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
4: 新一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队伍抵达后迅速投入工作。心内科专家入院当日完成8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第11批毛医师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5: 推进组团式的援疆，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4: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吴克利汉阿布都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
6: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4: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窗口大，恢复周期长，一批批援疆专家带来微创技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90%。
7: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4: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援疆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8: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建设联通欧亚综合物流枢纽等方面探索，形成71项创新，使吸引力持续增强。
4: 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喀什片区着力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电子产品组装等6大加工制造业和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4大现代服务业。1至6月，喀什片区新增企业725家，同比增长6.9%，目前企业总数达6119家。入驻企业喀什盛润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初投产运营，已获得江苏、广东等地稳定订单。
9: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棉纺行业非常的支持，包括政策的叠加，以及这个出口以及进口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选择落户这边，对于我们这种企业来说优势很大。
4: 围绕提升外贸服务水平，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喀什片区打造保税易货加区内仓储新模式，依托0130易货贸易监管方式，允许外汇紧缺国家货物进入综保区保税仓储后再销售，单票货

0: 物仓储物流成本降低约15%，同时打造多起集拼加多仓联动出海模式，中小微企业单次发运量降至1立方米，物流成本下降31%。
1: 今天，中国新疆中亚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学术交流会在库尔勒举行，聚焦农业前沿技术交流研讨，为中国与中亚农业深度协同发展注入科创动能。交流会为期3天，以科技赋能共促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种植资源保护与新品种培育、棉花生物育种、智慧农业装备研发、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前沿领域开展主旨分享，为区域农业发展探寻技术解决方案及合作路径。
2: 棉花的科技进步是非常大的，我想下一步就是要朝着绿色的方面发展，相信在通过新一代的技术的迭代升级，新疆的棉花品种应更加有优势。
3: 粮食安全是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把粮食作物的合作放在第一位，还希望在棉花、果蔬、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加强合作。
1: 交流会上，南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新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正加快从分散布点向平台化、系统化转型迈进。
4: 搭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科技创体系，可以辐射阿克苏、喀什、和田、科州等地。未来我们还要在北疆同步推进布局。
5: 依托吐鲁番独有的极端干热气候，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综合干热环境试验基地，承担了全国80%以上的汽车高温定型试验任务。今年企业新增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高温检测新业务，业务版图拓展，跨区域项目增多，涉税合规管理需求同步提升。税务干部主动上门精准辅导，协助企业建立常态化涉税风险预警机制，
6: 开展涉税风险研判，定制专属纳税信用提升方案，及时推送风险提示，避免企业因操作疏漏影响纳税信用评级，
7: 及时帮我们排查化解涉税隐患，推动我们不断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票据申报归档全流程。
5: 除特色高温试验产业外，税务部门聚焦当地光伏产业龙头标杆企业和绿色能源保供核心主力托克逊县天和光能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摸清企业经营痛点，系统梳理资金周转、办税缴费难点堵点，指导企业搭建完善涉税内控体系，落实自主自查审计，规范全链条财税流程。
8: 企业累计享受留抵退税超8000万元，叠加其他各类税汇减免近490万元，这些资金我们全部用于配套项目技改与产能扩容。
9: 8月3号至9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阿克苏地区举行，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语种主播，分3条线路深入阿克苏地区7县2市开展深度探访，用镜头记录美好。
0: 活动中，非遗体验成为一大亮点。在库车市秋瓷非遗工坊，博主们亲手体验技艺，感受非遗魅力。在沙雅县夜明刀房、库车大囊城，大家近距离观摩沙雅小刀的锻造过程，参与打囊全过程。在秋瓷剧场，博主们沉浸式观看舞剧，并在舞蹈演员的带领下学习舞蹈动作。
10: 我们品尝到了自己做的囊，味道特别棒，我也很喜欢我们看到的这场表演。这里的年轻人都很有才华，我看到了他们对舞蹈的热爱，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棒。
0: 在沙雅县沙燕洲景区，千年胡杨林与碧波湖水相依相生的自然之美让大家流连忘返。博主们还走进沙雅森林草原消防应急分队，跟随护林员了解巡护工作。
11: 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紧邻着沙漠却绿意盎然，这里的生态保护取得的成绩让人惊叹。
0: 博主们还走进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沙雅波士然智能农机公司、温宿县浙苏家纺有限公司，参观现代化农业、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成果。阿克苏的发展活力给各国博主留下深刻印象。
12: 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在各个生产领域，很多设备都是全自动的，充满科技感。这次活动让人印象深刻，我会把这些分享给更多人， 让大家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

0: 我新疆。
1: 8月9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和游泳比赛开赛。在奎屯市举行的沙滩排球比赛为期6天，全疆各地的11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2: 比赛场地环境沙子真的特别好，能和全疆各地的优秀运动员同场竞技，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1: 游泳比赛在新源县举行，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共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涵盖各泳姿单项、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项目，全面检验全疆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
3: 依托短视频探访养老资源，搭建养老服务平台，武甜甜和他的养老服务团队致力打通居家机构养老服务衔接通道，为老年群体解决养老烦心事。
4: 我叫武甜甜，是新疆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家里老人重病，为了照顾老人，只能和家人辗转在家和医院之间。为了打破养老行业的信息差，我拿起手机，用短视频探店的方式，一家一家去走去拍，环境怎么样，饭菜软不软，护理员耐不耐心，住在里面的老人笑不笑。现在我们一棵树能提供的服务可多了，住浴、送餐、陪诊、上门康复、适老化改造、安宁疗护，加起来一共19项。我们还对接了10几家专业的养老机构，老人想去哪家住，我们就帮您摸底儿，帮您谈价，帮您对接，让子女和老人少走点弯路。我们团队现在有27人，有学护理的，有学社工的，已经服务了1000000名客户。我给我们平台起名叫一棵树，就是盼着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有一棵大树为他们遮风挡雨。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上半年，新疆公路客货运输稳定增长，全疆完成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5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83.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3.5%和5.8%，完成货物运输量5.66亿吨，同比增长2.7%，呈现量增质稳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新疆尿素总产能已达到年产1050万吨，成为国内核心尿素生产基地。其中，疆内年需求量为900万吨，超产部分销往中东部及云贵川市场，外运比例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新疆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深化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改革，将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一张网与精准化培训体系深度融合，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实现对14.33万家餐饮服务单位的数字化食品安全监管。8月9号，2026年全国广场舞展演新疆昌吉站暨自治区老年人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昌吉市结束。全疆27支队伍近400名选手参加，献上精彩纷呈的广场舞演出。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姜超联赛冠亚军决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搜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

0: 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年降水量只有 35.5 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历史上因风沙侵袭被迫三次南迁。加之建国初期没有成型的水利设施，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导致春旱、夏涝、秋缺、冬险。1960年至1990年，三代人接续奋斗，64名建设者奉献生命，历时30载凿出 86.3 公里人工大动脉。这条战天斗地的水渠被庄严地命名为战斗渠。
2: 在这里有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以及知识分子代表。知识分子代表是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戴之岩同志。
1: 戴爷爷，您好。您最后一次去策勒是什么时候？和当年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3: 对，修了两个水库，这个两个水库修的时间并不长，这个修了以后呢，战斗渠的这个水的利用率更高了。
1: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呀？
3: 因为我是在策勒干了35年嘛，所以策勒一举一动嘛我都很关心的。策勒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嘛。57年呢就调到和田，到策勒的，策勒的山河水系一概没有人口资料，连一张地图都没有。我们就是骑着八匹马到策勒去勘察，叫做水利普查。那个策勒过去都是吃老坝水，冬天呢就是打冰，把那个冰化了吃那个冰水。那个时间，一个毛驴子拖两个木桶。木桶里面呢装的那个泉水嘛，卖到5毛钱，5毛钱那个时候就可以买一只鸡了，所以那个时间吃水非常困难，
1: 生活用水都这么紧张，那灌溉用水更，
3: 当时就没办法种地嘛，那个机关干部嘛都去挑水种苞谷，浇一缸子水它就开始就长了嘛，长得就长不高，就只长一点点它就不长了，又没有水嘛，要到5月份洪水下来了以后才能够往高里长，所以那个产量不高的只有200来斤。老百姓呢就是缺吃少穿嘛。
1: 咱们刚刚开始准备要这个战斗渠的时候，要决定干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3: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机械，没有汽车，没有这拖拉机，什么都没有，农民就是靠看头慢，来以后看头慢带上行李，带上粮食，到那个水利团去劳动，完全是靠农民的积累。
1: 国家那阵也很困难。
3: 国家那个时候困难得很，没有钱给。开始的时候，连个买那个筛子、那个铁丝网子的钱都没有，就是用那个柳条编那个筐子去筛那个石子，看头慢，都没有了，那个就剩下一个粑粑子，一点点东西了，那个石。

0: 子高，尹泉论他最后一回就是一个拳头一样大的。农民来说就是，不是没有汽车，没有拖拉机运石头吗？开始的时候没有嘛，就是背石头，一个背一个背夹夹子背这个石头，所以背上也磨坏了，是手上也磨坏，很艰苦的。
1: 战斗区全长86.3公里，工程体量放在戈壁荒漠环境里堪称奇迹。没有施工营地，全体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就挖地窝子。工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温饱都成为奢望。饮用水需要前往15公里外拉运，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杯水。
0: 冬天了以后，戈壁滩冷得很，老百姓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挖那个戈壁滩里的洪流，烧一堆火，把火烧完了以后呢，就把沙子一埋，埋到那个火上，然后把那个毡子铺到那个上面，然后在这上面睡觉。不是不这样的话吧，冬天就没办法过。你看苦不苦的事情？
2: 条件这么艰苦，热情还高涨吗？
0: 哦哟，那个时候热情很高的，大家都是捧着一个为了改变这个干旱面貌嘛。搞个大会战的时候呢，那么就一杀上去8000多人。到了戈壁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没有水。因为原来准备的冬天里没有准备大会战，只挖了3个老坝，这样一上来3个老坝水很快就喝完了。冬天里呢，那个水又下不来，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啊，就是从30公里以外在这个渠道里面流水过来。因为在戈壁滩一个抹平圈，那个那么上千人上万人在那个地方干那个活，没地方接收去，就都跑到那个挖的那个渠道里面去接收。那个冰水嘛，从那个渠道里面一冲过来以后嘛，就关在那个老窝里面。但是戈壁滩没办法，就喝那个水吃了个饭。有石头砸死的，一个背夹子背石头，几十公斤重的石头，人在冰上走，一滑一砸下来把他头砸扁了，有的是病死的，60多个人了，那个太苦了，想起来都要掉眼泪。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过饥寒、伤病、离别与牺牲，无数普通人不分你我，不分民族，一稿一铲推进这条荒漠长河。
1: Ben 88 yaşındayım. Aytangor Ustam'da 6 yıl Türk işler yol düşüm bilen billa. Aşağıda bunda taş kumuşluğun bir şey kıldık. Peki. Pişman kımaydı ne? Bakın ki balırımızda suha geldik eyna. Ya kükersenimiz ki yakşı.
0: 战斗区一半在戈壁，一半在沙漠，修道40多公里，遇上了沙包，最高的就有20多米。
2: 你挖一点沙子，它留一点；挖一点，它留一点。那个沙包里面没办法修渠道，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那个洪水冲沙呀，冲得很厉害，把我的渠道都冲坏了。这样的话呢，它既然能把渠道冲坏，那要塌了也能把沙包冲坏。就用那个水拉沙的办法，把那个沙包岩石把它冲成平坦，冲成个大沟，在大沟里面修这个渠道，这是新疆第一，没有第二。
0: 1990年9月7日，86.3公里的战斗渠全线贯通，顺利通水。
3: 但是一个叫土生土活的老爷子，打着一瓢水绕着纪念碑撒了一圈，一下泣不成声，就在那在这个渠道边哭起来了。我们应该记得这个牺牲的64位，牺牲那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得他。
0: 战斗渠修建总土方量达到754万方，若将这些土方堆成1米见方的土墙，可绕策勒县城区152圈。64位同志牺牲，更让这条渠成为镌刻着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丰碑。
4: 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这30年修这么一个渠，你还会选择吗？

果还是要改变车队这个面貌的话，我依然还是要干的，因为呢，我不能看着老百姓那么苦啊，在车队这个最缺水的地方，把我的学的东西用上了，而且车队的老百姓丰衣足食，所以我这一辈子呢，我觉得值得。战斗去精神，就是拿捏完精神的积蓄，艰苦奋斗，不怕艰难去争取胜利，就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争取的胜利。能够把新疆的这个水利建设搞得更好，能够使新疆的这个农业啊更发达，这是我的后辈的一个希望。我觉得呢，新疆前途是无量的。

0: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0: 来来来，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一个艾提格尔清真寺，这嘎子认识吧？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们这个清真寺小，各位，意思就是节日欢庆的一个场所。
1: 在喀什古城的艾提格尔广场西侧，有一座现存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游客络绎不绝的著名景点。
0: 园林式清真寺，有树木有花草的清真寺比较少见，但这是一个特点。
1: 阿布利米提是清真寺的讲解员。
0: 这看品种的，看脖子，脖子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摸一下，可以摸感受一下，但前提不能薅啊，各位可不能薅羊毛。艾提格尔清真寺呢，它始建于明代1442年，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历史还是比较2100多年了，但因为这个宗教它是后来才进来的宗教，所以这个清真寺才有580多年。
1: 作为喀什人，阿布利米提可以说是在艾提格尔广场上玩闹着长大，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他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0: 这个叫知不知道叫啥？叫藻井。这个藻井呢，只能用在佛教里面，别的宗教基本上不用。那为什么这个清真寺里面呢？为什么有这样佛教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就刚说的，就以前就信过。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万字符，能不能看到？下面一朵花呢，是一个莲花的一个符案。莲花和万字呢，都是代表佛教的。外殿部分是以藏传佛教文化来建的。
1: 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喜欢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朴素的愿景就是阿布利米提的工作动力。
0: 主要是热爱这份工作，游客只要开心，讲完以后给我鼓掌，啊，说小伙子你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一天的最大收获。
1: 2024年央视春晚，一段8分钟的五月新疆惊艳了全国观众。民族服饰让人眼花缭乱，民族乐器让人耳目一新，而领舞者迪丽热巴再次让大家领略了新疆歌舞之美。

夜幕降临，喀什高台民居，一场木卡姆舞剧正在上演。木卡姆是新疆地区传统的三段式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代表维吾尔族十二支大套曲的意思。舞剧讲述了十二木卡姆艺术从最初被传唱、整理，最后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出生在叶尔羌河畔的阿曼尼沙罕，自小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木卡姆情有独钟。因才华出众，阿曼尼沙罕受到叶尔羌汗国国王的倾慕，14岁就成了王妃。在国王的支持和宫廷乐师的协助下，他将散落民间形态各异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整理出12套规范化的木卡姆套曲。

0: 汇集了诗、歌、舞、唱、奏于一身，现场观赏尤为动人。而要完整演绎十二木卡姆，足足要历时24小时。
1: 十二木卡姆和我们古代东方中华民族的基石有关。他说是。

0: 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个月，十二木卡姆正好有360个曲目，它就是一年。
1: 这些民间艺人呀，相继去世呀，就是完全能唱下来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这些传承人是非常少了。其中一位就是著名音乐大师托尔迪阿轰和他的儿子，基本上把这个木卡姆全套啊，可以把它唱下来。

0: 着音乐家万童书抢救十二木卡姆的故事。1951年3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万童书接到调令，让他到新疆抢救一套叫做十二木卡姆的音乐。万童书没有想到，缘分一结，就是70多年。
1: 万童书先生他们到了新疆以后，没有这种录音器材，专门到上海去就购买了一台，于1951年把这个托尔耶洪又请到乌鲁木齐，开始了这个艰难的一个录音工作，比较完整的把托尔耶洪所唱的这个十二木卡姆全部抢录下来。那么1956年托尔耶洪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些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及时的抢救的这个珍贵的这个瑰宝吧。
0: 2个多月的时间，24盘钢丝录音带，万童书又经过5年的整理记谱，让这部优秀的民族古典音乐得以留存传世。此后，万童书全家定居新疆，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木卡姆艺术。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时代原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木卡姆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开设木卡姆专业的院校，新疆艺术学院累计培养了200余名唱、奏、舞兼能的木卡姆艺术人才。十二木卡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永葆了活力与创新。在这片热土上，低吟清唱的叶尔羌河欣赏过最美的歌舞，在歌声里，也在每一次抬手踏足的舞姿中。初夏时节，帕米尔高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远道而来的游客不由沉浸于眼前的温柔烂漫，而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人则更喜欢仰望天空，仰望翱翔的雄鹰。马热亚是文工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也是为数不多学习鹦鹉的女孩子。鹦鹉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间舞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模仿鹰的动作翩翩起舞。虽然传统塔吉克族鹦鹉的主角是男子，但马热亚对鹦鹉的热爱是自小就有的向往。
2: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去婚礼，看着男孩子跳鹦鹉，我也会很羡慕，我也会偷偷的跟着学。我也就跟我爸说，你教我跳鹦鹉吧。我爸也不愿意吧，看着我每天就是跳，他也决定教我鹦鹉。
0: 6、7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正式教小马热亚跳了鹦鹉。拧腰躬身，双臂后举，恍若雄鹰凌空翱翔，一步回首，如同机警的山鹰巡游在山间谷地。
2: 小时候看着别人跳鹦鹉嘛，在婚礼跳的和 专业性的它肯定不一样，但真正。

0: 那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性的鹦鹉之后，有一次跳着跳着就觉得算了，不学了吧，太难了。但是我爸就跟我说，跳吧，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就继续跳吧。我也就没有放弃，走到了今天。
1: 沙溢热古力是文工团的导演和舞蹈老师。如果说父亲是马热亚的启蒙者，沙溢热古力便是他鹦鹉学习的领路人。同为女性舞者，沙溢热古力是马热亚近在眼前的榜样。
0: 我的梦想是能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飞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塔吉克族，了解我们塔吉克族的文化。
1: 在马热亚心里，古老而优美的鹦鹉值得飞得更远，让更多的目光为它停留。六月，西河修的山谷里晴空万里，野花绽放。这里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仅一山之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库勒纳古村是柯尔克孜族居住之地，村民们承担着辖区内车辆检查、巡逻等护边任务。
2: 我说
3: 一二三四五六。
1: 女子护边队成员热依汉孤立最近看起来喜气洋洋，因为完成了这一轮任务，她就要回家结婚了。
4: 去年今年呢，年纪刚来今的，就都是没想到是的，突突然。Şu ceryanda da tanışıp olganız. İki öz maşında meşk kılıp, maşında cürüş ceryanda tanışıp olganız.
5: Ne iyi mi?
1: 古老的柯尔克孜族婚礼有复杂的认亲订婚仪式，婚礼要办三天。现在虽简化了不少繁文缛节，但婚礼依旧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庄重的仪式之一。迎亲当天，新郎的亲友团会先来交换彩礼，并在女方家门口抛洒糖果，聚聚人气。欢声笑语中，新娘在细细梳妆。等新娘都准备好了，新郎才在亲友团的簇拥下向女方家出发。无论心情多么迫切，这一路都不能走得太快，要多唱上几次口号，以表达对新娘的尊重。

如此，到了新娘家门口，也还是不能进门。新娘家的姐妹会拉着新郎团腰间的绸布反复拉扯，要想见到新娘，不费一番力气冲门是不成的。两位新人向长辈鞠躬后交换戒指，新郎的母亲也要给新娘佩戴一枚戒指表达祝福。小夫妻被绸带牢牢系在一起，寓意幸福美满，永不分开。欢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在红帘子后休息一会儿，这也是礼俗中特别留给新人的私语时间。婚礼结束后，新郎抱着新娘出门，两人上马后，身后祝福绵绵，爱意簇拥，一对璧人将从此开始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积雪消失，大地充满馨香，脱去冬衣，世界又穿上新装。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万花含苞欲放。诗人郁素甫在《福乐智慧》中定格了1000多年前春回新疆的灿烂锦绣。这幅美的画卷在各族人民一代代的接力守护中绵延铺展，久久芬芳。巍巍昆仑，皑皑千里，叶尔羌河的源头就这样在时间的无垠里守望，护持着生命与文明在他的怀抱里生根发芽灿烂

0: 个方法。
1: 这就是上海人说的“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张姐，哇，这什么摘的？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来，你搞的面包。
6: 来什么？

好不好看？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算上了，其实
3: 就那种感觉上。
4: 有一只小蜜蜂。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

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好，就这么扔，喂，一二扔。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2: 山本特务队在将军里遭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1: 同志们，集合！
3: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3: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打县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要上去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3: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2: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2: 团长，
3: 直接毙！

0: 突十一营，一句黑石岭，突十二营六点，一句张各庄，突十三营八点。
1: 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0: 把我袍子一个突十道，这投降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到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2: 听
0: 到了。
2: 撤！
0: 撤！
2: 撤！
3: 同志们，
4: 到！
3: 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4: 是，参谋长。
5: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3: 司令员，
4: 有。参谋长，
3: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4: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3: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4: 是。

0: 哎呦，
1: 哎，你小子的活挺好啊！
2: 哎啊，这是你的兵
1: 啊！啊，
2: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1: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2: 你也不错。哎、
3: 我说的话啊，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3: 干事干事，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力火，
4: 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3: 军炮战术，
4: 三十七发。
1: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
4: 咱
1: 去啊！
4: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推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掉三枪给你。
5: 大哥，大哥，哎呀，
1: 来来来，哎呀，
5: 大表，
1: 想死我了！你们，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6: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头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1: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6: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1: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7: 吵什么呢？
1: 团长，
8: 团长。
1: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9: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1: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10: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9: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11: 我们善意大助攻，
12: 我打还得干，
11: 善意大助攻。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不是，是
9: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1: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3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9: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富余仗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11: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1: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11: 是，解放县城。

0: 什么解放县城，竟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正好打平安县城，就是我的，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
1: 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报仇！报仇！方连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2: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
3: 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4: 方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国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1: 好，
5: 方连长，要不这么办？
3: 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1: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3: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方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1: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
6: 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点招呼。
7: 报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其实马上就要来了。
6: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8: 太君，不好了！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6: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着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什么消息？都不知道。
9: 不知道。
6: 二哥，现在呢？从四个了吧？都不能不能啊？还能啊？怎么呢？
9: 不太好判断。
6: 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9: 好好记录，好好记录你，空的空的我不能，我的兄，很可能很久你。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队长，啊，
2: 团长，
3: 哎，何长，
2: 让水管，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3: 哦，
2: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0: 好，
2: 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跟我们派任务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2: 啊，
3: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在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0: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1: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摄影说，对方兵不连贯，急于向南开进。
2: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0: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
1: 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358团一定帮帮场子。

0: 刚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的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替小弟负责在这拖住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1: 爹，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0: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0: 是啊，

0: 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用，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来，
0: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吗？
1: 团长，轰出去了，干！
2: 徐队长，要给他下来了！
3: 弟兄们，就是死也疼痛敌人，给谢大帝您的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的支援。

0: 哎，过来，我来，过来，哎，哥，哎，哥，我来来。
1: 大妈，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得抽袋烟，保险关了。
3: 又在手里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

0: 降价吧！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2: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0: 降价了，降。

价大，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0: 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

0: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1: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

0: 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一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一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0: 极限红的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隐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0: 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能听见，你说。
0: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1: 你说驻
0: 对，
1: 安的日军
0: 别拍了。
2: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从你要派出去没有？
3: 全派出去。
4: 马上报告，不管是出俩的还是不停的，他们都开始30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2: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5: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6: 报告，有新情况。
7: 讲，
6: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2: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6: 到，
2: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8: 我刚查过了。
2: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8: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2: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8: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
2: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是。

0: 小张，
1: 来，
0: 给我拉火。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
0: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足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仗再说。
1: 是，
2: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0: 趁早毙了他。
3: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掐。

0: 连长，这位是晋绥军358团联络官王胜之。
1: 好，驴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找我什么事？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个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0: 是。
3: 快走。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着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队长，
1: 快！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2: 连长，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快守不住阵地了。
1: 都打光了，手榴弹还有吗？
0: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

0: 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1: 对面阵的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2: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参与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1: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3: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0: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弹药，
1: 快，快搬过来，帮我这看看。
0: 我不怕，找过本了，临走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1: 弟兄们，唱个歌吧。
4: 唱啥歌呢？
1: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俺那姓尤，
1: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赵家峪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2: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0: 李嫂。最近还要哭哪能进去了啊，那么 X 的诺多的给他哭多多霓虹金的一路。
1: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2: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0: 李三队，我的希望啊，那能弄哪能一点好弄给多利给多利能说给给我，我的希望他妈妈是的，对对对对，那你投资给的少し数名でください。我的希望なのは撃たれてきどう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報告しに来ろ。
1: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0: 李三，我那能弄，你那弄也得救啊！我的希望，我那能弄牛包弄，西弄可弄完弄走开，打开了我的心情，把你打进弄好修。这里呢，这里你说东西的，说不弄个吧？哦，我的希望，哦，我那弄牛包弄安全哦，好修期待头。天使的一路，
1: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2: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生日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峪几百个乡亲报仇。李元龙，你开炮啊！
2: 开炮！
4: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0: 团长，
1: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团长，
2: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这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秀琴呢？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

0: 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

0: 言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

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过时制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

0: 时代楷模，善杏花。
1: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2: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3: 你想摆脱一个前仆后继的危险，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4: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这么多部队，
1: 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2: 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2: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3: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1: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3: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2: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

1: 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0: 给我放下！
1: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 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2: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哼！
1: 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2: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官一身轻了。
1: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3: 有，
1: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2: 是。
1: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吕布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2: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3: 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
1: 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0: 旅
1: 长啊，
0: 嗯，
1: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0: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 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哎呀，
3: 该背还得背呀！
0: 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 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跟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

0: 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1: 完了，
0: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1: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2: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1: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1: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1: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4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4: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4: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5: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

0: 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三五八团任意挑选出两三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八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0: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0: 团总，你的意思是？
1: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0: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0: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1: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郑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儿。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儿，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的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0: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1: 要说骂人这类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0: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1: 你也听说过他？
0: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1: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0: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1: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2: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2: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3: 不知道。
2: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4: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2: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4: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2: 对对对，他在哪儿？
4: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2: 哦，谢谢啊。
5: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1: 好，团长呢？
5: 后面呢？
6: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1: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0: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6: 哎，老赵啊，
7: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1: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7: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0: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7: 好好好，
0: 一会儿见。
1: 好，谢谢。
7: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8: 哎，
7: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7: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1: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7: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7: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这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7: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

0: 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
1: 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2: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3: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0: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3: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0: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
1: 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3: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3: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1: 我们是朋友兄弟。
4: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你看，
3: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5: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6: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5: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7: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5: 八路要干什么？
6: 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8: 师长。
9: 副团长。
6: 邢副团长，

0: 找我有事。
1: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2: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1: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2: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1: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2: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1: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2: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涂抹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3: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4: 站住！你找谁？
5: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
4: 来。你是谁？
5: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3: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4: 你咋打人？
3: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6: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4: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7: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8: 是李团长啊。
3: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8: 这是国军的条令。
3: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8: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3: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8: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3: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8: 长官，里边请。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3: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8: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3: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8: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3: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9: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

0: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

0: 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 在茫茫的星海安居。

0: 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团部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2: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吗？
0: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0: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0: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1: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1: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0: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哎，不别动，把脚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三五八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组团长交代啊。
7: 再他妈啰嗦。

0: 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1: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2: 他说我什么？
1: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2: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那我可说了。
2: 说，
1: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2: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1: 去。哎，团长，有情况。
2: 走，看看去。
3: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报告长官，我们定给军358团英属队的。
2: 哦，我是86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4: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村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2: 谁干的？
4: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2: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4: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2: 秦明玲，
5: 走，
2: 跟我追上去，截住这股土匪。
5: 是，
2: 上。
5: 秦明玲，走，
6: 上，
5: 上，
6: 上，上，上，上，上，上。
7: 好，
8: 兄弟们，跟紧点。
9: 上，好。大娘啊！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10: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12: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11: 哎，好像不是晋水军的人呢。
10: 哎，你看
11: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
12: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11: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13: 弟兄们，
12: 好家伙，
13: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

0: 机场准备，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裸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 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局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龙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
0: 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 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0: 我要是不还呢？
2: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
1: 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来。孔团长，后会有期。等等，孔团长，还有事儿吗？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 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2: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
3: 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儿。团座，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
4: 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5: 物资呢？
4: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5: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4: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5: 哼，谢宝庆这个草寇。
6: 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
7: 哎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6: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7: 好说好说好说。
6: 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8: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7: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6: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啊，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 也他娘的不给！
8: 哎。

0: 你这不是无赖吗？
1: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老李，来来来来来。
2: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3: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2: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2: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3: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
0: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1: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4: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2: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1: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2: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1: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2: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3: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1: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2: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啊，
3: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1: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2: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3: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 若范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孤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孤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
0: 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1: 对，
0: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贝节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 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2: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孤镇的外围。
1: 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0: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
2: 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笑>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3: 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4: 八个营。
5: 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呀、啊！
2: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6: 又该打土豪了啊！
2: 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
1: 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2: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1: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3: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1: 快，拿梯子，
2: 快快快，
1: 上房，
2: 快快。

0: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少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

0: 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
2: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2: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2: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山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6: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7: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山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5: 哦，对对对对对。
6: 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干什么？
8: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8: 你要干什么？
6: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可以吧？
6: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8: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9: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0: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0: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9: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0: 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9: 那他要干什么？
10: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公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

0: 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

0: 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

0: 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

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

0: 学实操，
1: 这海报上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誓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这
2: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哎
8: 呀，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2: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1: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2: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2: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不好说话，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
4: 给二三三二七八站。
1: 你看，
4: 二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7: 哎
6: 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7: 怎么回事？
6: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7: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6: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7: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6: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7: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6: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7: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6: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7: 哼。
6: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7: 啊，
6: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 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7: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6: 我看这样办，
7: 嗯，
6: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7: 也只好如此了。
8: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9: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8: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9: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8: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的老谋深算。
9: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依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8: 团座，你的意思是
9: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8: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9: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1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1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11: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1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1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11: 嗯，楚云飞呢？
10: 在会客厅等着呢。
12: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13: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12: 请坐，请坐。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13: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1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13: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12: 大沽镇， 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10: 团长，你找我？
1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1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1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1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1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10: 是。
1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13: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1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1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1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13: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1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13: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

0: 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0: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1: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0: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0: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三军活可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1: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
2: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严厉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2: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4: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5: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那你不会
2: 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是，揍他个兔崽子！
4: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
4: 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2: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4: 团长，什么事儿？
2: 俺想请假。
4: 请假？啊，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4: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2: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4: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您放心。
4: 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
4: 团长，俺娘，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
6: 去吧，来，报八路军刑侦团孔杰探长到，
7: 请进。
6: 是，请。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7: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
6: 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一过冬了。<笑>
7: 请。
6: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7: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6: 有一事相求啊。
7: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6: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笑>
7: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 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358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6: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
0: 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1: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0: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1: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基本如此。
1: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1: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0: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2: 好了，
3: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
2: 哎，
4: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2: 站住！
4: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2: 进去，
4: 枪藏起来。
2: 快点！和尚，和尚，
5: 和尚，
2: 老家伙，
5: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2: 哎，好主意啊！
6: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2: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6: 小心点啊！
2: 哎，和尚，把枪给我。
5: 哎，

0: 拿好了。
1: 那
0: 别踩空了啊！
2: 看不见吗？
3: 快快！好了，拿着，马上干，土匪来！
4: 哎哎哎，
3: 快点！
4: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0: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4: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0: 哎哎哎，
3: 嗯，
0: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4: 小子，
0: 哎，
4: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0: 啊！啊，
4: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0: 不，
4: 得我说了算。
0: 对对对对，
3: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哎，
4: 走，去哪呀？
3: 回家呀。
4: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0: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4: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3: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小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0: 是，谢谢。
3: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5: 没有，哎，干啥呀？
6: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里都就啥子就。
5: 他说什么呢？
4: 不听话就得死。
5: 哎，哥，
3: 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7: 黄军，
3: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咱娘抓药呢，啊，
4: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哎，
4: 去到那边报道去。
3: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勇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4: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3: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5: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6: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5: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6: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5: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3: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5: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6: 团长， 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

0: 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

0: 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0: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9: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30年，三代人，一条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策勒县，有一条被誉为新疆红旗渠的人工天河战斗渠。1960年动工，1990年竣工，全长 86.3 公里。在党的带领下，策勒县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终结了杀尽人退、风吹城跑的苦难，也把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镌刻在戈壁之上。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患，绝境中立下修渠之志》。
1: 这里是位于策勒县努尔乡的战斗渠渠首。昆仑山雪水从这里启程，沿着 86.3 公里的主干渠，趟过戈壁荒漠，滋养着策勒县的万亩绿洲。这奔涌向前的渠水，在今天看来只是寻常的灌溉水源，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却是策勒各族百姓团结一心、战天斗地、拼尽全力换来的生存希望。
2: 策勒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仅 35.5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农作物全靠河水和泉水灌溉。
3: 这个雪山的融水汇入到那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是玉龙喀什河，它发源于策勒县，但是策勒县一滴水都用不上。而我们的河流嘛，它不是在这个雪山这边的一小片浅山地带，9条河的全部年径流量只有6亿方，策勒的地形造成我们策勒县是和田地区最缺水的县。
2: 解放初期，策勒县没有一座水库，仅有几条小水渠，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各乡4年才能轮种一次小麦，当地百姓喝的是人畜共饮的涝把水，解决用水是头等大事。
3: 那一天是顾问班姐、县委副书记朱继贵做了个动员报告，你们家过节有啥好吃的？吃大家都没得吃的，大家都摇头，没有好吃的。然后朱继贵书记就说，走，我们还是修渠水，只要有了水，我们就可以天天过节。
2: 86.3公里，在今天的高速路网中不过50分钟的车程，但在那个物质匮乏、人扛肩挑的年代，这是一项超级工程。面对缺水困局，策勒县委决定组建专门的水利团，集中力量修大渠。然而消息一传开，却质疑声四起。
3: 远水不解近渴，你修努尔河那水，你3年还5年还是10年8年，这个东西大家都不好说。地要人种来，你把那个金砖劳力都拿去修水库了，这些地谁来种？我们不吃饭吗？饿着肚子修水库去吗？这个话不是没道理。
4: 县委书记许成章、县委副书记朱继贵，他们这一帮子人是哪里来的呢？是南泥湾来的。这些人呢，在南泥湾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光源传统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光源历史对修战斗渠啊很有作用。
2: 要修渠，先勘县。1960年2月，23岁的阿西木热兹丁作为勘测队唯一的技术员，带着7人小队向戈壁进发，没有一台自动化设备，没有任何参考数据。他们靠着努尔河洪水痕迹，用10块红柳枝、芦苇标记渠线，来回测量了5遍，最终确定了一条短直又省工的渠线。
5: 那车子一步一步的丈量，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天黑了就睡到什么地方。白天不行了，他们看不到，就晚上堆柴火，把柴火点燃了以后呢，在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到，就根据这个定它的这个位置放线。
2: 勘测同时，水利团也组建完成，由买买提库尔班·图尔逊任团长。1960年2月，水利团带着最原始的工具出征，这是策勒人向命运发起的一次冲锋。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水利团到达努尔乡博朗台村，大家在戈壁荒滩挖地窝子安营扎寨，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昆仑山的注视下，战斗渠开启了从无到有的历程。 策勒县建设史上施工条件最艰苦、时间最长、投入劳力最多的水润民生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0: 湖南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已有两个多月，大家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
6: 新一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队伍抵达后迅速投入工作。心内科专家入院当日完成8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第十一批毛医师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7: 推进组团式的援疆、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6: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3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吴克利汉阿布都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
8: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6: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窗口大，恢复周期长，一批批援疆专家带来微创技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90%。
9: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6: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援疆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10: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实验区喀什片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建设联通欧亚综合物流枢纽等方面探索，形成71项创新，使吸引力持续增强。
6: 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喀什片区着力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电子产品组装等6大加工制造业和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4大现代服务业。1至6月，喀什片区新增企业725家，同比增长6.9%，目前企业总数达6119家。入驻企业喀什盛润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初投产运营，已获得江苏、广东等地稳定订单。
11: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棉纺行业非常的支持，包括政策的叠加，以及这个出口以及进口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选择落户这边，对于我们这种企业来说优势很大。
6: 围绕提升外贸服务水平，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喀什片区打造保税易货加区内仓储新模式，依托0130易货贸易监管方式，允许外汇紧缺国家货物进入综保区保税仓储后再销售，单票货物仓储物流成本降低约15%。同时打造多起集拼加多仓联动出海模式，中小微企业单次发运量降至1立方米，物流成本下降31%。
12: 昨天，中国新疆中亚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学术交流会在库尔勒举行，聚焦农业前沿技术交流研讨，为中国与中亚农业深度协同发展注入科创动能。交流会为期3天，以科技赋能共促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种植资源保护与新品种培育、棉花生物育种、智慧农业装备研发、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前沿领域开展主旨分享，为区域农业发展探寻技术解决方案及合作路径。
13: 棉花的科技进步是非常大的，我想下一步就是要朝着绿色的方面发展，相信在通过新一代的技术的迭代升级，新疆的棉花品种应更加有优势。
14: 粮食安全是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把粮食作物的合作放在第一位，还希望在棉花、果蔬、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加强合作。
12: 交流会上，南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新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正加快从分散布点向平台化、系统化转型迈进。
15: 搭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科技方体系，可以辐射阿克苏、喀什、和田、科州等地。未来我们还要在北疆同步推进布局。
12: 依托吐鲁番独有的极端干热气候，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综合干热环境试验基地，承担了全国80%以上的汽车高温定型试验任务。今年企业新增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高温检测新业务，业务版图拓展，跨区域项目增多，涉税合规管理需求同步提升。税务干部主动上门精准辅导，协助企业建立常态化涉税风险预警机制，
16: 开展涉税风险研判，定制专属纳税信用提升方案，及时推送风险提示，避免企业因操作疏漏影响纳税信用评级，
15: 及时帮我们赔偿化解涉税隐患，推动我们不断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票据申报归档全流程。
12: 除特色高温试验产业外，税务部门聚焦当地光伏产业龙头标杆企业和绿色能源保供核心主力托克逊县天和光能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摸清企业经营痛点，系统梳理资金周转、办税缴费难点堵点，指导企业搭建完善涉税内控体系，落实自主自查审计，规范全链条财税流程。
17: 企业累计享受留抵退税超8000万元，叠加其他各类税汇减免近490万元，这些资金我们全部用于配套项目技改与产能扩容。
12: 近日，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与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签约，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一期投资1500万元，计划年底建成投产。项目将建设涵盖精密住宿、模具研发、IP 设计及数字化生产的综合性制造基地，并规划 AI 数字化智能生产基地，预计今年年底将有一批新疆造玩具布局国内外市场，热门 IP 新疆小羊或将迎来新业态。
18: 新疆现在爆火的小羊，我们可以把它积木化，通过更加立体的形式跟体现，同时我们依托中保区做一些出口，可以在一周内就是辐射到中亚。
12: 项目将依托综保区保税加工加数字化监管政策及中欧中亚班列通道，有效压缩面向中亚、俄罗斯及东欧市场的跨境物流成本，同时探索保税加工加文旅文创加国际推广的融合发展模式，实现粤新两地产业资源的高效对接与双向赋能。
2: 昨天，和田约特干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县，约790万平方米，已在核心区发现了城墙、城门、马面及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址。初步考证，约特干遗址是古于田都城所在地。
19: 把这些埋藏在地下的这些考古学的证据发掘出来，保护起来，展示出来，让父老乡们越来越了解这个遗址，促进我们的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包括旅游的发展。
0: 日前，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阿克苏地区举行，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语种主播分3条线路深入阿克苏地区7县2市开展深度探访，用镜头记录美好。
6: 活动中，非遗体验成为一大亮点。在库车市秋瓷非遗工坊，博主们亲手体验技艺，感受非遗魅力。在沙雅县夜明刀房库车大囊城，大家近距离观摩沙雅小刀的锻造过程，参与打囊全过程。在秋瓷剧场，博主们沉浸式观看舞剧，并在舞蹈演员的带领下学习舞蹈动作。
12: 我们品尝到了自己做的囊，味道特别棒，我也很喜欢我们看到的这场表演。这里的年轻人都很有才华，我看到了他们对舞蹈的热爱，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棒。
6: 在沙雅县沙彦州景区，千年胡杨林与碧波湖水相依相生的自然之美让大家流连忘返。博主们还走进沙雅森林草原消防应急分队，跟随护林员了解巡护工作。
20: 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紧邻着沙漠却绿意盎然，这里的生态保护取得的成绩让人惊叹。
6: 博主们还走进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沙雅波士然智能农机公司、温宿县浙苏家纺有限公司，参观现代化农业、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成果。阿克苏的发展活力给各国博主留下深刻印象。
21: 我会把这些分享给更多人，让大家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新疆。
12: 8月9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和游泳比赛开赛。在奎屯市举行的沙滩排球比赛为期6天，全疆各地的11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1: 比赛场地环境沙子真的特别好，能和全疆各地的优秀运动员同场竞技，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12: 游泳比赛在新源县举行，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共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涵盖各泳姿单项、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项目，全面检验全疆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
2: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喀什队再遇归来，受到家乡人民热情迎接。此次夺冠之路来之不易，含金量十足，既是全队刻苦训练与顽强拼搏的硕果，也是喀什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鲜活注脚，更充分展现了各族青年团结奋进、勇争一流的精神风貌，极大提振了喀什地区干部群众的信心与干劲。
3: 夺得这个冠军，我们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赢球之后，我们都是所有人都几乎都哭了。这是我们这三个月以来努力的付出的一个结果，给喀什地区带来的有很大的足球的推动能力。
2: 2026年全国广场舞展演新疆昌吉站暨自治区老年人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最近在昌吉市结束，全疆27支队伍近400名选手参加，献上精彩纷呈的广场舞演出。
22: 很感谢这个平台，让我有跟大家互相切磋的机会，今后我一定会取长补短，排练出更接地气的舞蹈作品。
2: 本次活动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的广场舞竞赛规则，每支队伍上场8至16人，音乐时长控制在3分30秒至4分30秒之间，评分标准从舞蹈动作的整齐度与协调性、编排创意与艺术表现力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定，由国家级和一级裁判员组成的评委组现场打分。
23: 27支队伍来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尤其是我们有3-5支队伍哈，他们编排呢能够去挖掘我们地方的民俗特色，而且也能够把时代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创编当中来。老年的队伍精神风貌非常的好，为这些队伍点赞。
12: 依托短视频探访养老资源，搭建养老服务平台，武甜甜和他的养老服务团队致力打通居家机构养老服务衔接通道，为老年群体解决养老烦心事。
24: 我叫武甜甜，是新疆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家里老人重病，为了照顾老人，只能和家人辗转在家和医院之间。为了打破养老行业的信息差，我拿起手机，用短视频探店的方式，一家一家去走去拍，环境怎么样，饭菜软不软，护理员耐不耐心，住在里面的老人笑不笑。现在我们一棵树能提供的服务可多了，住浴、送餐、陪诊、上门康复、适老化改造、安宁疗护，加起来一共19项。我们还对接了10几家专业的养老机构，老人想去哪家住，我们就帮您摸底儿，帮您谈价，帮您对接，让子女和老人少走点弯路。我们团队现在有27人，有学护理的，有学社工的，已经服务了1000名客户。我给我们平台起名叫一棵树，就是盼着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有一棵大树为他们遮风挡雨。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上半年新疆公路客货运输稳定增长，全疆完成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5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83.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3.5%和5.8%，完成货物运输量5.66亿吨，同比增长2.7%，呈现量增质稳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新疆尿素总产能已达到年产1050万吨，成为国内核心尿素生产基地。其中，疆内年需求量为900万吨，超产部分销往中东部及云贵川市场，外运比例持续走高。
1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

0: 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

0: 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呦，都少喝点啊！你辛苦辛苦啊！
1: 别给你这么着，我给你倒，我给你
2: 等着啊！
3: 来，我敬你杯酒。
4: 罗大。

0: 哎，差不多得了，干了，干了，
1: 行了。
2: 行行
0: 行，
3: 营长，我们先
0: 不
1: 走
0: 了，走点，辛苦了啊！别吃了，滑冰留点。
4: 营长，我回来了，我先吃口东西啊。
3: 回来，你问清楚了吗？就吃东西啊？
4: 问清楚了。是指挥所的前参谋在听亿万教官讲战术，完了之后让我等一等。对啊，我没错呀、啊、他们是说等一等了。
3: 那是让你等一等，不是让我等一等，一样吗？
4: 不一样。
3: 那你狡辩什么呢？
4: 不狡。营长，我想吃饭，我徒步来回跑了几十里地，我现在饿得前心贴后心，我先吃口东西啊。
3: 回来，你这词不达意呀、啊，哪儿是前心，哪儿是后心？
4: 不，就一个意思吗？营长，我真的饿得不行了，我先。
0: 你看那桌还有饭吗？
1: 哎，不错，营长给你留了大鸡腿，
0: 特意给你留的。
4: 谢谢营长。这饿，我不能。
3: 先喝一口。来。
4: 啊！饿。啊，没事，好饿。
0: 慢点说，嗯，华冰啊，
3: 以后你要记住，你是咱们营的通讯参谋，主要的任务就是上传下达。你这儿出现点什么错误没关系，但是如果是营里边、军里边出现问题，那可就是重大事故。
5: 是。我知道营长，保证不再犯。
3: 还有，以后你还真就得多长个心眼儿。前心，后心。
5: 是，长两个心。
1: 吃再见是吧？
0: 先把包摘了吧。
5: 哦，对对对，
1: 来，
5: 这
1: 不用，
5: 把这些你先吃完再
1: 下来。
0: 来，坐这儿。我服将来了，看等你的。
6: 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0: 当然了，谁家过年不得吃顿饺子呀？更何况我们把敌机打下来了，当然要喝了。哎，你来这会儿，我正准备要跟你喝一杯。来，
6: 我不是来喝酒的，
0: 你是来吃肉包子的。
6: 肖战武，我给你两分钟，好好清醒一下，我在外边等你。
0: 没说错话吧？
7: 没说错呀。坏了，一定是刚才你面部表情狰狞，你把人吓着了。
0: 哪有，我听懂礼数的，我也没骚扰他。
7: 行了，一定是有地方得罪人家了，赶紧追去吧。
1: 对，
0: 女人的脸就跟三月天一样，说变就变，
1: 快去吧。

0: 没人跟你玩藏猫猫，干嘛呀？劈头盖脸的。我问你，谁让你动黑匣子的？这事儿啊，那我打下来的地基，我还不能动？
1: 我再问你，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动黑匣子？
0: 我没动黑匣子，我动的是胶片仓。
1: 你再装，
0: 不装了，
1: 拿出来。
0: 是你要拿回去研究，还是要给一万呢？明知故问，当然上交。那没有。肖战武，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犯的错误，比拆黑匣子还严重？你别唬我，我做的事儿孰轻孰重，我心里有数。为了以后我们不要纸上谈兵，我有个实物好研究啊。
1: 你在玩虎。
2: 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你的行为足以让你上军事法庭。
0: 我们不玩火，我们玩命。你要是担当不起呢，就闭嘴装傻啊！
1: 你让我跟金主任怎么说？你这混蛋教教我。
2: 简单，安香岛贵，茶无俗。
0: 这种混账话我说不出来。
2: 你就按照我说的跟首长报，
0: 君子犯法与民同罪。
1: 这事儿你担当不起，哎呀，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轴呢？这事儿只有我能担当得起。我刚打下了敌基，哎，我是可是刚立过功的人，现在就算是一号首长，知道了这事儿，他也会原谅我的。<笑>好啊，原来你都算计好了。
0: 肖战武，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很阴险。这话我可当褒义词听了啊！你知不知道，如果黑匣子爆炸的话，你可能小命不保。知道，后来知道的。罗大告诉我的。罗大还骂我。罗大说：“嗯，无知者无畏。”骂得好。
1: 其实我今天应该来恭喜你。你知道吗？二营开创了世界上首次地空导弹打下飞机的先河。你肖战武的名字和二营已经载入史册了。
0: 不会吧？我就名留青史了。<笑>
1: 算了算了，今天是你的节日。 我给你留点面子，我告诉你，等着倒霉吧。
3: 杨叔，杨叔，我自打进了五四三，我成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我做梦都是打地基。今天我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

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

0: 就一定要实现。
1: 这歌怎么播那么长时间？几点了？不快吧？这消息准确不准确？
2: 说是八点，
1: 是这个台吗？
3: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新华社九日讯，美制空军 RB-57 地形高空侦察机一架，于七日上午窜扰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1: 完了，你这怎么又播上说了？
0: 关小点。
1: 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几个人，这怎么打的也不说呀？
2: 是，
4: 觉悟低了吧？这打的是政治仗，上级这么做是保护咱们的。
2: 那也不能这么草草的就聊事儿了。
1: 保护咱们也可以说是怎么打的，这个咱们部队可以不。
5: 营长，营长，政委，我回来了。
6: 怎么样？逃逸的飞行员抓着没有？
7: 营长莫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圆百里之上，两个摩托连，300名干警，还有大批的民兵，整整23000人呢，对目标区域进行的是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在午夜时分，指挥部传来了准确的消息，飞机上只有一名飞行员，就是死的那个。
5: 哎呀我，哎，原来情报怎么说的？飞机上3人，结果呢就来了一个。哎呦，
6: 他这属于想抓特务想疯了。
7: 不是我。杨长，我可听说你们晚上吃大餐了吧？给我剩点呗。
8: 剩了
7: 啥？
8: 就剩鸡骨头。
7: 哎呦去。
9: 我们的特勤反应很快嘛，蒋介石终于意识到了我们还有这么一支神秘的力量存在。哎，我估计啊，近期内他们不敢再嚣张，也不会轻易有大动作了。好事儿。哎呀，这好事也是坏事啊。敌人会投入更多的财力和技术来跟我们对抗。二营这回可是给543露了个大脸呐。不过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伊万呢，通过苏联专家局，他把杨工的事儿给捅上去了。
10: 他告他干什么？那不是小杨干的。
9: 那没办法呀，他把肖战武的事儿给扛下来了，那人家只能找他呀。哎呀，反正啊，这次为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给杨工处分是免不了。哎，老秦，这个黑匣子真找不着了？
10: 反正不在我手上。
9: 那能在哪儿啊？你总不会连我这个基地政委都瞒着吧？
10: 那不会。但我不知道。
9: 杨硕？
10: 哎，不，他哪有那胆儿？我估计。哎，不，这事不能瞎估计。
11: 宁跑万次空，不露一次青。我也是天天等日日盼。赵爷，你说我是不是咱们二营光荣的一员？
12: 是，
11: 对不对？啊，我知道啊，大家训练是磨得了头皮，可是我做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嘴皮子不差点磨掉了三层，是不是？你看这个飞机打下来以后，咱们全二营的人个个立功受奖晋级，可我呢？连个胜利的喜悦都没感受到，你说这是啥味啊？这是啊！哎，
4: 说说家里情况，
13: 和你女朋友相处的怎么样？说说你的喜悦。
11: 不提这个事情还好，一提人家就知道咱们是装神秘。咱是装神秘吗？咱们是真神秘啊，对不对？啊，回到家里啊，一整天给不了半个小时好脸。
12: 来，
11: 你笑声笑声。
8: 用我们家乡话说，你这个叫丢了芝麻，还没见到西瓜。
2: 你才是个西瓜
8: 啊！对对对，我是个西瓜，而且我还捡了个大西瓜。
2: 生哥丢的，送给你了啊！
8: 那我谢谢你。
13: 行了，司马，这才是刚刚打下的第一架敌机，这意味着战斗才刚刚开始啊！以后还有机会，这次错过了不要紧。今天空中文工团来慰问演出，看看演出，散散心啊。
2: 周呀，我还是先散散步吧。
8: 憋死我了。

0: 像老兵吗？
1: 妈唱的真好听。
2: 五彩云霞空中飘，
3: 越唱越好。
1: 哎，宝儿呢？
3: 啊，
1: 提干了。
3: 对啊，二营这回是集体一等功，所有参战人员晋升一级，宝儿也转正了，发射排的排的，
1: 真的？
3: 怎么样，在一线进步就是快啊！
1: 还说呢，当时他要去了装备研究所，到那儿就是少尉，在你这儿耽误了一年呢。那女孩谁？
3: 啊，我们单位的叶小东，二二的大学同学，
1: 挺漂亮的啊，气质也不错，是他新交女朋友。
3: 是不是女朋友我也说不好，但是这小叶对宝儿倒是挺关心的。
1: 那我觉得挺合适的呀，可以考虑呀。
3: 我说你操这个心干嘛，人家现在是自由恋爱。
1: 哎呦，这大儿子，
4: 想死我！
1: 提干了哈，
4: 啊，
1: 挂上新军衔了，真精神。
4: 这次干部晋级啊，人人有范儿，不是因为我表现突出。
1: 别谦虚了，我儿子到哪儿啊，都是好样。
4: 嗯。
1: 哎，那女孩是谁呀？
4: 同事，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她叫叶小彤。
1: 你们俩在一块儿挺般配的。
4: 同事，同事。
1: 妈的意思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参照数，以后女朋友就得这个级别以上的，可以考虑。
4: 好，
1: 对吧？
3: 儿啊，把你调上来，是不是来对了？
4: 对，谢谢爸当初的坚持，这次历史性的机遇让我给赶上了。
3: 怎么样啊？哎，你对肖战武怎么个评价？
4: 战神。但是刚来的时候啊，我真没把他放在眼里边，整天牛气哄哄的，每个阵型。但是通过这次战斗，尤其是误传命令以后，他顶着违命的压力下令射击，这得有多大的胆量啊！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1: 战斗？什么战斗啊？没听说什么动静啊？不就是个高炮部队吗？你们到底立了什么功，连开个庆功大会都这么大动静？

0: 别臭美了，还知道自己姓什么？知道，
1: 姓肖，西腰肖，削苹果的削。嘿嘿，
0: 哎呀，少校变中校，咱俩平级了。
1: 那只准你进步，我这是亦步亦趋的跟着你的脚步走呢。
0: 你肩上这颗豆，加的有分量。
1: 嗨，国防部长。
0: 嘉奖我们二营，人人有份。嗯，哎呀，老肖啊，从你迈进五四三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嗯，因为你从来都是不甘人后。
1: 嗨，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聊，来来来。
0: 哎，我听说。
1: 二营阵地上，现在中央领导跟走马灯似的，光元帅就来了六个。这在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过呀！这回你嚣张，我可老大点。狗屎运，走狗屎运！本来敌机是冲着你去的，谁知道半路抽风跑我这儿串了个门儿。<笑>
0: 你还知道啊？<笑>哎，我看你这满脸油光锃亮的。
1: 哪儿放假了？今天下午，贺龙、徐向前、聂荣臻三大元帅请我在华侨饭店吃了顿西餐。
0: 贺帅、徐帅，聂帅，
1: 这还有假？巴掌大的牛肉刚上来，我就准备用嘴咬。一看人家拿着刀子和叉子吃。
0: 哎呀，就是这个肉有点瘦，没肥的。我觉得没我们家老柴做的猪肉炖粉条子香。
1: 你算了吧，你还猪肉炖粉条？你说你小营长啊，没有这个待遇，你这要不跟我说的话，我打死都不信。<笑>别说你不信，我也不信。仨老帅。
0: 往这一坐，哎呀，我以前是在照片上见，那真是，那气场，吓人，吓人呐！哎，这，你说，我是来给你庆祝的，听你这么一说，这心里有点犯酸呢。
1: 哎，别，老兄，哎呀，本来就是你碗里的肉。
0: 我走狗屎运，掉我嘴里了，哎，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对了，这个啊，嚯，这也给你，
1: 两瓶啊，嗯，好事成双嘛，啊，本来呢是想给你庆祝庆祝，但你这都华侨饭店吃过西餐了，这院拿不出手，你就凑合收着吧，啊，咱哥俩现在。
0: 把他喝了！哎，不行不行，你都是跟元帅一块吃饭的人了，我这级别哪够啊？你就留着喝，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喝就爱送谁送谁吧。啊，
1: 哎，行，我走了。哎哎哎哎，
0: 走走走走走，哎呀，坐下。你干什么呀？生气了？哎，怎么会呢？老肖，你可是世界上。
1: 首创用低空导弹击落飞机的敌人，名垂青史。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老肖家祖坟上冒青烟啊！
0: 我就知道你想的这么想。但是我警告你啊，不能骄傲自满
1: 啊！是是是，
0: 更不能鼻孔朝天。这才刚刚开始。
2: 而且我很快我就追上来超过你。
1: 好，
2: 我等着你，就怕你不来。
3: 等等，营长，
2: 营长，哦，邢营长也在。营长，基地同志今天去趟基地，说是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3: 好，
2: 好像挺不高兴的。
3: 嗯，
0: 怎么了？圣旨到了。

0: 这不会是刚立功授奖完，明天还有物质奖励吧？
1: 没有没有，讨债的。
0: 什么讨债的？
1: 我拿着金主任的一个大宝贝呢。
2: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3: 知道。
2: 说说看。
4: 罗大，
5: 到。
2: 罗大是谁啊？
4: 罗大引导技师，简称罗大。
5: 是，
2: 罗大。
5: 惭愧惭愧啊。
4: 风头已过，完璧归赵。
2: 行了行了行了，站好了。肖振宏，
6: 你胆儿不小啊！啊，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撒这么大一谎，你让我怎么收场？
4: 首长，我觉得敌机既然是我们打下来的，黑匣子我们就有权利留下来。
6: 有权利就这么干啊？苏联专家知道了怎么办？
1: 那您就说，就说是我私藏的，没上交。
6: 你有这个资格吗？啊，小战，你说话谁信？哎，
4: 您相信不就完了吗？
2: 小战，
6: 你这就是逼着我跟你一块撒谎，你知不知道？
5: 你想没想过，如果我把这事报上去了，会是一什么结果？
4: 那您不能
5: 说什么？
4: 您也没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揭穿我吗？
6: 行，行啊，真是长本事的啊！还想拉着我给你们当垫背的是吧？哎，
1: 不是这个意思，主任。我知道，我知道您骂我们呢，也不是真心骂的，您还是爱护我们呢。但是这个事儿是我做的不对，我私自替您做主了。但是话说到底，殊途同归嘛。
6: 行啊，你既然那么愿意替我做主，那这事儿听你的。怎么办？
5: 主任，要不您就悄悄收下。你看啊，之前都跟苏联专家说了没找到，现在又蹦出来，你好像说不过去啊。
4: 说不过去。
6: 你们俩这是给我吃糖块呢，还是给我吃苍蝇呢？
1: 哎，主任说什么就是什么。
5: 对对，您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了，主任，损毁胶片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请求处分。
6: 行，还知道自个儿有不对的地方，完了。杨工程师已经替你把这黑锅背下来了，伊万老兄把这事给捅上去了，杨工程师替你背了一个警告处分。
1: 不行，我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女同志替我顶罪，不行，我以后怎么做人？主任。我去找一万说。
6: 站住！
2: 这事儿都过去了，你还想再挑起来？
6: 杨工替你背这黑锅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听到没有？
1: 可是主任，
6: 没有可是。

0: 在这站着干嘛？
1: 话没说清楚，走不了。还要我说清楚什么？你一直在帮助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你很感激。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替我做主，你明白吗？你站在这儿，等着我，就是找我兴师问罪来了？你为什么要背着我替我顶罪？
0: 天要真塌下来，我自己个儿扛着。让你一个女人替我顶罪，你告诉我这张脸往哪儿放？明白了，原来是为了你的颜面，
1: 大男子主义。
0: 王叔，你说话不要老跟我拐弯抹角。我知道，你在国外留个几年洋，你这肚子里面有点洋墨水，但你能不能学点好的？
2: 肖战武，该做的不该做的，我全为你做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0: 行，
2: 咱们各自安静一下。
0: 哎，你别走！
2: 放手。
0: 我嘴不好，但是杨叔，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这个心里面有多难受？
2: 金主任都说了，迫不得已，这也是我必须的选择。
0: 什么叫你必须的选择？
2: 你不明白吗？你不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吗？啊，
0: 杨叔，我再跟你说，我绕不过你，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直接告诉我。
2: 好，我告诉你，因为我是技术处的工程师，我动胶片舱还不算出格。可你一个导弹营长，无论如何是不能擅自拆解飞机上的东西的，你不明白吗？
0: 那为什么偏偏就是你？
2: 你们技术处没人了，
0: 因为只有我担得起。
2: 你别以为你聪明，什么都算计到了。我是亿万的翻译，又是个女的，亿万不会拿我怎么样。如果他知道是你。
0: 他一定会告到空军首长那儿，告到国防部领导那儿，把你开除54/3。杨叔，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在你身上同样适用？如果乙万知道是你替我顶罪，乙万会把你怎么样？乙万如果把你赶出空军了，你让我肖家武难过一辈子！
2: 我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就算我离开空军，也一样可以为国效力。可你不一样，你是打下敌机的英雄，你是54/3的希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刚刚打下一架敌机就……小战，我求你了。 你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就是一个黑匣子吗？可是只要有你在，我们就会有第二个黑匣子，第三个黑匣子。但是不能没有你，你别再逼着我替你顶罪了，你记住了。

0: 欠你一辈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0: 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0: 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哎，老肖，你这一天到晚喜欢装疯子，怎么这会儿在这装开兔子啊？
1: 政委啊，
0: 啊，
1: 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脾气见长啊？
0: 好像，还好，还好吧。
1: 自从咱们打下敌机，立功受奖，又受到了最高礼遇。元帅首长们纷纷来向咱们祝贺，就连我这个小营长现在走起路来都一走三晃的，更何况咱们里营的那些官兵。
0: 不简单呐，老肖，找别人的毛病谁都会，这看见自己的问题那可就不容易了。哎，就像老话说的，人呐，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1: 我能看见，我照镜子。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敌机不从咱二营脑袋上过，他从其他几个营脑袋上飞，人家是不是照样也能打下来？
0: 我相信是的。
1: 那咱还牛气个啥呀，完全就是运气好。
0: 你能这么看待问题，有水平。
1: 我相信你也发现了，现在咱们全营上下呀，莺歌燕舞，潺潺流水的。我现在就担心啊，咱们这苦劲儿一旦卸下来，就很难再提上去了。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有必要开一个会，检讨一下咱们在战斗中的不足。
0: 同意，完全支持。
1: 另外，我想给你提个要求。
0: 嗯，
1: 以后我再想干冒进出格的事儿的时候，你一定要坚决制止我。
0: 好，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什么？二营在做检讨？你搞错了吧？是二营吗？
3: 传话室里没准信儿，你没听错？
2: 哎呀，千真万确，我老乡就在二营，他亲口说的。
4: 肖战，我现在红得发紫。竟然在全营大会上做检讨，那出什么怪招了？
3: 听说二营的干部人人都要过关，连司务长都不能幸免。
4: 瞧瞧人家二营，都立功受奖了，还在做检讨，咱呢，还在这讨论什么表彰名单？
3: 老乡，二营打下敌机，当然有幸运的成分，就是敌机飞到我们任何一个营的上空，我们都能完成任务，但二营对待成绩的态度值得我们欣赏啊。
4: 我小看肖战武了。
2: 这样吧，上报表彰名单这个事儿啊，先暂且搁置吧，等打下敌机再说。
3: 营长，你不会是也要效仿肖战武吧？
2: 正是，马上通知下去，明天开始全营做检讨。

0: 主任，
1: 刘浩，
0: 哎，
1: 情况怎么样啊？啊，
0: 正在读取参数，还有半天就出来了。
2: 啊，这样啊，数据读取完以后，黑匣子还是要还给苏芳，人家对我们帮助那么大，咱不能忘恩负义，是吧？
0: 嗯。那主任，杨硕那事儿，苏芳没继续再追究吧？
2: 没有，生气也归生气，但也没有那么小家子气。
3: 三号所长呢，也没有过多的怪罪，只是要求我们工作再细致一些，嗯，特别嘱咐要注意安全。
0: 好，
2: 好，嗯，哦，有个事儿啊，这个上级下发了一个二营的特别批件，说如果二营需要技术支持的话，你们要无条件的配合。
0: 这个二营又搞特殊化了，我们技术处给各营提供保障，数据资料一份不少的都送到那儿，哪一点怠慢二营了？这个肖战武怎么总是打我们小报告啊？
3: 那倒没有啊，首长对你们技术处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只不过就是提了个新要求。
0: 什么新要求啊？
2: 特别点名要杨硕帮扶二营。
4: 哇，
2: 对啊，
0: 这是首长的批示，味道有点怪啊。
2: 当然了，这文件按照一般行文的规定，最后一句是按我们的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0: 这就是了嘛，我就说我们技术处不是给他二营专门配备的，现在我们这儿的人手忙得一个都白成三个使了。主任，咱可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2: 明儿，你个人意见呢？
4: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那就先缓一缓啊，二营需要你，这儿更需要你。
4: 是，
5: 这个问题是有些棘手啊。老金，一号首长有什么倾向性意见吗？
3: 让我们表个态，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
2: 嗯，别光我们两个说，你们也说说。
0: 我们的兵器一共就有五套，宋国防科工委仿制拿走一套，我们五四三的战斗力马上衰减两成。
3: 发牢骚有用吗？兵器仿制势在必行，
5: 上级也是在做长远打算。如果我们能尽快研制出自己的导弹兵器，那将来我们就是20个营、50个营。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知道，没有个3到5年，根本达不成战斗水平。
3: 我告诉你啊，兵器必须交出一套去。现在问题是，我们从苏联引进这五套兵器，四新一旧。这套旧的原本就是教学和科研用的，就哪套呢？
0: 这还用说，肯定送旧的嘛，反正这套兵器也达不成战斗力。
3: 小杨，你的意见？
4: 如果他们非要新的呢？
6: 这个不行啊，简直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嘛！
3: 啊，您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套兵器刚刚参加完国庆10周年的保卫工作，怎么到你这儿成了破铜烂铁了？
6: 别跟我说那些，我要新的。
3: 我们部队战斗值班任务很重。你看，这旧兵器都拉出来参加战斗值班了，给了你就等于是从我们嘴里的抠食。
6: 旧兵器状态不稳，数据也不准啊，你让我们拿着这些不准的数据去仿造出新的兵器，你敢用吗？
3: 你拿走我一套兵器，就等于是撤编了一个营，你如果拿走一套新的，那我这个营也废了。实话跟您说吧，这套旧兵器根本参加不了战斗值班，
6: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回去再好好看看文件，你把它弄懂了、弄透了，你再来找我谈话。
3: 你
1: 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讲话呢？
6: 是你这个同志没有眼光啊，你就看眼前啊，就你这种态度，你是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吗？刘司令亲自跟我们说过，为了仿制出新式兵器，无论什么条件，你们空军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旧兵器我坚决不要，

0: 行啊，给你新的。哎，这就有觉悟了吗？在你们这几个营当中，哪个营的兵器最稳定？
1: 一营，那是苏军调试过的。那好，就要一营的，一周后正式交接。主任，既然是上级的命令，我服从。
2: 这样，现在你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尽管提，我一定满足。既然主任这么说，我想提个要求。
3: 你讲，
2: 我可以顾全大局，把我的兵器交出去，但是那套旧兵器我不想要。
3: 那你靠什么作战啊？
2: 我要二营的，我就要肖战我的兵器。邢台，你为什么单要二营的兵器呢？只有二营的兵器真正打下过地基，这样的兵器最可靠。你这个要求，
3: 我知道，我给主任出难题了。
4: 您决定吧。如果一定让我接受那套旧兵器，我也无话可说。你们一营是咱们五四三的王牌部队，也是一号少长的心头肉。一营这边大旗是不能倒的。
5: 您的意思是？什么？要我们二营的兵器？凭什么？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金总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让我好好做到你的工作。
6: 你先别提做不做五四成，啊！你先把事情的来由告诉我。国防科工委研制兵器，为什么单独要我们二营立过战功的兵器？你先别着急嘛。再说你跟我着急有用吗？哼，是，你是部级，你是政委，你主抓的是思想工作，我是营长，我要指挥战斗的。
5: 现在就相当于上战场之前让人家把武器给缴了。
7: 不是都说了吗？把那套旧兵器拉回来，先用着吗？
8: 那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没数吗？机关枪换成鸟铳子，还打敌机呢？打鸟去吧！
7: 不应该啊！我去技术处领配件的时候，听说国防科工委点名要的是一营的兵器啊。
5: 有这事儿吗？
7: 当然了，他们说一营的兵器是苏联专家调教过的，更可靠。
5: 那都是以前定的了，金主任现在告诉我的是，把二营的兵器拉走。
7: 什么？如果主任是这么决定的话，那有点太过分了。
5: 我找主任去。哎，不行！你现在这个情绪不能去见首长，只准他在背后给我下套，不许我当面问他是吧？
7: 不许！你现在这样子火冒金星的，
5: 去了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
4: 还有什么事比现在这件事情更糟？校长，我是你自己说的吧？在你不冷静的时候，让我制止你。这件事不算。哎，战华，你应该听说了，空军首长已经批准国防科工委从我们这儿调走一套兵器进行仿制工作。
5: 啊，我知道。
4: 不是
5: 调一营的吗？对，
4: 调一营的。那跟我们二营有什么关系啊？邢凯，
5: 邢凯耍赖了。
4: 啊，不，一营兵器已经调走了。
5: 一营兵器调走了，那我们二营的给谁啊？你别嚷嚷，
4: 来，先喝点茶。
0: 我们被贼惦记着。
4: 掌柜，话不能这么说啊，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一营是咱们五四三的主力营，可国防科工委偏偏就看中了他的那套装备，空军首长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把一营的装备交了出去。掌柜，为了确保主力营的战斗力，只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所以基地党委决定你们营的兵器调拨给一营，你们去接受那套旧装备。
0: 欺人欺负到家，
4: 先别说气话，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同时也请你理解一下组织上的难处。
0: 好，既然组织上已经这么决定了，我服从。
4: 今天三号首长跟我说，军委已经特批我们再从苏联引进五套新的兵器。你的委屈我记下了，我现在就可以决定，新兵器一到，我立刻把你那套旧的换下来。我告诉你，新兵器的型号比现在的还好。
0: 行吧，至少这话听着心里舒服。
4: 另外啊，基地仓库的大门24小时为你敞开着，旧兵器故障多，你需要什么零配件，只要有的，第一个保障你。
0: 夫人这话我可记在心里了。
4: 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可以提，只要我能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
0: 这旧兵器没到，我都能想象出他是个什么狼狈样。我想请杨硕工程师来保障我们一段。
4: 好，同意。
1: 秦寒，滚出来！
3: 老肖，哎，同事炊事班炒几个菜啊，咱们请老肖吃个饭。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定是你出的馊主意，抢我兵器是吧？你觉得我肖战我好过是吧？

0: 老肖，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确实是我向主任提出的要兵器，我没想到主任就答应了。为什么偏偏是我？你为什么不分三营四营？因为只有你们二营的兵器真正打下过飞机。你让兄弟沾沾喜气嘛，是吧？想骂就骂，想骂就骂。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
1: 你还敢说实话？啊？你还敢说实话？卑鄙小人！你除了背后会捅刀子以外，你还会干什么？我们用那套老兵器，我们教学都会有问题，我们怎么打敌机啊？
0: 老肖，我向你道歉，我现在很后悔。
1: 你后悔，你去跟主任说，你问主任把兵器给我要回来。
2: 行，看来
1: 我不指望着跟你能有口肉吃，但是你不能让我连骨头都没得啃吧？我们二营那么多兄弟，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呀？
0: 事已至此了，多说无益。你打我吧。
1: 打你？心都有，
0: 这巴掌是我替你嚣张武打的，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们二营，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我

能够打下敌机。我们一营是空军的王牌部队，我要你套兵器怎么了？我还告诉你肖战，你的兵器我要定了，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是一营，一营，一个。

0: 平常咋还不回来？都快开饭了，还等不等他？
1: 别着急，再等会儿，快回来。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啊，当然这个消息啊是黎华兵跟我说的，国防科工委啊拉走的这套兵器，好像是一营的。
2: 确定吗？
1: 那当然了，不是，
3: 消息可靠吗？
1: 是黎华兵舍的，
4: 真的假的？
1: 好事啊！
0: 收上民间啊！哎，营长，不吃饭都干嘛呢？
5: 哟，这是谁惹咱们肖大营长生气了？是不是那个姓杨的小娘们儿？
6: 你滚一边去！照骂你吧！
5: 哎，别生气，不让你去非去，还首长训了吧？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国防科工委已经把一营的兵器给拉走了。
6: 那当然，一营什么人？
7: 邢大营长，人家能要仓库那套老兵器？不会是一营盯上咱们的兵器了吧？啊！
8: 报告。
0: 进来。
8: 杨。主任，我能给您。
0: 提点意见吗？
8: 你讲。二营刚刚打了胜仗，是五四三的一支标杆队伍，这时候给他们换一套老旧兵器，那不是迎面泼冷水吗？我们不应该这样打击一支英雄队伍。
7: 英雄队伍，一支打击的受不了，谈什么英雄？
8: 主任，您说的这是光话。事实是这套老旧兵器连用于教学都会频频出错，怎么让二营去打仗？
7: 四个导弹营，哪个营摊上都觉得委屈，但是一营是必保的。一营是我们五四三的一面旗帜。一号命令我再组建五个导弹营，新兵器一到，我一定调拨给肖战武一套崭新的兵器。
8: 可如果二营就这样一蹶不振了呢？这支队伍很可能会毁在我们手上。
0: 你的话说的太严重了，
7: 小杨。在我们五四三，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打胜仗，你眼睛别老盯着二营。
8: 主任，
7: 命令下达了，必须执行。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两全其美。
8: 主任，我理解您。
7: 但是我理解不了您的这个决定，杨儿，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始终认为您对肖战武有成见。天将大任于斯，逆境才能出真英雄。我倒想看看，他肖战武在这么大逆境当中。 潜能到底能发挥出多少来？我不在这段时间，二营有任何困难，你们技术处提供全力的帮助。
8: 是。

0: 我在食堂找了你半天，没见到你的人。你不吃，我给你送。
1: 来做思想工作的吧，想改行当政委？
0: 有我这模样的政委吗？政委我是当不了了，但是啊，当你一个老大哥。

0: 那是对新兵蛋子的。好家伙，你这么大个领导，那不要求太低了吗？哎，我说你小子啊，呀，不应该叫你小子，你现在是营长，我的领导啊。
1: 哎呀，没事儿，老柴，
0: 就说你想当年到高坡部队那会儿，是吧？是个新兵蛋子。那么我呢，大大小小也是一个司务长，是吧？我是眼睁睁的看见你小子从一个战士到班长到排长到连长到现在的营长，啊，你是一天天的在进步，我呢还是个做饭的，是吧？哎，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进步的这么快啊？
2: 勇敢。
0: 哦，对，但是你只说对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有不怕困难的狠劲儿。那时候咱那武器是什么呀？不都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破烂货吗？是吧？有的有轮子，有的没轮子，有的那个炮管是一半的。怎么样？我们愣是用这样的武器拿下了天津，对不对？那怎么个意思？那个时候武器没得挑，现在有好武器了，咱就不会打仗了。
2: 咱在抗美援朝那会儿，别说用枪了，就算子弹都打没了，咱用牙咬，用拳头砸，也得把敌人消灭。
0: 对呀，哦，现在好武器让别人拿走了，剩下不好的武器，咱就不建功立业了。
2: 听懂你说的了，
0: 营长，你可不是为了自个儿在打仗啊，你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全国的老百姓啊。咱遇上再大的困难，咱得克服啊，咱受了再大的委屈，咱得忍着呀，对不对？
2: 老柴，你真是我的好大哥。
0: 去。你别给我戴高帽啊，我不是戴高乐。我给大家有一点你得记着，你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导弹打下飞机的英雄啊。我跟你讲，就凭这个名分，就凭这个豪情，天塌下来你小子也得给我顶着。
2: 我吃饭。

0: 雷达连都拆完了，
1: 王大炮，等什么呢？我不拆，还轮不到我拆。
0: 死马，
1: 到，你拆，
0: 是，拆。拆。不想拆啊？
2: 金毛，
3: 到。
0: 拆装备。
3: 这兵器不是给伊影了吗？要拆他们来拆呗。

0: 经理不舒服是吧？做给谁看呢？我心里还不舒服呢，留得下来吗？啊？
1: 都不拆。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不舒服，行，那大家休息，我们拆。小，王哥，
1: 这活不是你干，
0: 王哥，
1: 啊，
0: 这活你会干吗？
2: 当然会了，王看也看会了，
0: 王哥。
3: 参谋长，我也会。
4: 王二，你动作最熟，快点。
3: 王连长，营长和政委都动手了，抓紧吧。
4: 你别拉我，我自己走。

一个小时以后，你用来拉装备都送走了。

全营集合！向左看齐，向前看，站起，立正。

0: 老乡，队伍已经集合了，怎么还不走？
1: 我看我还是不要去了，你带队去吧。
0: 去二爷交接兵器，这么大的事儿，营长可不能缺席啊！
2: 我不去了，你负责交接。
0: 主官不到场，不合适吧？
1: 我见不得肖战武看我那眼神。
0: 邢凯同志，这是党委组织的决定。
3: 你又不欠谁的，干嘛那么自责呀？我欠肖战武的。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 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4: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 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 VR
2: 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VR 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 VR 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 VR 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VR锅直接扫码免费送这款实用的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VR 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VR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 VR 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 VR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0: 我们采用新研发的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5: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

0: 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健姿带，带健康。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我是应政委，奉命接收兵器。你们肖营长呢？
1: 政委同志，我是二营保障连长韩山亭。
0: 请问，你们邢营长？
1: 邢营长身体不舒服，今天由我带队接收，可以开始了吗？政委同志，我接到的命令，是一营邢凯营长。
2: 带队接收兵器。如果我看不到邢凯本人的话，对不起，任何人不得再前进一步。
3: 我们是奉命前来接收兵器，请执行命令。接兵器。
4: 是。
3: 我们韩连长的话没听懂吗？
2: 知道吗？你们只是在为他命令。
3: 上。
2: 冷静。
3: 上。
2: 大少，
3: 冷静。 你们也是，我知道你们是过来接收兵器的，但是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
5: 小营，后队，快，后队，后队，前排，后队，
6: 交出兵器是小事，二营的气节不能输。
7: 秋衣，
8: 到，
7: 集合队伍，
8: 是，
7: 全体都有，集合，
9: 是，
7: 向阵，向走。

0: 这太鲁莽了。阿仁心情本来就不好，你怎么能这个态度呢？
1: 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每一个战士都希望自己拥有一把好枪。
2: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用旧枪老枪，但是就算用旧枪老枪，就不能站岗了，不能打仗了。
3: 能
2: 在我们二营，不管用什么样的武器，照样消灭敌人。
3: 我们就必须坚决执行，为了顾全大局，总要有人牺牲。
4: 为什么牺牲的总是我们？
5: 是谁也不能动手打人呀！
6: 咱们教育的部下，
0: 你们打的是谁？
6: 是战友，是同志，是阴阳老二哥，不是你们的敌人。
2: 明华兵，
7: 到，
3: 出列，
7: 是。哼，
2: 行啊，平常不起眼儿，你个小嘎嘣豆子打起架来挺嚣张啊。我看你别在营里干参谋了，去山炮的警卫排吧。
8: 营长说笑呢，不是我力气大，是那小子腿软。
2: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
1: 我也不舒服，但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能看出我们二营。

0: 这是我们的境界，兵器交出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腿瘸了，我们一样往前爬，爬不动了，一样往前滚。
1: 营长说的对，就算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像林花冰这样营养不良，我们也能照样嚣张，照样能战胜敌人。
2: 韩山宁，
3: 报！
0: 把金宝耳关紧闭。
3: 报！
0: 说。
4: 为什么是我呀？
5: 因为你第一个动手打人。
2: 报！
5: 说。
3: 营长，照你的标准，那我也有份儿。
2: 你还挺清楚是吧？
4: 一起关了。
5: 营长，
0: 执行命令。
4: 是。

0: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30多年前就说过这个话，如果你们弄不清这个道理，从此以后不必在543待着了。九一，
1: 到，
0: 整理队伍，营门口集合，送兵去。
2: 是。
3: 人高，下卡去。
2: 下卡，要做真。

0: 老柴，一营的人把兵器都拆装完了吗？
1: 拆完了，装车了，阵地上也空了。
0: 那营长他们在干嘛呢？
1: 二营都在大门口集合呢，准备给我们的兵器送去。

0: 何政委，今天的事情我替二营向义营道歉。
1: 不，是我们义营的态度不好，道歉的应该是我们。肖营长，武器已经拆装完毕，请求出营。
2: 何政委，这套兵器跟我们二营有感情，就像我们的家里人一样。
1: 他陪伴我们度过了打靶失利的沮丧，更陪伴我们一起击落了敌人的高空侦察机的好奇。
2: 现在要把兵器交给你们义营，
0: 告诉秦凯，
2: 山太的，
0: 肖营长，请放心。 这套武器到了一营，就是我们一营的生命。

撤，撤队启动了。

0: 肖战武真的跟你闹？
1: 没有，他把带头闹事的金巴尔关了紧闭，
0: 要我道歉了。
2: 你是没看二营一个个那眼神，恨不得把我们吃了。
1: 好吧，人二营是受害者，就别再挑人家了。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该发生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通知全营抓紧训练，如果再打不下地基，咱们就真没法交代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堆破玩意儿怎么用？发现什么稀奇没有？味道，杀人的味道。营长那么说，确实不一样，是有股子杀气。
1: 就枪药味儿，不对，
2: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儿呢？
3: 是杀气。
1: 你们好好办。
3: 这个机场，我敢肯定，这套老兵器一定在苏联的部队服役过。他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完全有可能。 本来就是套旧兵器，应该服可以。我们选择兵器，兵器也在选择它的主人。我现在还真就有点喜欢这套老兵器了。哎呀，
4: 这真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啊！千里。
3: 就这文化水平，还当干部呢？当然知道那是千里，十多万里，他不显得更气势？少，不多嘴了。看营长这意思，是已经认下这个丑媳妇了。再丑的媳妇，咱们也得给接回家。来吧，大家伙一起动手，把这个丑媳妇打扮得漂亮点。
5: 咱们给他热热闹闹的迎回家。是。报告，
6: 进来。哎，小童，你来了。
5: 罗技师，基地要见。
6: 好，给我吧。今天我值班。
5: 营长和政委呢？
6: 他们去基地仓库接收兵器去了。
5: 罗技师，那保尔是不是也一起去了？保尔啊，他遇上了点小麻烦。啊，他生病了？
6: 那倒没有，营长把他关禁闭了。
5: 关禁闭了？他犯什么错误了？
6: 你别着急，一营到我们这儿领兵器的时候，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点摩擦。他动手了。
5: 他把人给打了，啊！那他是不是受伤了？你听清楚了，啊！是他把人打了，不是人把他打了。那小子野着呢。哦，罗技师，那我求你个事儿，我想见见他。
6: 这我说了也不算呐。你说了算呀，现在营长和政委都不在家，你就是值班干部，你可以做主的。小童，你这是难为我呀！
5: 我求求你了。
6: 好吧，但是你要保证啊，不能超过20分钟。
5: 是，我保证。
6: 这么大了还打架，让你看笑话了。你没受伤吧？我没事儿。其实严格来说也不算打架，我就是推了营的参谋长一把。要是在地方的话，说句对不起就没事了。但是在部队不行吗？
5: 是啊，这是在部队，关禁闭可不是小事儿。
6: 当然，你也别太悲观了。放心吧，我不会的。哦，对了。
5: 这是给你的，
6: 这是什么？相思豆。你怎么随身还带着这个？我一直随身带着，想找机会给你。没想到在这儿给你，喜欢吗？我给你戴上。你带着它呀，就代表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1: 真好看。怎么了？
2: 我不知道，没事儿。
3: 你们俩动静稍微小点儿，这儿还有个人呢，听得见啊？
1: 看你的书吧。
3: 哎呀呀呀！你看看你啊，你们俩这关禁闭呢，这整的跟大过年似的，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 听说你们换了一套旧兵器，是不是困难就更多了？
1: 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个锻炼嘛。
2: 没想到你心态还挺好的。
3: 搞啥子名堂哦，以为自己是俄国人了还

0: 别砸了。晋川，那是显示器，娇嫩的很，你怎么能上拳头砸呢？哎，
1: 不是罗老师，这显示器它就是欠揍，你不捶它两下，它根本不亮啊！
0: 不亮啊？怎么可能啊？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会不亮呢？啊？
0: 哎呀呀！
3: 晋川，我都跟你说这是显示器了，你还敲它？
1: 哎哎，你看亮了，二营特色。
3: 晋川，这设备本来就脆弱啊！你说你这样砸来砸去的，咱最后连旧的都没得用。
4: 罗老师，配电器发热了。
1: 发热啊！我看看，
0: 赶紧断电啊！这下完了，赶紧检查一下。
4: 是，
0: 这要是修不好，可惹大祸了。
5: 啊，现在是开还是关呢？
0: 不用开，正装着呢。
6: 营长，营长
5: 啊，
6: 咱们这套旧兵器，外表是重新给它刷了一遍啊，里边也都给它重新装饰了，看着跟新的似的。但是漏焊、虚焊、焊点粗糙，哼，我看这套兵器至少是返厂三次了，到处都透着这个修理和拼凑的痕迹。
5: 能不能别跟我说废话，说办法。
6: 办法有啊，那就是无论好坏全都重新焊一遍。
5: 说完了
6: 啊？
5: 说完了干啊。
6: 沈鹏，
7: 是这样的，营长，有一些配件呢一时之间还没有完全搞齐。
8: 别说配件了，就连这工具那也不齐啊，
0: 改锥、钳子，就连这电烙铁最少去二十多把。
5: 韩家庭，
9: 到。
5: 知道你自己干嘛的吗？保障连连长，
9: 别干了。
10: 请营长同志放心，下午我再跑一趟基地，如果还搞不起配件，我就立地成佛。
9: 可拉倒吧你！
5: 你这二杠子样还立地成佛呢？佛能要你？你立地成魔吧你！
6: 你赶紧找齐啊，缺好多配件。
10: 是。
11: 马上！防碰撞就裂痕。防碰撞是裂了，拖住！
9: 慢点！快点扔！
5: 来了！
10: 哎，加把劲！
9: 注意啊！这够不着你，不用力啊！
10: 你住！
9: 走！

0: 龙，
1: 那
0: 出去慢慢去了。
2: 营长，周远，刚才周远洞防碰装置出现了裂痕，就这堆破东西摆在这儿，连只鸟都不怕。
3: 说什么呢你？他就是个鸟枪，瞄准了照样打死人。关键得看是谁打。
0: 赵伟说的对，我正憋着这口气，真要用这套老家伙把敌机打下来，那才能让人信服呢。
3: 你忙去吧。
2: 是。
0: 老李啊，
3: 啊，
0: 咱俩也在阵地上转了一圈了，到处都是问题。我看单凭咱们现在个人能力不够了，人咱是不缺，缺的是技术。
3: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该是使用杀猪剑的时候了。
4: 哎，
5: 你不能换一地儿啊？
0: 这地儿挺好的，又通风又凉快。
5: 今儿找我干嘛来了？又来跟我撒野来了？
0: 不敢，遇到困难，这回你必须得帮我。
5: 必须？凭什么必须啊？
0: 嗨，我那套老兵器拆了零件，散了一操场，我们现在个个抓耳挠腮的，拼不回去。
5: 你让我去，我就非得去。

0: 啊？
1: 那当然了，我手里面有领导赐给我的尚方宝剑。
0: 原来还苦着脸求我呢，现在学会拿手掌来压我了。
2: 不敢不敢，求还是得求的，
1: 苦脸反正就是这么个苦脸。
0: 我告诉你，光有一号首长批示没用，还要有金主任同意。哎呀，
1: 金主任那儿我早说过了，金主任说了，只要你同意，他那儿就没问题。
0: 打报告吧，只要金主任同意，我就去。
1: 那我可算正式通知你了啊。
0: 通知我？那不行，还要走正式组织程序。
1: 不就打报告吗？那我现在写。
0: 写啊。
1: 写就写。
2: 没带笔。

0: 哎，小杨，
1: 主任，
0: 来来来来来，我正找你呢。这个肖战武啊，写了个报告，申请调你去二营帮着维护兵器。
1: 主任，您不是让我现在处理待一段时间吗？
0: 那是以前了啊，肖战武确实遇到麻烦了。你说这个肖战武，这么正式的个事儿，拿了一个纸头子随便划了两笔交到我这儿，这也太不严肃了。这个
1: 可能因为着急吧。
0: 嗯，基层部队遇到困难了，你呢下去待一段时间，如果处理有急事儿再调你回来。
1: 既然是上级命令，那我执行。嗯，不过主任，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支持我。
0: 你讲。
1: 我要一把尚方宝剑，如果二营在技术层面上有什么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我可以一票否决。
0: 这宝剑给你。
1: 谢谢主任。这坏了，需要更换。
2: 哦。
1: 我发现你们二营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多难的事儿都能在你们打情骂俏中解决了。钳子。
2: 嗯，打情骂俏。我们二营是有良好传统的，不叫打情骂俏，叫民主会。
1: 我看就是一群牛鬼蛇神吧。
2: 这话我得反着听了啊！什么叫牛鬼蛇神呢？你到我们二营随便走走去啊，随便看看，遍地都是人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 你跟其他几个营长也挺不一样的，你的下属个个都怕你，也都敢跟你开玩笑，既有威也有亲和力。
2: 打个巴掌再给个大甜枣呢，这叫辩证法。
1: 我发现你这人夸不得，一夸就得意
2: 啊，
1: 只能打击。
2: 没得意啊。哎，你慢点。
1: 三分之一元器件需要更换，我给你标起来了啊。

0: 还要再换四个，好多需要更换啊！你干嘛？
1: 那你看我干嘛？
0: 头发。

0: 我们俩是一尘不染，你知道吗？女孩头发不能随便动，能吗？
1: 分谁了？让一下。
2: 嗯。哎
3: 哎。

0: 还有一根儿，逗你呢。
1: 快快快，快吃包子！
2: 你学不会敲门的话，进屋之前也总应该咳嗽一声吧？
1: 哎呀，那都是小节，我专门让老柴给你腾了一屉肉包子，快尝尝。
2: 真香！哎，其他加班同志有吗？
0: 这话说，我要单单只给你挣这么一屉，我还不得让他们拿吐沫星子淹死我呀？
2: 你让不让我吃了？
0: 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2: 嗯，金主任说了，等兵器啊从苏联运过来，就给你换一套新的。
0: 嗨，话是那么说，我也不敢想啊。你想，这兵器从海外运到国内，从国内再运到部队，从部队再发到我手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1: 啊，
0: 文明用语，文明用语。
2: 你也吃啊。
0: 哎呦，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快饿死了。
2: 我发现跟你说话好像老也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知道了，敌人估计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是五四三冒出来的第一个英雄。看来这事儿是有道理的。
1: 有那么好笑？嗯，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谜团一直没解开。
2: 说。
1: 我到五四三之前吧，你就一直在帮我。后来你又帮我们二营，我之前是不是问过你？你说你认识我？你在哪儿认识我？
2: 是认识，没骗你。
1: 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快告诉我在哪儿认识的。
2: 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
1: 那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现在打起仗来总分心。
2: 好吧，等会儿啊。

0: 哦，什么呀？这不是我吗？
1: 这张报纸出现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本来我是要学医的，就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去图书馆里复习，我偶然间看到了这张报纸，上面写着一个叫肖战武的高炮年轻连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下了一架美国飞机。你当时就这么肆无忌惮地笑着，像极了列宁在十月里的马西里。我当时就被你感染了，改报了导弹专业。
0: 你刚才说我像谁？马西里？
1: 人家可比你帅多了啊，别臭美。
0: 我也觉得你被骗了。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沿着你的脚步一路走到现在的。我现在很庆幸我当时选择了导弹专业，所以我欠你的我是一定要报答的。
0: 欠还真谈不上，不过你这个故事吧，要是讲给一群女学生听，肯定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0: 不过你刚才可说了你欠我的，这个我倒是记住了。
1: 欠了，欠了不一定非得还呀，当老赖了呗。
0: 反正我现在不欠你什么了，之前的人情债一笔勾销了。哎呀，我现在心安理得呀。
1: 就欺负人吧。
0: 就欺负你，哎，我就喜欢欺负你，欺负得越久越好。
1: 那需要多久？
0: 这辈子，叫下辈子呗。
1: 别，下辈子，下辈子你还不一定变成什么呢。
0: 你这话怎么像骂人呢？
1: 哎，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0: 你不是装模作样的买了个电唱机吗？送给你的。
1: 我有。
0: 你没这个。
1: 这是谁的？
0: Tchaikovsky。
1: 啊？
0: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能不能听懂就看你的悟性了。
1: 嗯，再谢谢你啊。吃饱了。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哎呀，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0: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物理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馋肉，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0: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里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里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里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

0: 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四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 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3餐4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包儿，看显示器。好。
1: 哎，哎呀，可算是解决个难题啊！
0: 500多分之1啊！据我的排查统计，有500多个元器件需要更换。
1: 哦，哎，万里长征咋走的？那还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咱这问题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
2: 对，
3: 我又发现了你一个优点，乐观。
1: 找点缺点，
4: 不用找，遍地都是。
1: 哎，
3: 群众的呼声。
1: 哎，呼声。

0: 报告。
1: 有事儿啊？
2: 调令。
1: 调令？调谁啊？杨硕，杨硕刚调来又调走了。
3: 不是杨工，
4: 不是我。

0: 我啊，
1: 不是，怎么又是我呀？
2: 怎么回事？
3: 要调他去西洋，
1: 要把我从二营调走。营长，你这……
4: 你问他，你爸现在组建了新一营，要调罗明过去。
1: 我爸是我爸，你冲我发什么火呀？
5: 肖营长，你
6: 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抢了我兵器还夺我人。
2: 哎，营长，您这么形容您的领导不合适吧？
6: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又没真说你爸是黄鼠狼。让山豹备车。
4: 是。
2: 报。营长，我跟你一块去。
6: 你跟我一块儿去？上阵父子兵啊？
2: 不是，我当面问问金主任，凭什么老拆我们二营的台？
6: 哎呦，你快拉倒吧你啊！我带你一块儿去，你老爸以为我挟着人质逼宫呢？带什么你？
2: 又犯病，说翻脸就翻脸，就受不了这毛病。
7: 杨公，你帮我和金主任说说，让我留在二营。
5: 罗大，你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0: 您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啊？罗明在二营是什么？我是弟，他是天。
1: 二营培养了不少技术骨干，而且杨硕现在也在你这儿。新一营更需要的是罗明。
2: 主任，不光是技术，罗明现在就是我的主心骨。
1: 您就这么把他调走了，我打仗现在心里面都没底。这不等于谢了我一条胳膊吗？
3: 长官。 调罗明去新一营，就等于是给新一营撞上了一个心脏，哪个更重要？罗明不仅是优秀的引导技师，更是一个合格的教员。我告诉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从你那儿调人的。
0: 主任，主任，为什么什么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就全成了万不得已了？
1: 我一说话就着急，我嘴不好。
3: 主任，你得帮我。就算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这都第二次了。第一次您问我要兵器，我什么都没说吧？这第二次你就问我要人。主任，你要真觉得二营是个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吧。小振武，你再不好好管管你这张嘴，早晚犯大错误。我们既然都是五四三的人，就应该服从五四三这个大局。
1: 你想的是你那个二营，我想的是整个国家的天空。
0: 吃人剩下的，用人剩下的，罗明也是一营淘汰的，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您现在又要抢走，我们二营的饭就那么好吃啊？
3: 对，你们二营的饭就是好吃。刚才我跟你讲的是情理，你别给我使性子。命令是基地党委下的，乖乖放人，不许讲条件。
0: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这个营长现在该干什么了，没肉吃，我们忍了，兵器就我们没日没夜的修，我真不知道我该干嘛了。如果你肖振武现在敢跟我说，你们二营离开了罗明就打不了仗了，我立刻把人推给你。说，
4: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放人，
1: 这还差不多。
3: 肖振武，如果不是一号首长亲自答应了你，杨硕也不会在你这待这么长时间，对不对？帮助是相互的嘛。

不起啊。这是我的笔记。

是你留给二娘的财富。老大，我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但是请你记住，二娘不会忘了你，你也不要忘了二娘。娶了新娘，好好干。金主任很看重你，从咱二营出去的。

0: 老大，到了新的连队，
1: 什么都别说了，就让我们走吧。

0: 老板，知不知道我一直都挺恨你的？
1: 知道。
0: 那我是真恨你还是假恨你？
1: 假的。二爷没有小心眼。
0: 整理金融风纪。

0: 你不是想做引导技师吗？我跟政委商量过了，罗大走了，你来做。
1: 我做？院长，罗大这前脚刚走，我怕我。
0: 是，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0: 兵器，还做这种魔女训练啊？我们二营可不像你们一营老二哥，我们这套破兵器，百病缠身，就跟90岁的老太太一样，这心脏跳一次少一次。哎，
1: 别这么说自己，你们现在可是咱们543的一面旗帜啊！
2: 你来干嘛来了？探望病人？
1: 对对对。
2: 探望病人，大庆当地群众啊，给我们拉了几车西瓜。你看我这，不是给你拉一车，让你尝尝鲜。
1: 不信？嘿，还生我气呢？啊，这么记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啊，
3: 不需要。
4: 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1: 别赌气了，我都安排下去了。我们一营啊，把这些多余的零配件，全都给攒起来。
0: 留给你们用。啊，这还像句人话？嘿，行了，如果你要实在过不去的话，那咱们把这再换回来呗。不换，我这丑媳妇用的，越用越喜欢。哎，笑什么笑？好话赖话你就受着吧。哎，哎呀，什么倒霉事都让我摊上。
1: 不过没关系，咱俩战场上见。嘿，打不垮锤不烂的肖战武啊！哎，小马，把那西瓜给咱们二营的弟兄们拉过来。
5: 是。
1: 少白马屁。
6: 哟哟哟！
7: 白兵，小总，白兵。
8: 一个星期之前，美国的两架 U-2 高空侦察机已经飞临台湾的桃园机场。 准备接替 RB
9: 武器地，对我国进行高空侦察。再看这张图，从台湾到兰州，航程是3000公里，U-2可以自由的进出。它侦察的范围已经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核心机密地区。
10: 西北方向，那是我们国家的核试验基地啊，浓缩铀工厂、核装置工厂，大大小小好几十个工厂。
9: 所以我们必须要干掉他。是。哎，同志们，看看吧，多看几眼，一个新的角色出场了。U-2的时代到来了。U-2，这家伙屡次深入我们在大西北的核工业基地进行侦查。 每次行动呢，都是在戳我们的心呢。国民党给这U-2飞行中队起了个绰号，叫“黑猫中队”。垂直尾翼上画着只猫，对外号称什么？气象专家组。看看这些人，U-2中队的飞行员，其中有薛怀、陈福生、吴克南，还有张守一。这些人都是你们将来的对手。 老蒋左边这个人叫薛怀，就是 U-2 的主力飞行员，蒋经国的干儿子。这就是他在士林官邸跟蒋家父子的合影。下面请杨工介绍一下 U-2 的基本情况。U-2
11: 飞机，航程5400公里，升限20000米。U-2 飞机上有最高分辨率的照相器材，横向判读范围。

0: 150公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面人员的活动情况。这么说吧，约尔飞机在20000米的高空拍一份《人民日报》的话，标题都清晰可见。黑猫中队的飞行员有一个习惯，就是送行的人会说 Take care， 飞行员回答 You too。 Take care 的意思是小心， You too 保重，你也一样。因为 You too 和 U2 飞机的英文是一样的发音，所以这也成了他们的固定送行方式。黑猫中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只能证明一点，他们忌惮我们543部队的存在。关于U2飞机，我先说到这儿，具体情况我再到各营做具体辅导。
1: 看看这些照片啊，这都是U2拍回来的照片。
2: 这是什么地方？
3: 是我们隐藏在西北沙漠双城子的导弹试验场。
1: 老蒋看了这些照片以后非常高兴，问飞行员能不能拍他们家乡的照片。不久这个薛怀就把他家乡照片拍回来了，奉化溪口镇的照片，连蒋母的坟头都拍得一清二楚。
4: 空军机关已经把U2的有关材料发给我们了，你们要尽快熟悉掌握。
3: 空军首长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寻找战机，消灭U2。
5: 这上级什么时候把U2的资料下发下来啊？
6: 说实话，这个问题你不要抱太大希望。我们对于U2也只知道这些。
5: 五一，
7: 到，
5: 马上组织人把U2的航线绘制出来，就按照敌机侦察大西北的航线制成演练响定，马上着手战术合成演练。
7: 是。
6: 你反应也太快了吧，上级还没有任何指导性意见，你怎么进行针对性训练啊？
5: 既然上级也不清楚，我们干嘛闲着呀？
6: 那你不怕训练得很盲目吗？
5: 我不管，反正有枣没枣先打了三杆子呗。
6: 你这什么理论？
8: 哎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5: 哎呀，你可别说话了，你怎么一张嘴就不上道了？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哎，听见没有，这话说的有底蕴。谁说的？
9: 我说的。
5: 你说的？
8: 你能有那水平？
9: 哦，原话是胡适。哦，对，胡适说的。
5: 谁是胡适？
9: 我也不知道。
7: 马三弟，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你讲三点。
8: 你这是讲五点。
10: 好了，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
6: 说正事儿。
5: 接着讲。
6: 没正形。
11: 同志们，我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20的通信地址已经批下来了，第一批家信也转过来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所有人都可以给家人和朋友写信了。
12: 好，不过有一个要求啊，写好的信都先不能封上，送到营里统一检查以后才能发出去。
13: 那转过来的家信现在在哪呢？
12: 都在营里清点呢，吃了饭以后下发到各连。

0: 王连长，你是什么表情啊？是哭还是笑？
1: 我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我媳妇儿来信了，说是怀上了。
2: 啊，怀上了！
3: 好啊，连长，真不愧是五四三的发射连长，
4: 夜洞房花烛，
3: 真把种子下到地里了。
5: 哎，小胖，你懂什么根底下种啊？
1: 我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还年龄小啊。哎，信上还说啥？
1: 麻烦就在这儿，秀秀信上说要来北京来找我，从信封上的日期来看，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4: 已经在路上了？
0: 那就赶紧找几个人去打听打听。
1: 哎呀，今天是全英技术考核，我哪走得开呀。
0: 这样，你带着咱们全连考核，我带人去接站。嫂子人生地不熟，如果这个迷了路就麻烦了。
1: 哪次车你都不知道，
5: 你上哪儿去接呀？
4: 啊，对啊，
0: 我不会到车站去问吧？
6: 啊，没事啊。
7: 同志，你们住哪儿？
8: 你说什么？
7: 俺要跟着你去你住的地方。
8: 同志，你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
7: 俺找王大鹏，他跟你一样是解放军。
8: 他是哪个部队的？
7: 俺也不知道。
8: 那他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呢？但是您别着急啊，你从这儿往前走，坐一路公共汽车。
9: 营长，转。从陕西方向开过来的两班车，我们就是啥了，一直在出站口附近啊，这是一直转悠来着。
0: 呀，我说你司马副连长，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啰嗦呀？啊，这你直接说没找到不就完了吗？
9: 谁说没找到？大肚子的确实长了好几个，但都不是你媳妇儿。
1: 哎，这个秀秀，他怎么感觉自己跑来了？
5: 这又不是我们那个小县城啊，北京那么大，人生地不熟的，出站他就得傻眼。
10: 别着急，大王，不着急啊。有没有错过没接到的车子？
9: 肯定有。我没到达之前，就到过一辆慢车。
11: 这不就完了吗？你还是有错过的呀。
9: 营长，你这话怎么说？接到这个消息，我立马就出发了，一秒钟都没耽误。要这么说的话，昨天还到过三班车呢，我应该未卜先知，昨天就应该在车站蹲着了。
11: 学会顶嘴了是吧？
9: 不是，顶嘴不敢。
10: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气话呢？既然确定秀秀已经出门了，那就赶紧带人再去找，把火车站附近的那些小旅馆都问问。
9: 是，但是目前就我们两个人，人手不够啊。
5: 娘，
11: 你多带几个人，多带几个人去不就完了吗？
9: 是。
11: 你也去？
5: 哎，是。这个死婆娘啊，她吃啥了？给营里添这么大的麻烦？你别让我见到人，见到肉，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10: 走了，
12: 别着急啊，大伯。
5: 哎。
13: 大嫂啊，你看，这电话我已经打遍了。您说不上来您丈夫在哪个部门工作，我真是帮不上你啊。
7: 对了，王大鹏还有个名字叫李爱国，你再帮我查查。
13: 你丈夫有两个名字？
7: 那个部队上叫他回来的时候用的就是李爱国呀。
13: 这一个姓王，一个姓李，就算改了名字，这也不能连着把姓都改了呀。大嫂，我怎么觉得你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啊？你丈夫是空军的人吗？
7: 他当然是空军的人了，他之前在那什么高炮团，他后来去哪儿我不知道了。那我求求你再帮我找找。
13: 不是，你连你丈夫的名字都叫不准，你让我怎么帮你找？
7: 不找，不找拉倒，我自己找去。
11: 大嫂，大嫂，大嫂，你别着急啊，你侄子也不方便，再说了你能去哪儿找啊？
7: 俺上街上找去，见到空军俺就问，俺就不信了，好端端的王大鹏进北京还没影了。
11: 大嫂，你听我说， 你先去值班室先等一下，我再给高炮司令部打个电话，让他问问，再找找这个王大鹏或者李爱国，行吗？
7: 俺不求你，你说你找不找王大鹏？
6: 王大鹏？
7: 啊，对，你认识俺家大鹏吗？
6: 你带介绍信了吗？
7: 啥是介绍信啊？
6: 啊？哦，那你还知道关于王大鹏的一些什么事儿？
7: 俺家大鹏以前在那个高炮团当连长的，俺还去过那地儿呢，那到处都是那个高高绿绿的炮筒子。
6: 你知道王大鹏的领导是谁吗？
7: 知道啊，那个叫肖战武。
6: 大姐，你叫什么？
7: 俺叫李秀秀。
6: 你去吧，把人交给我吧。
12: 这个人一会儿说她丈夫姓王，一会儿说她丈夫姓李，不会有什么问题。
6: 她说的没错，是你不了解情况。放心吧，我办。大姐，你跟我走吧。
7: 你能找到俺家男人啊？
6: 我们是一个部队的。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喂。啊，杨工啊，啊是吗？哦，好，好，好，你等一下啊，营长，杨工来电话说王大鹏的媳妇儿跟他在一起呢，
10: 人找着了，
0: 找着了。
14: 你跟他说，让他先把人安排在大雅宝招待所住下。
0: 是，杨工啊，是，你等一下啊，你等，
10: 怎么又等一下？拿来我跟他说。喂，喂，
15: 他挂了。
10: 怎么你一接杨工电话他就挂了？
0: 不，
10: 这都第三回了。
0: 不，他火急火燎的非说要把王大鹏的媳妇儿送到营里来。
10: 哎，这不是胡闹吗？上级有明确的规定，咱们这是保密单位，可千万不能送到这儿来啊。
0: 是啊，我话没说完，他就把我电话给撂了。
14: 怎么办？
10: 家属不能进军营，这是原则问题。
16: 哦，进来。营长，金主任通知，明天上午各营营长、政委到基地指挥部开会。
14: 会议内容是什么？
16: 会议内容是空军首长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543部队要拉出去机动作战。
10: 机动作战。
14: 看来上级确实要改变作战路数了。
10: 这下完了，任务来了，大鹏恐怕是跟媳妇见不上了。

0: 慢点。哎，等我一下啊。
1: 你有没有点组织纪律线？你怎么能把王大鹏的家属给我带这儿来？
0: 她是个孕妇，我不带这儿，我带哪儿？王大鹏是你营里人吗？
1: 这什么地方？军事重地，保密营区。部队刚允许通行，你就把人给我带过来了。你是不是五四三的人啊？
0: 那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干部家属挺着个大肚子流落街头，我能不管吗？我
1: 你就这么管？不申请不汇报的，挺有礼仪的。
0: 那既然人已经到了，怎么样都得见上一面吧，在门口见都行。
1: 不能见，能不能让王大鹏知道还是另一回事。
0: 你有没有人性啊？你冷血吧你！
1: 你说话的时候少跟我在这人身攻击啊！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你半个领导。
0: 那我已经答应嫂子了，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
1: 怎么说你自己想办法，反正不能见，这是纪律。
2: 杨工，营长说的没错，我们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又有新的作战任务，明天上午我们俩就去基地开会，全营任何人不得会客，包括家属。
3: 大姐她挺着个大肚子从那边。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近人情，这秀秀是大鹏的家属，你知道我们也知道，可是纪律就是纪律。
1: 你这样好人做到底，怎么接来的怎么送回去，买张火车票马上送走，车票钱到营里报销。
4: 肖营长，肖营长，俺是秀秀，大鹏媳妇儿。
1: 这怎么还知道我叫什么呀？
5: 你先过去看一眼。
6: 哎，
0: 神经病。
4: 肖营长，这北京可真大呀，你说我这找的我可辛苦了，要不是那位女同志，我到现在我还找不着。
6: 妹子，你怎么知道我叫肖战武啊？
4: 大鹏给我看过你们照片啊，指着你脑袋说这就是肖战武。
6: 哦哦，哎，那大鹏。

0: 没跟你说他不在我们这部队，他调走了。
1: 啥？大鹏没在这儿？
0: 哦，没跟你说，他去南方部队了。
1: 他啥时候去的呀？
0: 你先别着急啊，别担心，前一阵去的，但是大鹏现在很好，啊，那边吃的好，住的好，就是他这个部队吧，流动性比较大，没有一个固定的通信地址，所以。

0: 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再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

0: 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

0: 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一飞冲天，扶摇9万，横绝四海。
7: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8: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9: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剑，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放哪，在这个操场上？
1: 咱们就在这儿吧，或者在会议室，是吧？
2: 今天我们过来给这个新庄村的小朋友们送来了我们这个一元钱计划的这个温暖包。
3: 今天新疆博尔塔拉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副主任艾莎江尼扎穆丁和同事们带着爱心包来到芒丁乡新庄村。艾莎江尼扎穆丁是一元钱计划爱心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他们把这些爱心包送到孩子们手里。
4: 我找到右三角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5: 足球之心，我要为我们国家付出奉献，
6: 长大后当一个辅导员。
7: 一块钱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算什么，是吧？但是我们100个人、200个人同时拿出来这个一块钱，这个就可以解决他的这个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
8: 与爱同行。
2: 过几天停电的时候，把安全措施做到位，停电和不停电的区域，给他分开清楚。
3: 2005年7月，艾沙江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国家电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博尔塔拉供电公司的一名基层检修工，当他领到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619元时，他分文未动，拿着工资就跑回了母校，向以前的班主任提出要资助困难家庭学生。当老师拿出23名困难家庭学生的名单时，他心底生出难以言说的无力之感。
9: 艾沙江的工资只能帮助2名困难家庭学生，
3: 其他学生怎么办？于是他想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单位同事一起帮助这些孩子。众人拾柴火焰高，艾沙江想，如果每人每月捐1元钱，其他孩子的学费就有着落了。1元钱看似微不足道，却能汇聚一股强大的爱心暖流。
10: 当时我们也捐了，对，因为当时我负责这项工作嘛，就是大家都会有捐，就是每个人的金额不一样，10块、20、50、100的也都有。
3: 经过6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和奔走宣传，艾莎将尼扎穆丁回到自己的母校，在学校会议室里把募集来的1244元爱心善款
9: 亲手送到了困难家庭学生的手中。
3: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艾莎将发起的一元钱计划爱心志愿服务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做公益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筹款的时候，艾莎将尼扎穆丁不仅不被理解，甚至有人说他是在刻意作秀。为了消除大家的误会，也让公益事业被更多人知道，艾莎将专门把活动现场的照片、捐款票据、受助者的感谢信全都一一公示在爱心公益网站上，让大家清清楚楚看到每一笔爱心善款都用在了哪里。
11: 我太了解这其中的困难。2016年的时候，我们资助了3名大学生，我们一年下来就好几万元，但是我们单位的捐款呢，可能每年就是1万块钱左右。啊，我们搞小活动可以，但是在就是日常活动的时候，再加上要给这些大学生给学费的时候，其实我们时间，我们的资金是非常紧张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困难。他当时从2014年还是2015年开始，他妻子就得癌症了，就他自己也特别困难。
3: 突如其来的重病降临在妻子身上。可即便遭遇这样的变故，艾莎江也始终没有停下做公益的脚步。
7: 项目的发起到后面他去世的也是很支持，就是所有的，因为除了这个工作之外，基本上都用了这个周末，所以这个照顾孩子呀、家庭呀，就是那种就是全力的支持。
3: 妻子的离去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相反，他把对家人的亏欠化作对更多人帮助的动力。
12: 这是你的母亲。

0: 效。再去翻这些老照片，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触动，真的也让我挺感动的。这是20年前的事了，
1: 嗯，
0: 你看看当年曾经多么青春稚嫩的你。
2: 随着一元钱计划的名气越来越大，艾莎江渐渐意识到做公益靠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心里很清楚，只有号召更多人一起参与，这份爱心才能走得更远。
3: 周边学校他就自己去了解一下，了解器就没有那样贫困的，他收集资料他就从里面再筛选一下，有些的确是的确挺困难的，需要帮助的。
4: 我们当时就想着过节啊干什么，我们就会跟着他一起捐款。刚开始是朋友亲戚父母，后面就是同事，在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人。
0: 人家说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做一件好事也许很简单，但是把一件好事长期坚持去做下来真的很难。
2: 在艾莎江尼扎木丁的带动下，他发起的一元钱计划如今已经成了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的特色公益品牌。公司里的各民族同事都踊跃参与，热心加入。就这样，这份爱心公益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古赛努尔·阿卜杜塞买提是这家医院急诊科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是艾莎江爱心团队里的一员。早在12年前，他就曾得到过艾莎江的热心帮扶。
5: 古赛努尔，你好。30号下午，我们那个一元钱计划不是20周年嘛？然后我们邀请一些小朋友。
2: 下班后，艾莎江来到第50中医医院急诊科，来看望曾经受过他帮助的古赛努尔·阿卜杜塞买提。
6: 我们的这个工作队队长也是我们部门的主任，他也知道这医院钱计划来一直在资助这些学生呀什么的，他就说你们能不能来一趟，然后我们一块儿走进他们的家。
7: 我们家有3个孩子，然后都在上学，我爸妈都是农民嘛，当时是考的一个在湖南的一个学校，然后就没让我去。
6: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就给他承诺，如果他要考上大学了，解决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当时他非常的高兴。
2: 有了艾莎江的鼓励和承诺，古赛努尔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盼。第二年他再战高考，凭借刻苦努力考出了优异成绩，顺利考上了新疆医科大学。毕业后，古赛努尔回到了家乡，成为一名医护人员。上班才刚满1个月，他就把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了出来，还主动申请加入了艾莎江的公益志愿队伍。
7: 没有艾主任的帮助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了，我可能就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已经相夫教子。我把这个爱主任传递给我的爱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2: 今天国网新疆电力博尔塔拉供电公司迎来了芒丁乡新庄村的一群特别的小客人，他们都是参与一元钱计划公益活动的孩子们。
8: 熔岩塔是光热发电，那个是一个咱们国家最新的这个发电技术。
9: 哎呀，我都几百个了。
10: 金色的，有个烟花的味道。
2: 古赛努尔也以志愿者的身份陪着孩子们一起参观学习。
11: 亮了。
1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这个爱心活动发起是第20周年。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一元钱计划给小朋友们实现这个他们的微心愿。
13: 当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4: 长大当一军人，保护祖国。
2: 一晃20年过去了，在艾莎江的带动下，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800多名员工全都加入了一元钱计划爱心公益队伍。这项公益活动不仅改变了上千个困难家庭的命运，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参与公益。2024年，艾莎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这份荣誉既是对他个人无私奉献的认可，更是对整个一元钱计划公益团队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15: 通过参与到这个组织当中去，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
0: 他真的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
3: 绝对是一个称职合格的医学专业。
6: 我经常在本子上就写这个，讲道德有品行。

将政治有信念，将规矩有纪律，将奉献有作为。对照这个要求自己，就像一个蜡烛一样，要烧自己，用这个光照亮别人的这个心田。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拍丹。
0: 小胖，你知道吗？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1: 为什么呢？
0: 它就是有各种水果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各种美食让我们大快朵颐。还有就是它不像冬天穿得特别臃肿，像粽子一样。不过夏天呢也有缺点，就是暴晒，皮肤都晒黑了。而且温度特别高，特别难受。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高温闷热呢，有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那就是潜在的中暑的风险。夏天呢天气热，不少的人会突发中暑，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分不清这个中暑的轻重，然后急救的方式出错，把原本可以快速缓解那种小的不适，然后危及到咱们健康的大危险。
0: 中暑啊可不是小事儿，它分等级分场景，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如果说是发展到重症中暑啊，那风险高，发病快，极易致人死亡，而且症状不同呢，它这个反应也是天差地别。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主任医师王毅，带我们精准识别中暑的三级信号，解锁户外、居家、出行三大场景专属的防暑技巧，避开防暑的误区。有请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的王毅大夫。
0: 欢迎王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暑后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王主任，夏季这个温度高容易中暑哈，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中暑，轻微的中暑，比如说有点头晕不当回事儿，重症中暑之后呢手忙脚乱，那中暑到底分为哪几级，每级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温度是一天比天高，确实在很多地方的话容易发生我们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其实对于我们专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热射病。这一旦发生到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病死率是极高的。

0: 次中暑的话是不容小视的一个事情。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的话，可能分为我们的先兆中暑、轻度的中暑啊，甚至可以说有中度的中暑到重度的这种中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早期的识别和预防，防止它变为我们的中度或重度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的情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暑它的核心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机体产生热量过多，又不能够及时的去排出啊，才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体温急剧的升高，造成我们的热损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初期的危险因素当中，一个是防止它产生过多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希望你产生的这些热量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闷热或者是潮湿的这些环境当中，它会影响我们的散热。那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又有运动让机体产生很多的热量的这些情况的话，就会容易发生我们的中暑。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其实我们机体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6度到37度这样的一个水平。过高的时候，那一定会引起我们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有脏器的不适。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先能够出现察觉的一些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消化道症状和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它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些轻度的一些恶心，一些轻度的胃肠道的不适，还有我们皮肤感觉到很燥热，同时还会伴有一些些许的疲乏。当然在作为我们先兆中暑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机体还是处在一个能够代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体的核心体温一般没有很明显的升高，这时候我们只是机体感觉到不适，但是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2: 那先兆中暑有没有类似比如说头晕啊、流汗啊这样的症状
0: 啊？会有的。暴露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室外温度在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我们中暑的这些情况。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还要做体力劳动，那你就属于要发生我们中暑的高危人群了。
1: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可能胸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累了，但是从你的讲解当中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个累了，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机体暴露在了我们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平常我们运动完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疲乏的这些症状，但它不是因为我们高温的环境而引起的。
2: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别呢？都是出汗，都是头晕，都是恶心、胸闷。
0: 一般我们进入到高温环境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自我代偿的一个过程，会有出汗，会有口渴等类似症状，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的身体的不适会逐渐的加重，那么就提示你已经处在我们可能要中暑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识别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1: 早期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了，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的症状最明显的是有哪些呢？
0: 随着我们的病情的进展，我们机体逐渐失代偿后，那么它的核心体温就可以逐渐的升高到38度以上，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机体的缺水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还有我们胃肠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话会更加的严重啊，比如说你初期的话只是轻度的恶心，那后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说频繁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大量的失液啊、大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严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我们类似于热惊厥、热衰竭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甚至一些意识丧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要到重度的情况，如果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识的障碍，其他很多的脏器也都受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我们的凝血系统、肾脏系统、消化道系统、肝脏系统 都会同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2: 嗯，也就是说，先兆中暑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发展成为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0: 如果要是你感觉到身体明显不适的话，那它一定是从先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轻到或者是到中度的这样一个中暑的状态。如果要是它确实已经发生意识不清的话，我们一定是先按照重症的中暑去做相应的救治的。
2: 重症中暑以后呢，会出现呕吐，这时候可能它都昏迷不醒了，我们怎么样能保证它这个呼吸通畅？
0: 我们一般特别害怕我们恶心呕吐的这些胃内容物堵塞我们的气道而造成窒息，或者是误吸而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吸入性的肺炎，会造成病人呼吸衰竭。那因此在这过程中防止误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把头偏向一侧，那么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反流回去。如果可以搬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病人处在一个侧卧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他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嘴角流到外面，但是千万不能在呕吐的时候还处在一个仰卧位，那这样它没有完全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而导致我们气道的堵塞。
1: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中暑的一个登机啊，就是轻重辨别方式。那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防暑的那种方式和它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中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个热量过多，另一方面排不出去。那对于先兆中暑，第一个我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第二个我要想办法把我身上多余的热量要散出去。我们会把这个病人呀转移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适量的饮水啊，保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啊，对于有轻度的症状来说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缓解。那么对于稍微偏重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冰的一些物质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轻重状态而选择不同的这种散热方式。
2: 有问题我特好奇，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容易中暑，还是高温湿气重的环境下容易中暑？
0: 一定是高温湿度大的地方容易中暑。
2: 为什么呢？它有点闷吗？
0: 对，高温环境的情况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向外辐射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阻断了，对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更多的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然后带走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那么这时候如果要是非常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湿度已经大于了我们70%，那么我们皮肤的蒸发基本上就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个体温。
2: 那针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户外的、室内的，还有在我们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中暑这样的情况，我们急救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2: 针对室内，我们在防暑有哪些注意的要点？
0: 在室外环境超过32度的这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老人小孩就要非常注意了。那么我们能不外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另一方面的话最好是居家。那居家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注意保持我们的通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说室内的温度依旧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用品能够降低我们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因为节约，他舍不得这个空调的电，而造成了在家里面有空调的情况下，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暑。
1: 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中暑的人也不少。
0: 对，
1: 这些人怎么去防暑？
0: 进入一些比较热的景区，确实很多的时候容易发生中暑啊。那在这个时候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防止我们持续暴露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如果你要发现自己明显的是有些不适或者说是不舒服的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凉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有空调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树荫下觉得比较阴凉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到身体明显好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种 旅游的活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着汽车内的空调，明显

0: 是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的时候在车停下之后，我们这个车处在太阳暴晒的底下，如果这时候你不注意把小朋友放在了或者遗漏在了我们的车里，那这时候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十分钟或半小时之内，可能车内的温度可以上升将近8到10摄氏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本来我只是去上个厕所可能回来就好了，所以说先把小孩先锁在我们的车里面，等你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诱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1: 那我们夏天流汗多了肯定要补水，
0: 对，
1: 那补水说是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是大有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喝凉白开温开水开水，还是喝冰镇的，还是喝茶、绿豆汤、酸梅汤、电解水，选择太多了，到底该怎么喝？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说是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我们出汗，它会带走我们一部分的这种电解质。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和适当的这种电解质。对于先兆中暑来说，可能在这时候它丢失的电解质并不是很多，可能我们补充部分的水就 OK 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去极端的，比如说喝很热的这种水，或者说是很冰的这种水，都是不合适的。适宜温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凉白开呀，包括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瓶装水啊，其实都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要说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可能出现了，我们的电解质丢失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是比较合适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适当的补一些我们的淡盐水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含钾液呀，都是可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含有富含这些电解质的一些食品、水果，也都是可以的。
2: 哪些水果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的话，就比较富含我们的钾。
1: 千百年老祖宗流传下来解暑良方，酸梅汤、绿豆汤，
0: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些脾胃虚弱的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喝凉茶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胃肠道形成一个非常不良的刺激，造成了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这样情况会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
1: 那如果现在已经中暑了，我们最适合喝什么？
0: 当然在这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这样情况，病人一般是比较清醒的，那这时候他是可以配合的。那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去喝凉白开就可以了。
1: 但是在夏天呢，特别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于本能反应，第一件事打开冰箱，哪个最凉我喝哪个，确实是能快速降温。
0: 因为青少年胃肠道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在这里面的不乏胃肠道功能不适的，或者是他的储备代偿功能不好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在喝这种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应激的。有的时候他也会造成他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一定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过冰的这种水喝进去之后，它其实不仅能够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可以引起我们心率的增快。如果他要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他这些疾病的加重。因此在这过程中的话，是不建议这一类的人饮用这种非常冰的这种水。
2: 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必备的，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防晒衣。
0: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防止发生我们的这个晒伤。这些防晒衣啊，或者这些遮凉帽呀，这些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
1: 我们来看看伞，它确实是有用。但我们打着伞把身体大部分遮住之后呢，确实会凉快一些。
0: 那当然打伞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要造成的你的体温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它的环境温度湿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你有一块阴凉处，只要能保证通风，那么你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就会得到一个保障。这个对于我们去降低体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夏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手拿着

0: 面子。
1: 当然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再给自己扇一扇的话，那是有助于机体的温度的降低。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职业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那像这些人群他们怎么样去做防护？
1: 对，这一部分人群就是处在中暑的高危人群，初期适当的补充，定时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适当的电解质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告知，做好宣传。你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当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不要硬撑，早点报告，那么早点做一个预防性的休息和降温，那么可能对病人进展成非常重症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具有一个良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预防大于它的治疗。
3: 早发现早干预。
2: 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3: 啊，
2: 就是在家里通风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老人和孩子还会中暑呢？
1: 我们的老人他的机体的调节功能和代偿功能还有反应功能是完全不如我们年轻人的，他对我们的环境的温度呀这些东西并不是非常的敏感，当等到他觉得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而我们的小孩因为他的体温调定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在应对外界的高温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发育完全，因此特别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温度的影响，而造成了我们中暑的表现。
3: 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和方法，我觉得预防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中暑的时候正确的急救的方式。很多人发生中暑的时候有喂冰水的呀，然后
2: 最多的是掐人中，
3: 拿酒精擦身体的，还有捂被子的，这些方法是对的吗？
2: 这样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我现在就是中暑人员，我晕了。
1: 刚刚说的，在我们这个发生中暑的核心条件，一个是产热过多，另一方面是散热过少，那么所以说当发生有这种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方面的话，一定是不要让它再产生热量，那就是让病人开始休息，不要再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或者体能的训练，要立刻停止下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病人是神志清晰的，神志是好的情况下，他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自行进入到一个我们相对阴凉处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温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机体的体温这个散热，而很快的达到一个解暑的一个目的。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水分和一些电解质的丢失，那么给它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对于我们的这些轻症的患者一般就足够了。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更害怕的是重症的这种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我们要增加他的散热就要从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快速的想办法把我们的病人转移到我们的阴凉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冰冻的这种水，那放在表浅动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脖子的颈部两边这边上，
3: 这边我给你
1: 这种吧，
3: 放
1: 到它的颈部，在这个地方的话有我们的颈总动脉，放在我们的动脉处的话有助于它快速的一个降温当然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的双侧的腋下
3: 两边
1: 我们腋下的话有我们的腋动脉非常的表浅还有我们的双侧腹股沟，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摸到自己腹沟处的地方是有明显的动脉的搏动的那在这块的话这些动脉都比较表浅那么这些冰水的话是有助于血液温度的降低当然还有我们的腘窝
3: 这儿
1: 对
3: 就这个位置
1: 是
3: 加上就好了放多久呢？
1: 一直要到它体温要快速的降低对于重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些病人的核心体温已经明显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重症我们称之为热射病需要去急救的这些病人经常你在见到病人的时候他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因此在这过程中快速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在30分钟之内把他的体温降到我们39度以下当然如果能降到38.5度以下更好当然越低越好

0: 能接近正常是最好的啊。我们要把他的手脚给他暴露出来，
1: 暴露出来，
0: 对，
1: 散热，
0: 对，没错、哦、这时候的话可以拿毛巾，
1: 湿毛巾，
0: 对、哦、湿毛巾蘸冰水啊、
1: 嗯、
0: 进行一个擦浴啊
1: 擦、嗯、
0: 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避免我们手心脚心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腹部啊，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话、嗯、过度散热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1: 我们要擦的时候避开这些部位是吗？
0: 啊，对，尽量的话是我们的大
1: 臂、
0: 手臂啊、哦，还有我们的腿部啊这些地方，增加它的这些散热的面积。
2: 很多人看到有人晕倒以后特别中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来掐一下。
0: 其实是对救治是没有效果的。嗯、我们在掐人中的时候，是可以给病人一个强烈的疼痛刺激，但是对于我们的散热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嗯、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其实是不按在这儿的、
1: 嗯。
0: 我们按更多的是我们的眶下，因为这块的刺激疼痛感是非常强的。
1: 来，我给大鹏哥按一下啊，就这个位置是吧？
0: 嗯，
1: 有没有？感觉呢？
2: 应该位置不正确，是不是没骨窝呢？
0: 对，没错，
2: 那儿有个穴位。
0: 是、
1: 嗯，
0: 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用劲儿的时候，它会造成非常强烈的一个疼痛刺激啊。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病人在快醒的时候，他是明显是可以疼醒的。但是如果要是这样按下去，他都没有反应，就说明他确实已经昏迷了。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你其他的治疗方向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
1: 嗯、要是我这个时候哪一个杯子把蛋崩哥捂起来的话呢？
0: 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刚刚说了，
1: 但是有些人肯定会这么做的、啊。
0: 我们刚刚说的是需要。要加快它的散热，
1: 这是一个误区。
0: 是的，其实我们机体是有一个自我调定的一个中枢的啊、
1: 嗯、
0: 当到调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可以自己发汗，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利于它的散热。经常看到有烧到39度还有捂着很厚的啊，那我们过来第一时间就是把它的所有的覆盖物给它扒开、
1: 嗯、
0: 啊，快速的给它降温、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像小孩过度的高温的话，一定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
2: 嗯，我还有问题。
0: 嗯，
2: 就是有人晕倒了，特别中暑晕倒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来给水，甚至给冰水来刺激，让他赶紧降温。这种方法合适吗？
0: 对于我刚刚说了，对于清醒配合的是可以让他去饮水的啊。
1: 嗯、
0: 那么对于昏迷的病人的话，你给他灌进去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而且甚至可以把这些水可能误灌入到他的呼吸道，而影响到他的呼吸，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急救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平躺呢，还是要高一点？
0: 在病人昏迷的期间，我们一般保持病人的平卧位。就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1: 那现在这个
2: 现在我这个有点高是吧？
1: 高了是吗？放下来。
0: 对。
1: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希望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是偏向于侧的。
1: 侧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这样的话，病人在发生恶心呕
2: 吐
0: 的时候，
1: 哦、
0: 他的呕吐物是可以直接排到体外的。
2: 嗯。
0: 如果要说是这个头是处在一个仰卧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反而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阻塞，甚至我们吸入性的肺炎。
1: 那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晕倒的时候为了更快的散热，是不是鞋子呀、袜子什么的都脱掉呢？
0: 是的。我们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话是让他的皮肤进行一个暴露、
1: 嗯、
0: 那么暴露出来的皮肤的话进行一个擦拭、
1: 嗯、
0: 以及包括我们可以用扇子扇，加快他的这个散热过程啊、
1: 嗯、
0: 让他的体温快速的下降，这是我们的核心。
1: 我们使用了刚才的一些技巧，刚才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方式，但是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到医院去？
0: 在我们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的时候病人就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重症的一个中暑的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在120来之前，你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有限的条件之内，尽量的去把他的体温能够去降到更低的一个水准。
2: 中暑急救啊，它不能凭感觉。你看，像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它的症状是天差地别。如果是错误的救治，可能会耽误救命。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防暑呢，不是小事儿，小病如果不注意，就会呈现大危险。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让每一位观众更精准地识别中暑，科学预防，正确急救，守护。

0: 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健康。
1: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中暑后该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

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

0: 要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4: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 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

0: 燃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九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

0: 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2: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3: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

0: 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

0: 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陈小江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卫健委调研座谈，强调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着力守护群众安康，增进民生福祉。
0: 一代代策勒儿女攻坚克难，接续奋战，凭借双手与毅力破解缺水困境。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二集《战天斗地》，用血肉之躯凿出生命渠。
1: 上半年，新疆金融运行稳中提质，金融资源重点向科技、绿色、乡村振兴、民营小微和民生领域倾斜。
0: 哈密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1号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疾控中心，查看疾控设施设备，同疾控工作者交流，深入了解疾控队伍建设、传染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情况。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查看远程医学中心，调研医院建设、医疗服务、群众就医等工作。走进自治区卫健委相关处室，听取全区基层卫生工作进展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卫生系统相关单位和部分医院负责同志，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推进健康新疆建设是事关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积极推进新疆国际医疗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建强地县两级公立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持续深化医疗援疆，提高区域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要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强医防协同，健全区地县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抓实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重点中医院和特色专科建设，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快中药材全链条建设，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把新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扎实做好人口工作，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协调推进老龄健康事业，着力提升人口素质，促进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建强医务工作者队伍，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加快壮大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行医环境，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健全关爱保护长效机制，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要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3: 8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执法检查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依法有序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促进矿产资源优势更好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努力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新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开展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是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际行动，是依法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切实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助推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此次执法检查的目标要求和重点内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全面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矿业权物权登记制度、多元化矿业用地需求、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作统筹，严把执法检查的质量和时效，围绕自治区党委关心、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以及制约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难点堵点，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总结分析，不断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要把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各界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实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情况汇报。
0: 水是绿洲的命脉，更是荒漠戈壁的希望。昔日的策勒县饱受干旱困扰，土地荒芜，民生受困。为破解缺水困境，一代代策勒儿女不畏艰险，在物资匮乏、条件极差的艰苦岁月里，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凭借双手与毅力攻坚克难，接续奋战，在昆仑山下的荒漠之中硬生生凿出了一条滋养万家的生命水渠。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二集，战天斗地，用血肉之躯凿出生命渠。
4: 战斗渠这个困难多得很，国家没钱， 农民嘛，这劳动力没钱，这里也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在这个县修水利太困难了。
3: 90岁高龄的戴之言是战斗渠当年的技术负责人，画图、钉工地，一干就是35年。回忆起修渠往事，老人说，每修一米都格外不容易。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3缸水3个包谷囊，平日里风餐露宿，只有沙尘暴来时，大家才能被迫歇一歇。
4: 沙尘暴来了，大家都把行李就坐到屁股底下，把这个被单子就捂到头上。到第二天的黄昏的时间，沙尘暴停了，面条子和那个沙子似的就混到一块儿，就吃了东西，一边吃一边吐。
3: 战斗渠采用的是南疆传统的干砌卵石工艺，石料采集成了最艰巨的任务。这是买提肉孜亚库福老人的双手，在战斗渠上整整挖了20多年，指关节严重变形。搬石头近的好说，远的地方要走10几公里。徒手搬几十公斤的石头非常吃力。经过不断摸索，大家造出了一种叫卡内塔的杯架，几根木棍通过榫卯组装，就成了搬运石头的得力工具。
5: 这个就是卡尼塔，这个结构很简单，它就是个木架，取材也很容易。
6: 就是这样背在
5: 上、这样背上、然后嘛，就把后面的人拿上一块石头，给你从后面放上去。怎么样？有点重吧，是吧？你像力气大的可以背上50-60斤的都、甚至背上100斤的都有。
3: 修战斗渠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照，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创新。以戴之言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因地制宜，攻克竖井式渠首、塑料底板抗磨、防冲跌水、引洪冲沙4项核心技术。其中引洪冲沙技术打破了人工硬挖传统，用洪水来冲沙包。
4: 这是个沙包，在这个沙包的前面是一个池子，把它打开以后，一股水不是过来了吗？就冲那个底子，沙包就往下垮，垮下来，沙子冲走，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呢，就是上100方。
3: 修建战斗渠，策勒县先后11次组织大会战，最多一次动用1.2万人，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才14岁，1/3是妇女。吴买尔江阿西木的爸爸和妈妈就是在工地上举办的婚礼，而他就出生在工地。在父辈们的感召下，吴买尔江阿西木考大学报了水利专业，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又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参与了战斗渠后半程的建设。这个时候修渠有了国家投资，工地上也有了汽车、拖拉机等运输机械。
7: 我小的时候不理解爸爸，我现在知道了，为了让川县人民的意愿理想得到实现，他全心全意的投进了这项任务，我有这么一个父亲是相当骄傲的。
3: 朝着一个目标迈进，754万立方米土方量全靠坎土幔和石子镐挖出来，58.8万立方米石料是建设者弯腰驼背一步一步从戈壁滩背回来的。整个过程64人牺牲，17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6: 这是买买土送库扎克，背着巨石不慎摔倒，巨石压在了他的头部，夺取了年仅22岁的生命。
8: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记录了1990年9月7日战斗渠通水的历史性时刻。拍摄地点呢，就是我所在的战斗渠10号闸口。30年三代人的接续奋斗，策勒人盼水、寻水、修渠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刻成真。
4: 现在像过节一样的旗帜飘飘，人山人海。有一个老乡嘛，在那个渠道里面舀了一缸子水，围着那个纪念塔围了一圈，哭了，说是纪念那些个修战斗渠的那些死了的人。
5: 改善灌溉面积10万亩，增加灌溉面积12万亩，但是我们策勒县就6万多人，平均每个人增加2亩地。
1: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一至六月，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9: 今天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疆金融运行稳中提质，亮点十足。
10: 全区社会融资规模突破6万亿元，
9: 金融资源重点向科技、绿色、乡村振兴、民营小微和民生领域倾斜。
3: 今年以来，新疆金融监管局紧扣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工作部署，引导银行业、保险业深耕细作金融服务。截至六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8%。
11: 首次要求机构单列民营企业信贷计划，2026年辖内银行机构民营企业信贷计划增量600.39亿元。
3: 我区信贷投放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元，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博尔塔拉分行向当地企业投放了全国首笔外部直投加创新积分加生物多样性1000万元贷款，让企业科创能力和生态效益变成真金白银。
12: 目前有3条生产线刚刚投产，专门生产高效节水灌溉及饮水管材，这种新的融资模式我们受益匪浅。
3: 今年以来，全区直接融资支撑作用凸显，截至六月末，直接融资余额为2.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0: 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
3: 眼前是义乌县天山至谷，来自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这里，满足服务器及液冷系统用电需求。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证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
13: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3: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错位发展布局，一周区深耕数字产业发展，集聚上下游人才资源。八里坤县重点承接算力就近消纳，义乌县重点打造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先导示范区。
14: 重点关注算力产业下游的应用场景的探索，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的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万匹。
3: 紧抓将算入余先行先试政策机遇，哈密市还建成4条至重庆算力传输专线，强化算力外送能力，加快打造自治区算力骨干网络直连点和辐射全国的绿色算力外送基地。
2: 最近，天山北路的呼101井、呼102井两口气井正式开井生产，新疆油田自主研发的超高压气井电动节流阀也同步投入使用，各项运行数据全都符合设计要求，标志着新疆油田在超高压气井关键设备国产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两口井所在的呼碳一景区是新疆油田天然气增产的重点区块，为典型的超深、高温、高压、高产复杂气层，井口生产压力极高。节流阀就像气井生产的咽喉，用来控制气井生产，对抗压、耐温、抗冲刷、密封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以往，这一区块高压井口节流阀及核心配件完全依赖进口。新疆油田组建攻关团队，成功攻克关键技术，研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节流阀。
15: 技术上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填补区域超深超高压气层国产化节流装备应用空白，在经济上降本约30%。
1: 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
16: 条例今年的7月1日正式施行，是新疆首部规范棉花质量的地方性法规，共6章37条，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检验、销售、惩处、
2: 这次出台的条例聚焦质量提升核心目标，确立质量兴棉、科技赋能、利民惠民的发展原则，同时健全信用监管机制，对棉花经营主体实行分级评价、失信惩戒制度，有效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17: 清晰地划分了职能、育种还有这个种植环节呢，由农业农村部门来牵头，加工的产能的布局、棉花价格的制定这方面由发改部门来进行规范，质量的监督管理呢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全程的监管。
2: 条例明确了棉花质量与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挂钩，细化了优质棉花认定标准，鼓励棉农科学种植提质增效，依托数字化追溯体系，实现从棉种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流程溯源。
18: 收购环节要以质定价，对于棉农的那个售棉款不得拖欠，更好地维护棉农的权益。
0: 依托上海对口原浆精准帮扶，泽普县深耕精品瓜果产业，戈壁荒滩变身丰产良田。眼下正值瓜果成熟季，当地种植的高品质网纹瓜远销国内外。
3: 走进泽普县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基地，饱满圆润的网纹瓜挂满藤蔓，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这里首次在100座大棚里试种网纹瓜，产量预计超过100吨，产值200万元左右，全部提前签订收购订单。
19: 从源头把控品牌，实行分级筛选订单销售，能量直达上海后销往国内外。
3: 泽普县依托上海对口原浆帮扶力量，对原有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同时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技术，聘请专业农技人员驻棚开展全程技术指导。
20: 此次首批订单品种试种成功，增强了我们对网纹瓜的种植信心，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
3: 上海原浆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持续深耕泽普特色农业发展，通过资金扶持、技术下沉、市场赋能，重点培育网纹瓜等特色瓜果产品。
21: 计划在上海设置前置仓，通过压缩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运营成本。我们呢还计划借助线上宣传、直播带货来打响泽普的这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22: 我现在是在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际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那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完成封顶，未来这里将是全疆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区。
23: 项目完工是在2028年的上半年，我们到下半年的时候，这个设备全部能够调试完毕，投入使用。
3: 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新疆维吾尔药业是新疆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这个产业园通过搭建数字化系统，将打通原料入库直至成品出库全流程溯源，全新电浓缩生产设备能够实现70%以上能耗节约。
22: 51元投资，385亩园区，33.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这个体量在新疆医药产业领域是前所未有的。那为什么建在这里？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高新区聚集了全疆70%以上的生物医药企业，整体规模接近240亿。从药材种植、原料药研发到中式生产、检验检测、终端流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而新疆维药国际产业园正是这条产业链上的最关键一环。
1: 日前，由乌兹别克斯坦官员、媒体人士组成的友好人士代表团在中国新疆参访，近距离感知社会安定、产业兴旺、文化交融、民生向好的生动实践。
2: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一行先后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了解中欧班列开行、跨境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来到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新疆中药民族药产业化发展情况。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对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养老托育、矛盾调解、文体活动等各类便民服务落地家门口，让代表团成员对当地基层治理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
24: 这里的每一项服务都立足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这些基层治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25: 没有安全稳定，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中国新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实践经验值得肯定。
2: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一行在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了解老城改造等情况。 参观月浦湖县达瓦昆片区防沙治沙造林点时，代表团成员对当地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中探索出的可行路径留下深刻印象。走进喀什鲁江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施县岳家新煤现代产业园等企业园区，代表团一行询问了作物品种培育、品牌打造、群众增收等情况。
4: 我会把中国新疆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带回国，希望借鉴相关发展模式，推动农产品提质增值，也盼望两地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0: 00后手艺人穆萨江土逊江以刀为笔，以皮为纸，让古老皮雕技艺走进大众生活，绽放更多光彩。
5: 大家好，我叫穆萨江，我一直深耕在新疆传统皮雕技艺，用牛皮、羊皮为原料，一刀一纹雕琢出新疆之美。我的爷爷就是皮雕手工艺人，初次接触传统皮雕手艺时，我就深深地被这门技艺吸引。在我心中，皮雕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新疆传统手艺。我创作所用的刻刀全部都有自己亲手打磨。多年创作路上，我不用固定模板与书本构图，所有创作灵感都源于新疆广袤的土地。我不断创新创作，融合多种民族特色，打造出皮雕刮花、手工皮包、发卡等多款文创产品，收获了各地游客的认可与喜爱。作为新时代年轻手艺人，我坚持创新创作，持续培养本土手工艺人，让古老的新疆皮雕技艺继续绽放遥远的光彩。
1: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暨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在乌鲁木齐开赛，赛事为期4天，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193家入围，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8月10号，和田约特干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县，约790万平方米，已在核心区发现了城墙、城门、马面及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初步考证推测，约特干遗址是古于田都城所在地，存续时间为汉唐时期，城墙年代可能为魏晋或唐代。今天，2026年自治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84名医护能手，围绕老年健康评估、常见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等展开比拼。截至2025年，全区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81万人。日前，哈密市在伊州区白石头乡东天山林区举行2026年度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实战演练，设置了常规地面扑火、地空协同扑火等多个实战科目，综合利用多种扑火战术开展火灾处置，全面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战性及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
1: 新疆气象台今天发布预报，未来3天，全疆平原区大部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哈密局地45摄氏度以上。8月9号15时32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欣赏如画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本阿里木江起脚，大门
1: 漂亮，
0: 冲海横流，锋线英雄本色，喀什球王阿里木江罚中点球，让我们恭喜喀什队拿到了我们今年江超联赛的冠军。
2: 中心就在刚才，在数万人的呐喊声中，首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队伍终于诞生了，喀什队捧起了奖杯。5月16日，我就在这个球场见证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说实话，当中场笑声响的那一刻，我在媒体席上有些恍惚。2个多月前，14支球队站在这里，很多人彼此之间还是陌生人，但现在他们拥抱在一起，像一家人。那么同心杯这三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期间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足球吗？
3: 决赛之夜，看台座无虚席，全场的助威声浪里翻涌着热切的期待。从揭幕到决赛，历时近3个月，数十轮交锋，对阵的喀什队和伊犁队一路过关斩将，才迎来这场终极对决。最终，喀什队以1-0夺得胜利，捧起首届同心杯的冠军奖杯。
4: 取得这个成绩，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把团结是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每个人争取都多跑10米，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5: 这个冠军属于我们所有人。
3: 一座奖杯装着汗水，装着梦想，正如他的名字同心杯一样，寄托着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同心同向的美好愿景。从联赛之初，这份愿景就被编织进了每一支球队的基因里，每一支参赛队伍都集结了3个及以上不同民族的足球爱好者，各族球员默契搭档，协力奋战。从城市到乡村，从地方到兵团，不设门槛，不加限制，不问来处，不分民族，只要愿意拼，球队就接纳。近500名业余球员从全疆各地汇聚而来，为同一个目标而奔跑。
6: 能和各民族队友一起踢球，并肩作战，大家互相帮助，团结一心。
3: 足球赛场有对抗，有拼抢，有胜负，但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中，伊犁队2号球员亚生江沙买提江突然腿部抽筋，摔倒在禁区边。昌吉队22号球员凯塞尔哈斯木江就在旁边，他没犹豫，放弃了眼前的球权，帮对手按压肌肉。
7: 打过比赛的那种，当过对手，感谢他，我那个抽筋的时候过来帮我按了一下，压了我一下。这我体会到他的特别暖心。
8: 希望以后两个队的成绩越来越好，所有事情都越来越顺利。
3: 场上是对手，场下伸了手，2个多月几十场球，这样的画面不止一次出现。足球教会他们的不只是怎么赢，更是怎么在拼抢中守住善意。场上如此，看台上呢？当镜头从绿茵场转向看台，另一道风景同样动人。自5月16日揭幕战以来，56场比赛跨越近3个月，群众足球的热潮席卷天山南北，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看台上坐满了来自4面8方不同民族的球迷，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为主队呐喊，也为客队鼓掌。
9: 我们一路从昌吉来到阿拉泰，为主队加油。

0: 抗日队和阿勒泰是赛场上对手，走出赛场我们成为好朋友，希望借着江川联赛的赛事不断拉近各地各族群众的距离，大家同心同德，守望相助。
1: 联赛期间，像刘春这样跨城远征的球迷数以万计，主队球迷在入口拉起横幅欢迎客队球迷，这在江超赛场上成了一种习惯。
2: 同心杯处处都在体现着融合，不同的球队队员的组成，我们说球迷的组成，大家关注赛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一起去承受着这种胜负，本身就体现了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真谛。
1: 当足球出了球场，我们还看到童心的故事正在以更生活的方式生长。决赛这天，当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人声鼎沸的同时，千里之外的喀什古城，一家咖啡馆里同样热闹。足球把素不相识的人聚到了一起。
3: 第一场球的时候呢，就五六人在看，第二场来了十几个，第三场的时候就坐满了。然后我发现很多游客都想来看，我们就把这个赛程呢展示在一楼大屏上。
4: 我也是个球迷，但来之前真不知道新疆有这么一个比赛，可精彩了。我一个外地人被这种热情所打动了，所以今天决赛我下午景点都没有去，早早就来了。这可能是这次旅行里最难忘的一个晚上。
1: 热闹散去后，黄文强给我们算了笔账，近三个月的时间里，这家深巷小店营收比去年同期翻了近两倍，但让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儿。
3: 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他们是来感受喀什的。球赛结束了，很多人都跟我说明年还要来，这句话我觉得比我营业额更让我高兴太多了。
1: 黄文强心里的这份踏实，很多新疆人最能感同身受，特别是在南疆，这十几年的变化不仅写在每个游客脸上的笑容里，更写在每个当地百姓踏实平安的幸福生活里。稳定的社会环境让童心杯变成了打开新疆文旅消费的一把新钥匙。仅需9.9块的球票，不仅是入场凭证，更是一张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文旅优惠通行证。在阿克苏，场内看球，场外逛夜市，成为球迷标配。餐饮营业额较平日提升超20%，喀什各大夜市营业额较平日增长150%。塔城赛区凭票根享大盘鸡9.9块特价，一场比赛售出3000余份。乌苏市展销区单日文创、啤酒、肉食销售额突破12万元，体育的流量正在变成文旅的流量。
5: 我呢也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大厅里边好多在看比赛，把沙漠那种热情带到了足球场上，足球场的这种勇敢猛的劲儿又冲进了这个旅游的这个市场，我觉得新疆搞得非常好。
1: 这样的赛事能够安全平稳运行，靠的绝不是偶然，这背后是无数新疆人十几年如一日对自己家园的坚定守护。
6: 就像外地来的球迷觉得乌鲁木齐很温暖，
7: 以后别人问起来的话，第一届江超，然后我也参与了，有我在，然后我也出了一份力。
8: 大型的体育赛事从来不只是比赛这么简单，那么本届江超的话，其实考验的是整个新疆的动员能力、应急能力、协调能力，而三个月的赛事组织也着重地体现了这样一个能力，在新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游客和球迷朋友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整体氛围的安宁、快乐、热情，我觉得这是比任何的文旅宣传片都要更扎实的宣传。
1: 当足球出了球场，当对手变成朋友，当球迷变成游客，当一场联赛变成一座城市的记忆，落幕就不是终点。回望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收获，也有自己的期待。
9: 虽然说今年拿了亚军，回去我们会继续备战，明年再来。
10: 江超联赛呢，让我们新疆的各族人民心连心，全部凝聚在一起。全国球迷也能看到我们新疆不光有这么好的联赛，也有我们这么热情的球迷。
11: 我希望通过江超这个比赛，他们把自己展现到全疆全国去，为我们祖国来做救世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2: 近三个月的童心杯，我们记住了很多精彩的瞬间，也让世界看

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新疆。一场联赛踢出了胜负之上的善意，踢出了看台上不分彼此的呐喊，踢出了一套成熟可靠的动员体系，踢出了一个被看见、被记住、被期待的新疆。这或许就是同心杯真正的分量，它不是简单的体育赛事，而是一张鲜活的名片。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让团结之心、奋进之力在绿茵场上、在市井烟火里持续传递。这就是我们要讲给世界的新疆故事。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1: 那你找我想说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回答。 在咱们是非大队开仗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是非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不好说。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正式提出退出是非大队。
1: 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你这是为什么，
0: 大弟？我要退出是非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上的钉子碎了。那天从海上回来。
1: 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个钢钉碎了一半。你那个时候要是跟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
0: 之前没提出来。
1: 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了。你不要命了你啊！死友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0: 我太知道，
1: 你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报告的呢？啊！
0: 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就是最好的选择。
1: 站着，坐，坐一说。坐。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实验室费造成的久病复发，没有人让你退出，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嘛，但你仍然是是非大队中的一员呢，
0: 大弟。 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通常。我也是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那天海上风浪大，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 我的腰疼了一下，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我有点犹豫。犹豫？对，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试飞任务有没有意义？ 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也请你们批准。
2: 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那秦大帝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咱们看过的一个资料片。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 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你还记得吧？大帝，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就你，
3: 就我。
2: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 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你说过，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

0: 能控制的只有军人的尊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我身体都这样了，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
1: 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跟政委商量。
0: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1: 说。
0: 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玩，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0: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
1: 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谁呀？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2: 强不可能吧？是强不可能吧？
3: 安静。 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 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2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手柄。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 强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了。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

0: 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无祥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15的试飞，给了我信心。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的是越来越抽搐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作舰。 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啊！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了。
1: 大弟，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祥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
2: 对。
0: 本来我打算让吴祥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祥同志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祥同志坚决不同意。 他说：“如果他留下来，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故，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祥同志离开试飞大队。 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我和陶政委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试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试飞，请你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吴祥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
3: 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刘三同志，你说两句。大家欢迎。
4: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3: 强子，到台上说。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 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 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的腰出了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了。 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们，谢谢。
5: 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
1: 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力量。 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
1: 引化回
0: 三，
1: 身板前倾，
0: 腿伸出去，腿
1: 往前倾，往前倾，把胯引出去，
2: 注意手，
3: 手的动作，三指合拢，
0: 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四。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
3: 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
0: 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执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一、二、三、三、一、二、三。

0: 想做准，向前看。收起。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地灵三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
1: 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巡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 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2: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1: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

0: 今天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首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0: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2: 燕山，我是动摇，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3: 动两明白，
4: 动三明白，
5: 动四明白，
6: 动五明白，
7: 动六明白，
8: 动八明白。

0: 洞三，洞三，我是洞良，有什么发现吗？
1: 洞三报告，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2: 洞六，洞六，我是洞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3: 洞四，洞四，我是洞六。洞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2: 洞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3: 洞六明白。
4: 洞八，洞八，什么情况？
5: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4: 继续仔细搜索。
5: 洞八明白，继续仔细搜索。回答完毕。
6: 打开引导雷达。
7: 是。打开引导雷达。
8: 是。打开引导雷达。
5: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4: 洞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0: 洞两明白。
9: 洞三明白。
6: 关闭引导雷达。
7: 是。关闭引导雷达。
8: 是。关闭引导雷达。
5: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
4: 洞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0: 洞两明白。
9: 洞三明白。
10: 洞四明白。
6: 洞五明白。
3: 洞六明白。
4: 洞八明白。
5: 洞八明白。
7: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6: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
7: 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海况实在太恶劣。
6: 这是理由吗？
5: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
4: 你耐心点。
5: 洞八明白。洞幺，洞幺，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4: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5: 洞八明白。
1: 洞良，洞良，洞良，洞良，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0: 保持耐心，
1: 继续下降高度吧，
0: 再下降就太低了。
1: 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11: 洞三。
7: 他们来了，他们找到我们了。
5: 洞幺，洞幺，发现大船。
4: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
0: 危险！
4: 注意躲避。
5: 明白。
4: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在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注意飞行安全。
6: 命令指挥大队，
7: 发是乱套。
12: 范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等谁呢吗？
0: 别说。
13: 首长，
4: 首长，

0: 站起！坐下！你们俩站那。 我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给予秦大地同志记大过一次。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 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还是要送一下，还是我去送吧。

0: 首长，你跟这儿来干什么？
1: 不用送，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0: 是。

0: 哎，周文，怎么样？首长还说什么了呢？
1: 首长说了，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
0: 不然怎么样？
1: 不然，他真要换人了。
0: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

同志们，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 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 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科目，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在海上找到剑。 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强子，哎，
1: 大队长，您喊谁啊？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
1: 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0: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啊？没事。
1: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 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儿，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0: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要是真扛不住了呢？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不是。

1: 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
2: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20多年了，我这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3: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1: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1: 大队长告诉你了。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
0: 承担，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外军是怎么做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
1: 那是耻辱，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要明白，循着信号继续搜船。
2: 洞要明白，
3: 洞三明白。
0: 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

0: 东梁，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
1: 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
0: 东梁，注意1点钟方向，那是什么？
1: 一条白色的航迹。
0: 有航迹就会有船，看样子还是艘大船。
1: 下降高度。
0: 明白。还真是艘大船。
1: 飞下去。
2: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3: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燕山，燕山，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大家注意搜寻痕迹，大家注意搜寻痕迹。
1: 洞两明白，
2: 洞三明白，
3: 洞四明白，
4: 洞五明白，
5: 洞六明白，
6: 洞八明白，
7: 洞八明白。
2: 栋梁，栋梁，9点钟方向发现痕迹。
1: 栋梁明白，快报告大队。
2: 栋幺，栋幺，栋三报告，栋三报告，9点钟方向发现痕迹。
0: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1: 栋梁明白，
2: 栋三明白。栋梁，发现大船。
8: 是他。是我们的大船。
2: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洞三报告，发现大船。
0: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注意9点钟方向航迹，发现大船，降低高度，保持间距，跟我来。

0: 报告首长，
1: 群大地带领的舰载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
2: 飞得很有气势，非常漂亮。
0: 师长，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群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千真万确。
3: 是，舰长，首长怎么说？首长很高兴。<笑>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执政朝夕。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明白。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航母的航迹和其他舰船的不同。只要越过了这道坎，接下来我们将投入第1的科目试飞了。全体都有，跟进。
5: 是。

0: 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

0: 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部长，请。有件事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
1: 不，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
0: 嗯，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
1: 你认为他和于涛相比，谁更厉害一些？
0: 首长，是想听实话吗？
1: 当然听实话。我什么时候让你讲过假话？实话说，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
0: 嗯。
1: 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我们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航母的航迹。
1: 来熟悉它跟其他类似吨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迹有什么不同？
2: 什么船都有航迹，好像不能只靠这个方法找到我们的大船，这个方法不行。
1: 同意。熟悉在各种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它们的航迹的差异。把它印在脑海里，养成瞬间的习惯反应。等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向首长报告，来实施捉奸是非。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为什么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们完成了D03科目试飞之后再说。还有什么事吗？
1: 其他的没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立即转入捉奸试飞，我们已经都等不及了。
0: 因为你们还没有完成D03科目试飞，就算完成了，还要有一个熟悉海上环境和航母捉奸平台的过程。你们现在在陆地上已经完成了。 模拟平台的着舰和起飞的训练，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陆地上的模拟平台它是静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着舰甲板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第一，它必须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才能让舰载机逆风着舰和起飞。第二，航母在航行时时刻在向 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向颠簸起伏。即使是逆风航行，风大风小，由航母斜向甲板产生的侧风，由舰岛产生的回旋风，还有航母在航行时舰尾形成的尾气流，这都会对你们着舰和起飞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起，到你们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路还长着呢。

0: 儿子，有感觉吗？
1: 妈妈，摸摸。
0: 好像温度比之前又热了一点。
1: 真的吗？
0: 嗯。
1: 妈妈，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啊？
0: 对啊，当然有可能了。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妈妈，我最近对中医很感兴趣，我根据古书的经方写了一套药方，您能帮我去拿一下药吗？
0: 你自己开药方？
1: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拿着这个药方去问一问中医院的医生，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试试。
0: 你又没学过中医，哪来的基础啊？别胡闹啊！
1: 妈妈，

0: 在现代医学上，我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我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去试一下。您说过，我们要有信心，与其这样等着，还不如试一下。
1: 妈妈看看。桂枝、牛膝生附子。
0: 桂枝可以温通经脉，治疗关节麻痹；牛膝可以补肝肾，强筋健骨。妈妈，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直接去问医生吧。
1: 行啊，儿子，你都研究上中医了。行，只要你不放弃，妈妈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改天我去问问医生啊。
0: 好。
2: 我这来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啊，我已经让人去请了。哦，
3: 首长，
4: 哎，
3: 主任来了。
5: 首长，
2: 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
5: 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
2: 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6: 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
7: 啊，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啊，
2: 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试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给你敬礼。
5: 是，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2: 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5: 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
2: 那我就放心了。走了，
3: 首长再见，
8: 再见，
9: 首长再见，
2: 再见。

0: 秦大队长，听见了吧？
1: 少白，
0: 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
1: 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0: 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
1: 哎，别，刘主任，千万别！您可真把我吓着了。
0: 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
1: 奇迹？
0: 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好。
1: 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
0: 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
1: 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0: 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两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
1: 去吧。哎呀，去吧。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
1: 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
2: 动摇动摇，我是栋三，我是栋三，发现航迹，发现航迹。
3: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发现航母，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0: 稳住，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刘主任，我怎么了？你挺好的，棒极了。
1: 车上回来吧。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哎，等等，
2: 小王，到，你先出去一下。是，坐吧。
1: 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谈什么呀？你怎么说，让我很紧张？你有心事啊？
2: 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
1: 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
2: 首长说什么话了？
1: 舰载机、实验试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我就事论事。你从试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 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献上。如果有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
2: 刘主任，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你不回答也是回答。
1: 秦大队长，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发认为，如果到了最后发起总攻决定成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
2: 对不起，刘主任，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们的支援对象之间的谈话，对外是绝密，但是你和我之间，一定要开诚布公。好，刘主任，我是试飞大队的大队长。论年龄，我是他们这些人的大哥。如果为了完成任务，有人要去面对牺牲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
1: 而且，接着说下去，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么来帮你。
2: 而且，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
1: 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当然了，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 你们现在只是在巡舰，没有真正的着舰，一切都还来得及。
2: 什么还来得及？
1: 帮你解决问题呀，
2: 刘主任。

0: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并且勇敢地面对并想办法战胜它，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1: 你说的不错，可首长和我要的不是牺牲，无论是你还是是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
0: 真能做到这个就太好了，但是万一不能呢？
1: 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不都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不能？
0: 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刘主任，那我走了。
1: 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的。
0: 谢谢。

0: 儿子啊，嗯，你太厉害了。孙主任说你的方子还真行哎，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
1: 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
0: 那行，有事儿你给妈妈打电话啊。
1: 好，
0: 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
1: 谢谢老妈。嗯，
2: 啊，明白了。
3: 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
2: 好，再见。
4: 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
3: 海军来的电话啊，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
4: 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3: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
3: 不行。
4: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认为。
3: 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
4: 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
3: 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一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
4: 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一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停呀！
2: 哎呀，停了，停了，没事，来，咱从这边过，咱从这边过。
1: 停呀！
3: 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

什么？秦毅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好。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

攻克，不攻克一万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让是非大队的是非员知道，这是纪律，谁违反了我处分他。

0: 嫂子，孩子怎么样？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
1: 先别打。
0: 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
1: 别让他分心，不到半步得已。
0: 先别告诉他，青衣会没事的，这么多官都传过来了，一定会没事。嫂子，别难过，咱过去休息会儿。
2: 哎，小人，吴老师，
0: 钱姨怎么样？
2: 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您放心，没事的。怎么飞北京呢？怎么我飞北京了呢？
0: 嫂子，放心，孩子会没事的。

0: 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0: 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0: 首长，我们有信心。
1: 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
0: 谢谢首长。
1: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0: 是。

0: 消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级编组，巡舰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常。 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没有，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九十”，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两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0: 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 进行通常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机试飞，其次是于涛、

0: 另一位，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一套，
1: 到，
0: 起立，到，二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机。
2: 是。
3: 长，
4: 副长，
5: 我向阿巴你们两个留下单独谈一谈。
0: 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只是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们俩要做任何事态性是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
6: 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擅自行动，这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6: 冷静。是。
7: 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
0: 怎么样？
8: 说，
0: 郑
8: 各位，
6: 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得试一试。
0: 那是巡舰，还是通常试飞？
6: 哎呀，巡舰咱们已经完成了。
0: 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
9: 子江，200米以下高度，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
0: 可他让我们报告，
9: 那就报告呗。
0: 不是，报告得讲究实际，懂我意思吧？
9: 行，明白。

0: 动摇，动摇！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雾很大。
1: 不是不好，是很好，
0: 很好。
1: 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
0: 都办明白。

0: 东幺东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目测长度，估算吨位。
0: 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好，降低高度确认。
0: 洞八明白。洞幺洞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进行200米高度低空通查，注意高度确认，注意高度确认。
0: 洞八明白，高度200米，

0: 董耀，董耀，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场飞行，进行了第一次通场飞行。
1: 董博，好兄弟，祝贺您！
0: 谢谢董耀，同样也要祝贺您。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
2: 舰长，政委又飞过来两架。
3: 能不能看着我？飞这么低，这是低飞通场练习了。
4: 可以报告了，
5: 动幺动幺，动两报告，动两动三，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场一次。
1: 动两动三，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
5: 动两明白，
1: 动三明白。
5: 我先来，150米，通场一次。
6: 祝你成功。
7: 漂亮！
8: 队长，什么是低飞通场练习？
9: 我也想知道。
8: 队长，快说一下吧。
10: 低飞通场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以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除了通过不断的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
8: 所以通常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
10: 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
11: 听着，
9: 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和着舰。
10: 对对，
9: 好，走了，去工作，
10: 赶快工作，走了，
9: 快走。

0: 走了，走了，走了，看了。
1: 动量，动量，动量报告，动量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动量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
0: 为什么还要再飞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高度是多少？
1: 动量报告，刚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实着舰的环境，尤其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 你想飞多少？
0: 动量请求飞一次30米高度。
1: 30米太低了。你们各自飞一次120米，执行吧。
0: 动量明白。
2: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与动两双机伴飞。动三请求与动两双机伴飞。
1: 保持高度，注意安全。
0: 动量明白。
2: 动三明白。

0: 这么厉害，谢振宇，谢疯子，他这样飞太危险了。这舰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出了事儿就是大乱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老毛病不改，个人英雄主义。首长，我要去向秦大队长汇报，阻止他这么飞。
1: 少尉，我觉得舰载机上舰的时间要比原计划会提前，所以我建议。
2: 全舰开个动员会，你觉得呢？可以。
3: 走。50米通场的诀窍啊，就是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4: 谢立军，给我站起来！
3: 好你个谢振宇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150米高度通常试飞，我事先有没有跟你讲清楚？
4: 讲清楚了。
3: 讲清楚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4: 前面的200米高度你飞120米，我后来答应你可以飞120米，你飞50米，你把高度降这么低，万一飞机失控砸在航母上，会出什么样的乱子？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2: 大队长，我想说明一下。
3: 你想说明什么？ 你想说明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首长给了你和于涛有自主权，可以探索是非，但是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怎么跟你约法三章的？我说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向我报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令行禁止？你是不是个军人？是不是？是。你还知道你是人，但你为什么不遵守？ 今天在这儿，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听你检讨。当着我和大家的面做深刻检讨，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宇涛，你想说什么？
6: 大队长，政委。
3: 谁？谢振宇。我还没让你坐呢，说。

0: 今天的事我也有责任，我也要做检讨。我跟谢振宇是双机编队，我是长机，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才造成了谢振宇同志私自违抗命令，擅自降低通畅高度。虽然我们之前向大队长报告过，大队长你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飞120米，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第一次飞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
1: 为什么不好？
2: 还是感受不到舰岛回旋风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侧风对着舰带来的影响，那也不能蛮干。司令，
3: 处长，
2: 首长，
3: 您怎么来了？
2: 坐下。
4: 坐。
2: 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地执行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我决定接管试飞大队，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 我要强调一点，秦大帝同志还是你们的大队长，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承担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
5: 清楚了。
6: 散会。
7: 这不会是因为我吧？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啊？哎，感受到舰岛回旋踢了，
8: 这还是什么情况？
7: 处长，请等一下。
8: 处长，
7: 我是不是犯错误了？
8: 没有啊。
7: 没有，为什么？
8: 什么为什么？
7: 我替你接管几天试飞大队不行吗？啊，<笑>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试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8: 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服从就行了，可是就不必了。作为第一试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下面要全力的投入到通场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场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场练习完成了，是逃逸复飞练习；逃逸复飞完成了，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
7: 正式着舰挂锁和第一次舰首起飞，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
8: 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不走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
7: 是啊，
8: 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指挥你们通场训练。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我找你试问。
7: 是。

0: 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你心里有点得意啊。首长不仅没有提你的职，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师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
1: 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啊，对了，谢振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的。
2: 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
3: 错，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儿。
4: 赵文，赵文，
2: 大队长，
4: 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
3: 是。大队长，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
2: 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
3: 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

0: 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
1: 还让他给撸了？
0: 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
2: 给谁干呢？
0: 当然是给总指挥啊，不是，给海军干呢？
2: 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
0: 大队长，都说你平时不做私下工作，
3: 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你等着啊！
2: 谁说我不做思想工作啊？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什么叫我不做？

0: 报告，进来。大队长，对不起，我现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我下面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传达总指挥的指示。第一，你跟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
1: 是。
0: 第二，在明天的大会上，首长让你们俩讲一讲地控通常的感受，有没有发现舰岛回旋风、甲板斜风，还有舰尾生震气流对捉舰的影响？
1: 这我恐怕讲不出来。真要让我讲的话，那就让我多飞几个下次。
0: 你冒险飞了两次了，你们俩，尤其是你，还觉得不够吗？
1: 我这两次通常用的是正常巡航速度，不是钥匙飞行。就算有点感觉，那和日后的逐渐飞行也不沾边。
0: 坐。
2: 是。
0: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

0: 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 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

0: 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7: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1: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2: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13: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4: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陈小江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

0: 重点向科技、绿色、乡村振兴、民营小微和民生领域倾斜。
1: 哈密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1号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疾控中心，查看疾控设施设备，同疾控工作者交流，深入了解疾控队伍建设、传染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情况。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查看远程医学中心，调研医院建设、医疗服务、群众就医等工作。走进自治区卫健委相关处室，听取全区基层卫生工作进展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卫生系统相关单位和部分医院负责同志，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推进健康新疆建设是事关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积极推进新疆国际医疗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建强地县两级公立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持续深化医疗援疆，提高区域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强医防协同，健全区地县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抓实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重点中医院和特色专科建设，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快中药材全链条建设，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把新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要扎实做好人口工作，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协调推进老龄健康事业。

0: 业，着力提升人口素质，促进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建强医务工作者队伍，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加快壮大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行医环境，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健全关爱保护长效机制，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要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1: 8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执法检查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依法有序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促进矿产资源优势更好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努力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新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开展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是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际行动，是依法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切实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助推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此次执法检查的目标要求和重点内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全面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矿业权物权登记制度、多元化矿业用地需求、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作统筹，严把执法检查的质量和时效，围绕自治区党委关心、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以及制约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难点堵点，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总结分析，不断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要把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各界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实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情况汇报。
2: 水是绿洲的命脉，更是荒漠戈壁的希望。昔日的策勒县饱受干旱困扰，土地荒芜，民生受困。为破解缺水困境，一代代策勒儿女不畏艰险，在物资匮乏、条件极差的艰苦岁月里，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凭借双手与毅力攻坚克难，接续奋战，在昆仑山下的荒漠之中硬生生凿出了一条滋养万家的生命水渠。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二集，战天斗地，用血肉之躯凿出生命渠。
3: 战斗渠这个困难多得很，国家没钱，农民嘛，缺劳动力，没钱，缺了也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在这个县修水利太困难了。
1: 90岁高龄的戴之言是战斗渠当年的技术负责人，画图、钉工地，一干就是35年。回忆起修渠往事，老人说，每修一米都格外不容易。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3缸水3个包谷囊，平日里风餐露宿，只有沙尘暴来时，大家才能被迫歇一歇。
3: 沙尘暴来的时候，大家都把行李就坐到屁股底下，把这个背单子就捂到头上。到第二天的黄昏的时间，沙尘暴停了，面条子和那个沙子似的就混到一块儿，就吃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吐。
1: 战斗渠采用的是南疆传统的干砌卵石工艺，

0: 料采集成了最艰巨的任务。这是买提肉孜亚库福老人的双手在战斗渠上整整挖了20多年，指关节严重变形。搬石头近的好说，远的地方要走十几公里，徒手搬几十公斤的石头非常吃力。经过不断摸索，大家造出了一种叫卡内塔的杯架，几根木棍通过榫卯组装，就成了搬运石头的得力工具。
1: 这个就是卡内塔，这个结构很简单，它就是个木架，取材也很容易。
2: 就是这样背在
1: 身上，背上啊、然后嘛，就把后面的人拿上一块石头，给你从后面搬出去。怎么样？有点重吧，是吧？你像力气大的可以背上50-60斤的都，甚至背上几百斤的都有。
0: 修战斗渠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照，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创新。以戴之岩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因地制宜，攻克竖井式渠首、塑料底板抗磨、防冲跌水、引洪冲沙四项核心技术。其中引洪冲沙技术打破了人工硬挖传统，用洪水来冲沙包。
3: 这是个沙包，在这个沙包的前面取一个池子，把它打开以后，一股水不是过来了吗？就冲了个底子，沙包就往下垮，垮下来，把沙子冲走，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呢，就是上百方。
0: 修建战斗渠，策勒县先后11次组织大会战，最多一次动用1.2万人，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才14岁，1/3是妇女。吴买尔江阿西木的爸爸和妈妈就是在工地上举办的婚礼，而他就出生在工地。在父辈们的感召下，吴买尔江阿西木考大学报了水利专业，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又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参与了战斗渠后半程的建设。这个时候修渠有了国家投资，工地上也有了汽车、拖拉机等运输机械。
4: 我小的时候不理解爸爸，我现在知道了，为了让全县人民的意愿理想得到实现，他全心全意的投进了这项任务。我为我有这么一个父亲是相当骄傲的。
0: 朝着一个目标迈进，754万立方米土方量全靠砍土幔和石子镐挖出来，58.8万立方米石料是建设者弯腰驼背一步一步从戈壁滩背回来的。整个过程64人牺牲，17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2: 这是买买土松库扎克背着巨石不慎摔倒，巨石压在了他的头部，夺取了年仅22岁的生命。
5: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记录了1990年9月7日战斗渠通水的历史性时刻。拍摄地点呢，就是我所在的战斗渠10号闸口。30年三代人的接续奋斗，策勒人盼水、寻水、修渠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刻成真。
3: 像这个像过节一样的，旗帜飘飘，人山人海。有一个老乡嘛，在那个渠道里面舀了一缸子水，围着那个纪念塔围了一圈，哭了，说是纪念那些个修战斗渠的那些死了的人。
1: 改善灌溉面积10万亩，增加灌溉面积12万亩。但是我们策勒县就6万多人，平均每个人增加2亩地。
6: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至6月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7: 今天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疆金融运行稳中提质，亮点十足。
8: 全区社会融资规模突破6万亿元，
7: 金融资源重点向科技、绿色、乡村振兴、民营小微和民生领域倾斜。
0: 今年以来，新疆金融监管局紧扣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工作部署，引导银行业、保险业深耕细作金融服务。截至6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8%。
9: 首次要求机构单列民营企业信贷计划，2026年辖内银行机构民营企业信贷计划增量600.39亿元。
0: 我区信贷投放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末，人民。

0: 亿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元，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博尔塔拉分行向当地企业投放了全国首笔外部直投加创新积分加生物多样性1000万元贷款，让企业科创能力和生态效益变成真金白银。
1: 目前有3条生产线刚刚投产，专门生产高效节水灌溉及饮水管材，这种新的融资模式我们受益匪浅。
0: 今年以来，全区直接融资支撑作用凸显，截至6月末，直接融资余额为2.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2: 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投运算力2.15万P，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
0: 眼前是义乌县天山至谷，来自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这里，满足服务器及液冷系统用电需求。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证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
3: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了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0: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错位发展布局，一周区深耕数字产业发展，集聚上下游人才资源。八里坤县重点承接算力就近消纳，义乌县重点打造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先导示范区。
4: 重点关注算力产业下游的应用场景的探索，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的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万P。
0: 紧抓将算入于先行先试政策机遇，哈密市还建成4条至重庆算力传输专线，强化算力外送能力，加快打造自治区算力骨干网络直连点和辐射全国的绿色算力外送基地。
5: 最近，天山北路的呼101井、呼102井两口气井正式开井生产，新疆油田自主研发的超高压气井电动节流阀也同步投入使用，各项运行数据全都符合设计要求，标志着新疆油田在超高压气井关键设备国产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两口井所在的呼碳1景区是新疆油田天然气增产的重点区块，为典型的超深、高温、高压、高产复杂气层，井口生产压力极高。节流阀就像气井生产的咽喉，用来控制气井生产，对抗压、耐温、抗冲刷、密封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以往这一区块高压井口节流阀及核心配件完全依赖进口，新疆油田组建攻关团队，成功攻克关键技术，研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节流阀。
6: 技术上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填补区域超深超高压气藏国产化节流装备应用空白，在经济上降本约30%。
7: 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
8: 条例今年的7月1日正式施行，是新疆首部规范棉花质量的地方性法规，共6章37条，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检验、销售、惩处。
5: 这次出台的条例聚焦质量提升核心目标，确立质量兴棉、科技赋能、利民惠民的发展原则，同时健全信用监管机制，对棉花经营主体实行分级评价、失信惩戒制度，有效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9: 清晰地划分了职能、育种还有这个种植环节呢，由农业农村部门来牵头，加工的产能的布局、棉花价格的制定方面由发改部门来进行规范，质量的监督管理呢，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全程的监管。
5: 条例明确了棉花质量与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挂钩，细化了优质棉花认定标准，鼓励棉农科学种植，提质增效，依托数字化追溯体系，实现从棉种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流程溯源。
10: 收购环节要以质定价，对于棉农的那个售棉款不得拖欠，更好地维护棉农的权益。
2: 依托上海对口援疆精准帮扶，泽普县深耕精品瓜果产业，戈壁荒滩变身丰产良田。眼下正值瓜果成熟季，当地种植的高品质网纹瓜远销国内外。
0: 走进泽普县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基地，饱满原

0: 润的网纹瓜挂满藤蔓，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这里首次在100座大棚里试种网纹瓜，产量预计超过100吨，产值200万元左右，全部提前签订收购订单。
1: 从源头把控品牌，实行分级筛选订单销售，冷链直达上海后销往国内外。
0: 泽普县依托上海对口沅江帮扶力量，对原有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同时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技术，聘请专业农技人员驻棚开展全程技术指导。
2: 此次首批订单品种试种成功，增强了我们对网纹瓜的种植信心，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
0: 上海沅江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持续深耕泽普特色农业发展，通过资金扶持、技术下沉、市场赋能，重点培育网纹瓜等特色瓜果产品。
3: 计划在上海设置前置仓，通过压缩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运营成本。我们呢还计划借助线上宣传、直播带货，来打响泽普的这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4: 我现在是在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际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那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完成封底。未来这里将是全疆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区。
5: 项目完工是在2028年的上半年，我们到下半年的时候，这个设备全部能够调试完毕，投入使用。
0: 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新疆维吾尔药业是新疆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这个产业园通过搭建数字化系统，将打通原料入库直至成品出库全流程溯源。全新电浓缩生产设备能够实现70%以上能耗节约。
4: 51元投资，385亩园区，33.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这个体量在新疆医药产业领域是前所未有的。那为什么建在这里？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高新区聚集了全疆70%以上的生物医药企业，整体规模接近240亿。从药材种植、原料药研发到中式生产、检验检测、终端流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而新疆维药国际产业园正是这条产业链上的最关键一环。
6: 日前，由乌兹别克斯坦官员、媒体人士组成的友好人士代表团在中国新疆参访，近距离感知社会安定、产业兴旺、文化交融、民生向好的生动实践。在乌鲁木齐，代表团一行先后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了解中欧班列开行、跨境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来到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新疆中药民族药产业化发展情况，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对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养老托育、矛盾调解、文体活动等各类便民服务落地家门口，让代表团成员对当地基层治理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
7: 这里的每一项服务都立足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这些基层治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8: 没有安全稳定，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中国新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实践经验值得肯定。
6: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一行在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了解老城改造等情况。参观月浦湖县达瓦坤片区防沙治沙造林点时，代表团成员对当地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中探索出的可行路径留下深刻印象。走进喀什鲁江情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施县岳家新煤现代产业园等企业园区，代表团一行询问了作物品种培育、品牌打造、群众增收等情况。
9: 我会把中国新疆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带回国，希望借鉴相关发展模式，推动农产品提质增值，也盼望两地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00后手艺人穆萨江土逊江以刀为笔，以皮为纸，让古老皮雕技艺走进大众生活，绽放更多光彩。
11: 大家好，我叫穆萨江，我一直深耕在新疆传统皮雕技艺，用牛皮、羊皮为原料，一刀一纹雕琢出新疆之美。我的爷爷就是皮雕手工艺人，初次接触传统皮雕手艺时，我就深深地被这门技艺吸引。在我心中，皮雕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新疆传统手艺。我创

0: 作所用的刻刀全部都有自己亲手打磨。多年创作路上，我不用固定模板与书本构图，所有创作灵感都源于新疆广袤的土地。我不断创新创作，融合多种民族特色，打造出皮雕挂花、手工皮包、发卡等多款文创产品，收获了各地游客的认可与喜爱。作为新时代年轻手艺人，我坚持创新创作，持续培养本土手工艺人，让古老的新疆皮雕技艺继续绽放遥远的光彩。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暨第十三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在乌鲁木齐开赛，赛事为期四天，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193家入围，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8月10号，和田约特干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县，约790万平方米，已在核心区发现了城墙、城门、马面及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初步考证推测，约特干遗址是古于田都城所在地，存续时间为汉唐时期，城墙年代可能为魏晋或唐代。今天2026年自治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84名医护能手围绕老年健康评估、常见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等展开比拼。截至2025年，全区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81万人。日前，哈密市在伊州区白石头乡东天山林区举行2026年度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实战演练，设置了常规地面扑火、地空协同扑火等多个实战科目，综合利用多种扑火战术开展火灾处置，全面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战性及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
1: 新疆气象台今天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哈密局地45摄氏度以上。8月9号15时32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欣赏如画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9号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温度可达45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的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东部、南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州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会有暴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山区以及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局地会有暴雨。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七级，你会感觉闷热。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四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8到33度。石河子多云，21到32度。昌吉多云，24到36度。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哈密晴，24到37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克拉玛依小雨，25到35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库尔勒多云，26到36度。阿克苏多云，26到35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阿拉尔多云，23到36度。和田多云，24到32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胖，有没有发现这两天一出门就感觉特热，就像进了桑拿房。
2: 是的，
0: 我们也正式进入了这个夏季最热的天气了。
2: 没错，我跟你说啊，大胖哥，我昨天刚发朋友圈说要去晒被排毒，然后我妈看到之后呢，就立马给我打电话，让我千万别乱来。我看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就到夏天的时候就各种跟风养生，但是好像是越养越不对劲儿。
0: 那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络养

0: 生法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到底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呢是瞎折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陆明，教我们如何科学度夏。有请陆主任。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的陆明大夫。
0: 欢迎陆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陆主任，说到夏季最热的几天，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天气热，出汗多，所以这一会儿呢，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会儿我们身体缺水了，多补水总没错吧？
2: 对，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同事啊，他每天都是抱着那种大壶水，就是大口大口的喝，他还说，一天至少是两升水，这样才可以解渴，还要排毒。
0: 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拿着那个水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2: 更大。
1: 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我们说夏天呢，适当的补水是正确的，补水的这个方法呢，要因人因时而异。
0: 多喝水到底对不对？该怎么喝？
1: 根据人的体质和人的健康状态，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我们需要补水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在室外工作的这些人，或者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这个时候的补水的量就要适当的大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喝水的量大不等于就是说我们一次要把这么多的水都喝掉，喝多了反而还会引起一些生病的状态啊。比如说运动员运动以后，他一次喝大量的就是纯净水，或者说叫净水，但这个时候喝水喝多了以后呢，就容易引起水中毒。
2: 水中毒，喝水还喝起水中毒？
1: 我们说人体一次喝水的量是应该在人体能够代谢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如果喝进去的水我们肾脏不能及时排出，血液就被大量稀释，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就处于一个积纳的状态，大量的水分就进入了细胞，引起了细胞的水肿，那就可以出现很多的一些症状，严重的可以引起死亡。
2: 这么严重？
0: 大家普通的观念就是天热多喝水，补水对身体有好处，
1: 少量多次喝水为好。对，比如说我们每次喝150毫升左右，间隔半小时再喝，不要一下大量的就是猛灌暴饮，这样的对身体反而是有伤害。
0: 那现在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我赶紧补点水，是不是一下就补上了？
1: 你大汗淋漓了，你这个时候补水就不能补白开水了，你这时候要补点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我们喝水的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口渴已经是人体缺水的一个提示。每天的饮水量呢，大概是在1500到2500之间，这也是根据不同的运动量和不同的人群来定的。很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短时间的大量喝水，短时间的大量喝水可以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
0: 您看，有这个冰镇冷饮，还有这个奶茶，
2: 对，
0: 不仅让我们的心凉快了。凉快了，
2: 诱惑力太大了。
1: 冰镇的这个饮品，那它首先是伤及我们人体的阳气，吃饭能够消化吸收，我们的正常的饮水能够排泄，那这主要是靠我们脾胃的健康运化来达到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实现。那我这个时候呢，冰镇的东西温度太低的饮食都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造成我们脾胃功能运化的降低，甚至可以引起这个急性的胃肠道的损伤或者胃肠道炎症呀。天气越热，但是我们体内呢相对来讲是阳气偏虚，
2: 天气最热的时候，这些冰镇饮料冷饮是绝对不能碰吗？
1: 我们说是适可而止。我们是体质好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就觉得特别燥热，那我们适当的应一些冰镇的饮料或者冰镇的瓜果，这都可以的。但是我们对于年纪大的人，对于体质比较差的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养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了以后舒服，吃那冰镇的东西，冷饮这些东西吃了以后，你比如说肚子疼、胃疼，然后很快的要跑卫生间，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这个已经凉得过度了，已经超出我们 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它必须要通过排泄才能把这湿寒湿之气排泄掉，是吧？你说你吃这个热性的东西，你吃的多了以后，吃的上火了，是不是？大便干燥啊、上火，身上长疖子，脸上长痤疮，那你肯定是不合适的了，是吧？那就成了一种病态了。
0: 您看，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选择，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有些人还会煮这个水果茶。
2: 啊，
0: 这些哪个更好？
1: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阳虚的要用一些偏于温热的这种饮食和饮品，姜枣茶呀、这些，这就适合于呢脾胃虚弱、阳气比较虚的这些老年人或者体质弱的人。绿豆汤呀、酸梅汤呀这些东西呢，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辛甘化阳、酸甘化阴，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适合于阴虚火旺的人来饮用。
2: 这么说有些汤和茶是也不能乱喝啊。
0: 我们的饮食还是要顺应时节。
1: 中医最强调的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一个是适度啊、一个是平衡。
0: 陆主任，那在现场我们能不能再制作一个适合夏天喝的降暑汤？
1: 那可以，百合绿豆汤、乌梅汤都具有一个解暑止渴的这个作用。
2: 听到这个绿豆汤我就很开心，因为绿豆汤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防暑的时候的首选。
0: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食材已经呈现在这儿了，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汤是什么汤？
1: 第一个我们就是百合绿豆汤。
2: 哦，
0: 百合绿豆、
2: 黄金搭档嘛，这他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
1: 这个百合呢是养心安神、润肺止渴，绿豆是清热解暑、利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大概选这个百合有20克，这个绿豆呢选上50克左右。你看今天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能就这么多。如果人数多的，我们这个量就要增加了。单纯的绿豆可以熬汤啊、它也是清热解暑、止渴这么个作用。
2: 搭配这个之后，它的功效是不是就翻倍了呢？
1: 对，这个生津的作用呢，百合就比较强了。但是绿豆呢，它主要是以清热解暑、止渴的作用为主。
2: 下次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我就把它的黄金搭档加上。
1: 绿豆相对来讲属于比较寒凉的，对于这个脾胃不好的人呢，不能常喝，常喝以后就容易这个胃脘疼痛呀、腹泻这样的症状，更适合于就是说
0: 长时间暴晒出汗的人群
1: 啊。对，
2: 就是做那种户外运动的人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这款汤呢，我们煮的绿豆开花这就可以了啊，只要脾胃好，就是一周喝上两次，都没问题。
2: 我现在是远远地闻到了一个香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糖的。
1: 那应该是这个。
0: 我好像也闻到点味儿。
2: 百合的那个。
0: 对，是百合的味道。
1: 对。
0: 喝这个汤有没有什么禁忌？哪些人群或者什么情况下咱别喝？
1: 急性胃肠炎的这病人，你正在闹肚子，那你肯定不要喝了。再一个呢，正在吃中草药，那你就不要喝了，因为是它解药、降低药的功效，知道吗？
0: 那如果说我现在有点中暑，喝它是不是特别好？
1: 就是你要有这个中暑的症状，比如说有些这个轻微的发热、头晕、恶心、乏力，那喝着正合适。我们一般呢，就是大火熬开以后，我们30分钟左右，豆子开花了就好了。除了绿豆百合汤以外呢，我们还有大家最喜欢喝的就是酸梅汤。酸梅汤呢，我们用的是这个乌梅、山楂还有生甘草。
2: 这三个
1: 啊，乌梅大概选择10克。
0: 好，接下来山楂。
1: 山楂我们放上20克，
0: 这个多一点
1: 啊，多一点。酸梅呢，就是生津止渴，同时还有止泻的作用。中药里头有个乌梅丸，它就针对这个顽固性的腹泻，是个很好的一个中成药啊。蒸山楂，它是消食除积啊，它也是酸甘生津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是益气，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山楂呢还是就是有点这个除胀呀、消食呀、化湿这个作用。其实山楂这个喝多了以后呢，它对人体也是有消耗的啊。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是对这心脑血管病呀、什么高血脂呀、脂肪肝呀。 这些都是有好的。像是肥胖的人、湿气比较重的人，喝它还是非常好的。
2: 这款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吗？
1: 口干、舌燥、津液亏虚的这样人都可以适合喝。
0: 那说到酸梅汤，可能我们不由自主的还会想到一个神仙搭配，
2: 嗯，
0: 冰块啊。

0: 对，
1: 加点冰的酸梅汤喝着，哎呀，真的很舒爽。
0: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酸梅汤是我的必须，而且是它跟火锅是我觉得是好搭子。
2: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从这口感的舒适度和对人体健康有损害还是有益于健康，实际上是两回事。你比如说，你说吃火锅喝这个冰镇酸梅汤，它实际上不一定很合适，因为它对胃的伤害是会很大的。你像这个火锅，它辛辣刺激啊，温度又高，是吧？你这个再喝一些冰的、酸的、凉的，那都胃受不了。咱们
1: 这不是就中和了吗？
2: 不是，他都对胃有刺激。
0: 我一直以为他俩是黄金搭档。
2: 吃着烧烤，喝着啤酒，他就觉得很嗨，但是他不一定是很健康。吃着火锅，辣的不行了，口需要解决这个口腔这个火辣的感觉。偶尔喝一点是可以的，长时间这样子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它首先是伤胃，这煮上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
1: 好，来我们尝一尝。
0: 尝一下。
1: 哇，酸爽。
0: 哇，好爽啊。
1: 牙后根一下开始生津了。其实我第一口的时候，第一个感觉首先是干。完了以后酸就充斥口腔。
2: 对。
1: 当喝下去的时候，舌根全是在泛酸。
2: 对。
0: 我怎么感觉喝完之后我嚼了口香糖一样。很清爽的感觉。
2: 这块茶的我不说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啊，都是可以喝的，就说除了胃酸过多的胃炎的病人都可以喝，但是对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呢，这款茶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人的胃酸分泌少，这款茶呢，它有消食健胃的这么作用，
1: 还可以解腻
2: 啊。对，我今天给你推荐一款呢，就是红豆薏米山药粥，
1: 颜色很丰富啊。红豆、薏仁、山药。
2: 山药的。用20克，这个薏仁呢，我们最好是用炒薏仁，因为生薏仁呢它是偏凉性的，因为赤豆也是偏凉性的。如果说是光是这两样煮到一起呢，它相对来讲就是说不适合以长期吃。所以用炒薏米呢，它这个把这个薏米的这个寒性就去掉一部分。山药是这个健脾的，它也益气，它也生津，所以这个山药加进去以后，就把这两个。的这个就是偏于寒的这个作用的给中和掉了，对小孩啊老人啊吃了以后都更好啊。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块粥呢，我们就是先加山药啊，加上个20克左右，那我们这红豆呢加上50克，薏米呢我们也加上50克啊，大火煮开上5分钟，然后用小火炖上30分钟左右，煮开花后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软糯了，喝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红豆和薏米都同步都可以吃下去。这个粥呢相对来讲呢还是以平性为主，大众都可以吃的一个，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吃了以后更好。
1: 那夏季我们饮食养生核心是什么？
2: 核心我们是以清补为主，少盐少糖少脂啊，就是吃比较清淡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像山药呀，像什么南瓜呀，啊什么扁豆呀，冬瓜呀，啊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再配合这正常的米饭呀，这个面食呀，发面馒头呀，这发面的烤饼啊，发面的多吃一点啊，这发面的东西呢对于脾胃来讲呢它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1: 我们说起居有常，除了饮食之外，夏季我们的作息时间应该注意什么？
2: 夏季呢，我们一般是这个晚睡早起，就是在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11、12点这个时候就应该入睡了啊。然后早上呢，太阳的升起的时候就可以起床了。
1: 日出
2: 啊
1: 而作
2: 啊，对，
1: 日落而息。
2: 对，中午呢吃了个七八成饱，睡上个30分钟左右。
1: 在夏天呢，有一个热词叫冬病夏治。您看现在三伏贴到处都有卖的。
2: 三伏贴啊，是中医治病和养生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操作的。三伏贴这个要在固定的时间、规定的时间节点到。

0: 这个专科医院找专科大夫去进行施治，辨证论治，根据他的体质来决定他是不是做三伏贴。而且做了三伏贴以后，他就要坚持，就是按着初伏、中伏、末伏，他要坚持这三个伏天都去做，他可能才可能获得药效。
1: 这三伏贴是适合所有人吗？
0: 那肯定不是适合所有人。
1: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是适合一个我们说体质虚弱
1: 啊，
0: 虚寒的病人，慢性脾胃病的病人，腹泻胃慢性胃肠炎呀、是经常腹泻的这些病人，还有免疫功能不好，经常容易感冒的这些病人，不是说谁都能用。
2: 那正确的三伏贴的贴敷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禁忌一些什么呢？
0: 不同的病，他选择的三伏贴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病，容易感冒，它是一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肠道，这个着凉了容易闹肚子；再有像妇科，你像痛经的，就有不同的方子贴不同的穴位，是吧？再一个就是时间点，就是三伏贴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就是在进入伏天以后，分为初伏、中伏、末伏这三个时间段呢，你就到定时定点的去到医院。比如你是头一天是初伏第一天去的，那就是你是末中伏的第一天去，末伏的也是第一天去。你要是第二天去的，你要间隔的时间，比如间隔九天，你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贴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成年人呢就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小孩贴三伏贴呢一般是1到2个小时。三伏贴的制作的过程中，它都有一些对这个皮肤有刺激的药物，比如说那个白芥子啊，甚至它是有发泡作用的，你贴的时间长它就起泡，你时间长了还容易感染，是不是？
1: 这么多的讲究，不是简单的买了之后贴上就可以的。
0: 对，有皮肤病的
1: 啊，
0: 或者这个皮肤不好，就不适合贴这个外用的这个东西。再一个是体质比较虚弱的，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贴。贴之前呢，你还要注意，就是不要洗澡呀，不要这个剧烈的运动呀。
1: 还有是不是孕妈妈使用的时候也得谨慎呢？
0: 对，中医讲小孩怀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等于抱了一个火球一样的东西，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很阳气，因为小孩是阳气很充足的一个就是生命嘛，孕妇她就比较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孕妇你就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啥三伏贴了，你等生完小孩以后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
1: 这么说，是不同人群、不同体质的人选择和试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那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呢，还有吃羊肉，然后吃荔枝进补的这些方式呢？
0: 对，羊肉和荔枝呢，它属于温热性的食物，脾胃虚寒的、慢性的胃炎的这样病人，一着凉就容易胃疼啊。像这样的人，在这个季节呢，就可以吃些清炖羊肉呀，加一些茄麻菇呀，加上白萝卜呀、黄萝卜呀，这炖汤，还可以放点姜，但是我们说吃羊肉这个东西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天天吃顿顿吃肯定要出问题。一个是它的油脂比较高，是吧？它脂质含量比较高，你不要吃了以后又出现了什么高血脂呀、高尿酸的症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逐渐的保持一段时间去吃羊肉，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你再停一停，过一段时间再去吃啊，这样可能就效果比较好一点。像这个荔枝呢，也是热性的水果啊，它吃了以后呢，像对我们阳虚的人，那我们说吃荔枝可能会比较好啊。但是你要是像那个就是脾气比较大、性子比较火爆、容易长痘痘啊、口舌生疮啊、大便干燥的这些人群，也是不适合吃的。
1: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吃荔枝，一吃就停不下来。难怪前阵子我就荔枝吃多了之后呢，我嘴里起泡了，然后难受的吃不下饭。我看来这个养生第一步就是先辨明自己的体质。
0: 对，养生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说叫说趋利避害嘛，根据人的体质来选择食品是最重要的。
2: 说到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空调和冷饮呢？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夏天天气越热的时候呢，越要忌生冷，不要碰凉的，甚至还要长衣长裤捂汗排毒，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一些这个风湿的病人，或者是内风湿这样的一些病人，还要治疗疾病，他适当的捂一捂啊。但是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观察着他的自己身体的变化。你像这个捂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大汗出呀，这体液流失很多，电解质也流失很多。那你体液流失多了以后，它损伤人体的精液，同时也伤心阳啊，伤人的心气，不但治不好病，反而添加了新的疾病。
2: 也就是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捂得大汗淋漓，不但伤筋还伤心。
0: 对，
1: 但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就夏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穿那种薄汗服，或者是厚的那些外套，穿上把自己捂得紧紧的，然后闷在屋内。他们觉得是出汗越多，然后就越能排毒，对，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还说是出汗越多，身体会舒服一点。
0: 完全通过出汗来减肥，你可能就要伤身体。汗多了以后，可以伤及心阳。伤损伤我们的心脏，那就这样子就得不偿失了。但是我们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隔几天做这么一次两次，你同时要把丢失的这个水分要补充进来，就是我们说电解质水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你还要补充进来。
2: 还有一类人呢，觉得我湿气太重了，我出汗把湿气排出去，那我就想问，这个汗水等同于湿气吗？
0: 这个不能划等号。出汗的汗量呢，就是变身都有汗的时候，这是最好了。
1: 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他们是在专门就是选这个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去杀了。哦，这种选择也可以吗？
0: 沙子，它吸收了这个自然界的阳光以后，这个沙子里头呢，可能本身里也含一些这个微量的矿物质呀。它对人体首先是一个温阳去寒的一个作用，它适合于咱们人体什么呢？像风湿呀、类风湿呀，像关节疾病。老寒腿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呢，适合于就是体质虚寒的需要补益的一些疾病，就是什么时间去做啊，做的过程中你做多长时间，是不是心肺功能都比较正常啊，还有你的肝肾功等等，评估以后你是合格的，他才允许你去做擦疗。
1: 我们这个时间段怎么科学的去谈凉呢？
2: 贪凉本来就是错的，怎么样科学降暑降温？
0: 天热了，我们在空调房子里待着，我们就觉得舒服，是吧？外面30几度，你就觉得待着不舒服。最容易和最难的事情，就是说既要保护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又要避开温度过高，导致我们中暑呀，或者对我们身体产生伤害，这是一对矛盾。但是呢，我们如何平衡，就是适可而止，适度而为。
1: 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得改正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这两年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就是晒杯。我们在公园里面经常会看到那些趴在长椅上晒杯的一些人群。其实我也试过，但是我晒了之后呢，感觉我的后背这一块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后背这一块是烤熟了一样，就开始头晕呢，有一点难受。
0: 通过太阳来增加人体的阳气，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把这种晒背呢，也叫天灸，是天地人之一种对我们人体的最好的一种辅助。而且我们晒背呢，晒的是什么呢？晒的是我们的督脉，晒的是我们的膀胱经。我们督脉呢叫做助阳之会，我们的膀胱经呢属于太阳经啊。它这个这两条经呢都是阳气很足的一个经，所以通过这两条经，我们吸收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阳气，这样会对我们这个体质虚寒的老年人，或者是像老慢支呀，像这个脾胃病呀、风寒湿的关节疼痛呀，你晒了以后都会有好处。同时呢，它也会提高一定的免疫力，就是说我们阳气充足了以后呢，我们像这个到了冬天秋天容易感冒这一部分人群也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说晒背呢，其实也是有时间的，避开最热的那个时候，上午9点钟到11点之前，下午5点钟到7点钟这个之间，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耐受性，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再一个呢，我们一般来讲呢，不主张全裸着那种晒，那种晒对皮肤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还建议大家呢，就是随手带一瓶水啊，对，带一瓶水，就是过一会儿呢，你喝两口水，隔一会儿再喝两口水，要不然你那个精液的丢失也是很多的。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多喝点水，要喝点电解质水呀，喝梅汤呀、绿豆百合汤呀，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这些东西。
2: 夏季养生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
0: 因人因事因地的制宜，就是我们中医讲三阴制宜，或者叫辨证养生。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那我们选择这个食疗呀、和养生的方法呀。再一个呢，任何一种养生方法都要循序渐进，开始可能是少量的，逐渐的增加，开始10分钟，我们15分钟、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逐渐的，你能耐受了以后再延长这个时间。第三个问题呢，就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我们说人的心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好多病呢，都和我们的这个心情，就是情绪失常， 心态失常和这个心理状态不平。

0: 平衡有关系。
1: 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讲解。养生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2: 是的，顺势养生，不腻甜食，不挤断，不盲目跟风，然后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放火，人人有责。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四月，一场春雨过后，外出打工的瓦砾回到儿时居住的胡杨里。这是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此刻，一种奇特的蘑菇接收到春雨的催促声，正在蠢蠢欲动。瓦砾计算着采摘的时间，蘑菇的生长遵循着精确的规律，它们刚刚破土而出，不到半个月，它们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瓦砾一家得抓紧时间了。瓦砾采摘的蘑菇是当地特有的物产，叫做巴楚蘑菇。它是森林里难得一见的精灵，褶皱的菌盖如同一头浓密的卷发，这是它独一无二的标志，也是最好的伪装。年仅23岁的瓦砾已经是一位资深的识菌人，他一眼就能判断蘑菇的所在。蓬松的胡杨枯叶下是蘑菇的摇篮，它的生长仰赖落叶的腐殖质。依靠多年的经验，每年春天，瓦砾全家可以在胡杨林中采集到将近80公斤的蘑菇，这能带来近万元的收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激发出八出蘑菇强悍的忍耐力。它所需的水分只有大多数菌类的三分之一，这让它拥有脆嫩浓郁的口感。一碗蘑菇拉面最能衬托它的鲜美。与羊肉同炒，淋在拉面上，肉质香与蘑菇的浓郁相得益彰。玛丽与家人一同分享这份自然的馈赠，也享受难得的欢聚时光。近年来，八处蘑菇声名远扬，它无法人工培育，只有纯天然的沙质土壤才能孕育出这道珍馐美味。当地人发现它的价值，创造新的收益，而慕名前来的游客也因为八处蘑菇初见这片隐匿在原始胡杨林中的神秘村落奇特村。五一小长假，奇特村外堵车了。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对这个与世隔绝数十载的村落充满好奇。曾经蜿蜒曲折的叶尔羌河无意间将奇特村与喧闹的城镇分隔两岸。村子名为奇特，是因为奇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篱笆。驻守胡杨林的护林员们在这里牧羊生活，竖起篱笆，终于建成村落。数十年来，他们一世独立，鲜少外出，直到2019年桥梁修建，公路修通，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奇特村落，也让这里成为新晋的网红景点。

0: 毕业田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凭借优美的环境和一道极具特色的蘑菇拉面，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成为村里有名的网红打卡点。21岁的艾克戴姆经常利用假期时间，在表哥的农家乐里帮忙招待游客。
1: 你刚吃蘑菇拉面怎么样？
2: 很好吃。
1: 我们这个蘑菇拉面就是5、6月份才会有那个蘑菇嘛，然后就家常菜。以前我们村庄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这两年开放旅游，每年旅游旺季都有很多旅客，门口都经常堵车。我没事之后就回来帮忙。
0: 因拔除蘑菇产量稀少，食客们趋之若鹜。鲜美的蘑菇拉面一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家乐的招牌菜，成为了招揽游客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家开农家乐，年收入能达到22万左右，日子越来越好了。希望各地游客朋友们来我们家品尝蘑菇拉面，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我们也开心。
0: 瓦利和艾克戴姆都是护林人的后代，传承的工作没有禁锢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拓展新生活的可能。蘑菇采摘季结束，瓦利要继续外出打工。离开前，他来到叶尔羌河边与故乡告别。过去这条大河让自己的村子远离尘嚣，现在他为家乡带来新生的力量，瓦利也从中汲取了一份开拓创新的勇气。一片晨光春

0: 在穆卡热甫江看来，忙碌的田间劳作既是生活的依靠，也是农民画创作的不尽题材。每天陪着他挖渠种地的坎土曼也成了他笔下的主角。如今的穆坎热甫江早已游刃有余地平衡家庭与爱好。十多年间，他又陆续出售了数百幅画，每年他依靠画作可以挣得30000多元。世代不离农耕的刀郎人于劳作中创造艺术，艺术又反哺他们的生活。像穆坎热甫江这样的农民画家还有很多，身处沙漠边缘的小县城麦盖提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刀郎农民画之乡。阿克塔什镇是新疆规模较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2018年，13000多名贫困群众满怀憧憬落户新的城镇。
1: 我刚才看到了两个西红柿，红红的。
0: 29岁的克利比努尔对自己的新家很满意，这里是她与丈夫的婚房。刚入

0: 住时他在小院里种下种子，现在已是满园飘香。
1: 我们这套房子是同意建造的，然后我们一来就是各个的设施都有，特别方便。然后我们现在这套房子是3室1厅，还有园子。
0: 过去他居住的山区时常洪流肆虐，冲毁村庄，土地贫瘠，道路难行，生活无以为继。
1: 我们以前住的就是科克亚乡还有棋盘乡，那里的条件特别不好，交通、教育还有医疗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如果有急事儿，或者说有人病倒了，突然就要去医院，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但是现在条件好多了。
0: 新的家园，水电交通一应俱全，学校、医院、公园、敬老院等配套设施都在1公里生活圈内。阿克塔什镇产业园区内7家企业创造近1000个就业机会，数千座农业基地和5500亩特色林果基地蕴藏着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一切贴心的规划，只为让新住民更快适应新生活。搬入阿克塔什镇后，克里比努尔也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现在的他是阿克塔什镇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今天他早早来到学校，要为学生们上一节关于圆梦的课。
1: 好，那同学们，我们就今天讲一下千年梦圆在今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梦就是梦想的意思。
0: 从山区走出来的克里比努尔还记得过去的学校简陋，老师稀缺。如今新的城镇建起崭新的学校，学生们在明亮的教室中学习，完备的设施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拓展兴趣，孩子们的梦想在这里起航。
2: 3、2、1，
0: 叶尔羌河畔，全新的阿克塔什镇欣欣向荣，河水的丰盈与力量被小镇的蓬勃发展所映照，而小镇人民的愿望也借由热烈的水流再往远方。

日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儿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嗅到了高山草甸诱人的味道。

0: 比江家的夏季牧场在这片山谷中。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有许多事要做：给牦牛和羊剪毛，制作各种奶制品，制作毡毯等等。好在县城读书的儿子热和曼暑假回到了牧场。儿子今年14岁，已经能帮着父亲分担家务，照顾羔羊。高原的雏鹰羽翼渐丰，这让比江对他有了新的期待。帕米尔高原的夏日凉爽明媚，平均气温不及20度，皑皑雪峰，淙淙流水相映成趣，让这方人间净土成为城市人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比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结合自家的牧场开办了牧家乐。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牧家乐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2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2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1: 9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雕羊的，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
2: 是汗马，汗马，你可都是干的是，干干，啊，那都可都翻走，哦。
1: 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兴奋激动，但是我也有一点害怕和紧张。我想把我爸爸教给我的本领和技能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要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0: 热和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和曼和父亲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

0: 发挥多方法。
1: 而是这种贪婪的父母呢，
2: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3: 张先生，哇，这什么展啊？
4: 石子儿，
5: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6: 咱什么？

0: 辛苦啦。
1: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水是绿洲的命脉，更是荒漠戈壁的希望。昔日的策勒县饱受干旱困扰，土地荒芜，民生受困。为破解缺水困境，一代代策勒儿女不畏艰险，在物资匮乏、条件极差的艰苦岁月里，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凭借双手与毅力，攻坚克难，接续奋战，在昆仑山下的荒漠之中，硬生生凿出了一条滋养万家的生命水渠。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二集，战天斗地，用血肉之躯凿出生命渠。
1: 战斗渠这个困难多得很，国家没钱，农民嘛，缺劳动力，没钱，这里也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在这个县修水利。太困难了。
2: 90岁高龄的戴之言是战斗渠当年的技术负责人，画图、钉工地，一干就是35年。

0: 回忆起修渠往事，老人说每修一米都格外不容易。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三缸水三个包谷囊，平日里风餐露宿，只有沙尘暴来时，大家才能被迫歇一歇。
1: 沙尘暴来的时候，大家都把行李就住到屁股底下，把那个被单子就捂到头上。到第二天的黄昏的时间，沙尘暴停了，面条子和那个沙子似的就混到一块儿，就吃了东西，一边吃一边吐。
0: 战斗渠采用的是南疆传统的干气卵石工艺，石料采集成了最艰巨的任务。这是买提肉孜亚库福老人的双手，在战斗渠上整整挖了20多年，指关节严重变形。搬石头近的好说，远的地方要走十几公里，徒手搬几十公斤的石头非常吃力。经过不断摸索，大家造出了一种叫卡内塔的杯架，几根木棍通过榫卯组装，就成了搬运石头的得力工具。
2: 这个就是卡内塔，这个结构很简单，它就是个木架，取材也很容易。
3: 就是这样背在
2: 身上，背上，然后嘛，就把后面的人拿上一块石头，给你从后面放上去。怎么样？有点重吧，是吧？你像力气大的可以背上50-60斤的都，甚至背上100斤的都有。
0: 修战斗渠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照，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创新。以戴之岩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因地制宜，攻克竖井式渠首、塑料底板抗磨、防冲跌水、引洪冲沙四项核心技术。其中引洪冲沙技术打破了人工硬挖传统，用洪水来冲沙包。
1: 这是个沙包，在这个沙包的前面取一个池子，把它打开以后，一股水不是过来了吗？就冲那个底子，沙包就往下垮，垮下来，沙子冲走，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呢，就是上百方。
0: 修建战斗渠，策勒县先后11次组织大会战，最多一次动用1.2万人，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才14岁，1/3是妇女。吴买尔江阿西木的爸爸和妈妈就是在工地上举办的婚礼，而他就出生在工地。在父辈们的感召下，吴买尔江阿西木考大学报了水利专业，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又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参与了战斗渠后半程的建设。这个时候修渠有了国家投资，工地上也有了汽车、拖拉机等运输机械。
4: 我小的时候不理解爸爸，我现在知道了，为了让川县人民的意愿理想得到实现，他全心全意的投进了这项任务。我有这么一个父亲是相当骄傲的。
0: 朝着一个目标迈进，754万立方米土方量全靠坎土幔和石子镐挖出来，58.8万立方米石料是建设者弯腰驼背一步一步从戈壁滩背回来的。整个过程64人牺牲，17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3: 这是买买土送库扎克，背着巨石不慎摔倒，巨石压在了他的头部，夺取了年仅22岁的生命。
5: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记录了1990年9月7日战斗渠通水的历史性时刻。拍摄地点呢，就是我所在的战斗渠10号闸口。30年三代人的接续奋斗，策勒人盼水、寻水、修渠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刻成真。
1: 现在像过节一样的旗帜飘飘，人山人海。有一个老乡嘛，在那个渠道里面舀了一缸子水，围着那个纪念塔围了一圈，哭了，说是纪念那些个修战斗渠的这些死了的人。
2: 改善灌溉面积10万亩，增加灌溉面积12万亩。但是我们策勒县就6万多人，平均每个人增加2亩地。
6: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至6月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7: 今天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疆金融运行稳中提质，亮点十足。
8: 全区社会融资规模突破6万亿元，
7: 金融资源重点向科技、绿色、乡村振兴、民营小微和

0: 民生领域倾斜。
1: 今年以来，新疆金融监管局紧扣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工作部署，引导银行业、保险业深耕细作金融服务。截至六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8%。
2: 首次要求机构单列民营企业信贷计划，2026年辖内银行机构民营企业信贷计划增量600.39亿元。
1: 我区信贷投放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元，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博尔塔拉分行向当地企业投放了全国首笔外部直投加创新积分加生物多样性1000万元贷款，让企业科创能力和生态效益变成真金白银。
0: 目前有3条生产线刚刚投产，专门生产高效节水灌溉及饮水管材，这种新的融资模式我们受益匪浅。
1: 今年以来，全区直接融资支撑作用凸显，截至六月末，直接融资余额为2.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3: 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
1: 眼前是义乌县天山至谷，来自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这里，满足服务器及液冷系统用电需求。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证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
4: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了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1: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错位发展布局，一周区深耕数字产业发展，集聚上下游人才资源。八里坤县重点承接算力就近消纳，义乌县重点打造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先导示范区。
5: 重点关注算力产业下游的应用场景的探索，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的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万匹。
1: 紧抓将算入渝先行先试政策机遇，哈密市还建成4条至重庆算力传输专线，强化算力外送能力，加快打造自治区算力骨干网络直连点和辐射全国的绿色算力外送基地。
3: 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
6: 条例今年的7月1日正式施行，是新疆首部规范棉花质量的地方性法规，共6章37条，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检验、销售、惩处。
7: 这次出台的条例聚焦质量提升核心目标，确立质量兴棉、科技赋能、利民惠民的发展原则，同时健全信用监管机制，对棉花经营主体实行分级评价、失信惩戒制度，有效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8: 清晰地划分了职能、育种还有这个种植环节呢，由农业农村部门来牵头，加工的产能的布局，棉花价格的制定这方面由发改部门来进行规范，质量的监督管理呢，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全程的监管。
7: 条例明确了棉花质量与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挂钩，细化了优质棉花认定标准，鼓励棉农科学种植、提质增效，依托数字化追溯体系，实现从棉种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流程溯源。
9: 收购环节要以质定价，对于棉农的那个售棉款不得拖欠，更好地维护棉农的权益。
3: 依托上海对口沅江精准帮扶，泽浦县深耕精品瓜果产业，戈壁荒滩变身丰产良田。眼下正值瓜果成熟季，当地种植的高品质网纹瓜远销国内外。
1: 走进泽浦县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基地，饱满圆润的网纹瓜挂满藤蔓，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这里首次在100座大棚里试种网纹瓜，产量预计超过100吨，产值200万元左右，全部提前签订收购订单。
10: 从源头把控品牌，实行分级筛选、订单销售，能量直达上海后销往国内外。
1: 泽普县依托上海对口援疆帮扶力量，对原有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同时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技术，聘请专业农技人员驻棚开展全程技术指导。
11: 此次首批订单品种试种成功，增强了我们对广门瓜的种植信心，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
1: 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持续深耕泽普特色农业发展，通过资金扶持、技术下沉、市场赋能，重点培育网纹瓜等特色瓜果产品。
12: 计划在上海设置前置仓，通过压缩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运营成本。我们呢还计划借助线上宣传、直播带货来打响泽普的这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3: 历时近三个月，横跨天山南北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这张9.9元的票根不仅点燃了全民足球热情，更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体育赛事与景区、酒店、商圈深度联动，成为撬动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7: 江超联赛决赛当天，乌鲁木齐开通覆盖七区一线的7条定制公交专线，球迷线上预约一站直达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赛场周边56个医疗点位，112名医务工作者全程守护，志愿者耐心指路，送上饮用水，用贴心服务展现新疆热情好客的名片。
13: 共安排了56个医疗点位，112名医务工作者全力以赴做好本次赛事的医疗保障工作。
14: 很多球迷来自全疆各个地州，路程远，对场馆不熟悉，每次耐心给大家指路送上饮用水的时候，看到大家脸上放松开心的笑容，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做这些小事不只是基础服务，更是展现新疆热情好客的名片，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7: 从5月中旬到8月上旬，14支由各民族运动员组成的球队奉献了56场精彩对决，40万观众现场助威，线上观看人数超6000万，拉动全疆综合消费超1亿元。乌鲁木齐赛区推出100项惠民措施，联动200多家企业促销，开幕式带动相关消费1986万元。首轮比赛期间，全市游客量同比增长7.3%，赛事人气由赛场向夜市、酒店和特色商圈持续延伸。
15: 球赛开赛以来嘛，这奥体中心的这个人流量呢，还是会上涨很多的。尤其就到周末和比赛日的时候嘛，到店的顾客就会很多很多。
16: 通过江超举办，其实对我们门店营业额提升还挺大的。大家来了城中，我们那个大屏上也会就是实时就放那个江超的直播。
7: 足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是一场邀约，让彼此的心走得更近。首届江超联赛490名球员涵盖13个民族，既有农牧民、工人、教师和学生，也有超市收银员、快递员、援疆干部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足球成为跨越地域与职业的共同语言，让各族群众在奔跑与呐喊中自然交融。
17: 这次江超把全家爱足球的人内心那份爱都给唤醒了，把新疆足球的氛围全面的都带热了。我们这次江超的叫同心杯，达到了一个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
3: 再来关注天气，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未来3天，全疆大部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过程，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
7: 根据预报显示，本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同时，南北疆西部等地有2场降水过程，山区局地有暴雨。乌鲁木齐市城区本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山区有降雨，城区大部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至4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
18: 本周需重点防范持续性高温和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以及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和农牧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在山区危险地带逗留，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3: 面对持续高温，各地各行业劳动者坚守一线，从城市保洁、物资配送到电力供应、铁路运输、农业生产，全方位落细防暑举措，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在巴州若羌县，环卫部门错开正午最热时段，加密清扫洒水频次，确保城市环境整洁。外卖骑手也迎来配送高峰，订单量较平日明显攀升。他们顶着烈日争分夺秒，准时将餐品和物资送达。
14: 来回跑比较辛苦，但是能方便大家生活，我们觉得挺有意义的。工作中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注意交通安全，平稳完成每一次配送。
7: 高温同样考验电力与铁路运行。国网刹车线供电公司运维人员身着厚重绝缘服带电作业，最大限度压减停电影响。隔库铁路和若铁路沿线钢轨温度飙升，若羌基础设施段职工加密巡检频次，开展倒岔打磨作业，全力保障煤炭、农副产品等物资高效外运。农业生产一线打响高温保卫战，亳州农技人员将办公室搬进田间，指导种植户分类施策。
19: 还有说我们水肥方面，尽量避免在中午浇水，尽量选择下午的六点以后，因为植株受旱以后，水以后它容易植株进行一些应激反应。建议呢，肥呢已经可以停止施了，氮肥呢可以延缓到8月15号。
7: 关爱一线劳动者，各地工会良策频出。库尔勒市街头设置爱心冰柜，于田县总工会为环卫工人执勤交警送去防暑物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设立冰棍免费领取点。
20: 在户外劳动者集中区域的16处站点设置了工会送清凉冰棍免费领取点，每日投放量6600余个人。目前天山区内工会驿站363个。
3: 高温天也催热避暑游，各地依托自然资源推出赏花观河、山林纳凉、湖畔休闲等多元化玩法，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夏日清凉。
7: 昌吉市杜氏生态度假区内，680亩荷花竞相绽放，连片荷叶碧波荡漾，粉白花朵错落其间，微风拂过，荷香沁人心脾，
21: 像是来到了江南水乡一样。然后荷花呢，在风中翩翩起舞，令人赏心悦目。
7: 除了赏荷观光，海洋水世界、水上滑滑梯等游乐项目也让游客在溪水间尽享清凉。景区还推出西域泡泡岛、水上电音节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玩体验。这段时间，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戴夫森景区气候宜人，风光秀美，各地游客徜徉花海林间悠闲避暑。动物观赏区内，孔雀、梅花鹿、白虎等多种动物吸引不少人驻足观赏。
22: 适合那边的39-40度，这个地方可能有个20-23度，特别舒服，而且这个地方景色也特别漂亮，非常舒服，非常惬意。
7: 福海县乌伦古湖风光旖旎，海上魔鬼城、金沙滩、银沙滩等景点游人如织，快艇冲浪、沙滩戏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体验感十足。与此同时，巴州玉里县罗布泊大裂谷凭借独特的地质风貌和凉爽的峡谷环境，成为许多游客青睐的小众网红打卡点。
23: 拍了很多的照片，确实非常好，非常凉快。其实上面有太阳的大峡缝，这个里边还是比较凉快的。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
12: 辣
11: 椒
12: 你别
11: 干
12: 了。乡
13: 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7: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6: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8: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19: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
20: 说。你怎么回来了？你姐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16: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胖，有没有发现这两天一出门就感觉特热，就像进了桑拿房。
2: 是的，
0: 我们也正式进入了这个夏季最热的天气了。
2: 没错，我跟你说啊，大胖哥，我昨天刚发朋友圈说要去晒被排毒，然后我妈看到之后呢，就立马给我打电话，让我千万别乱来。我看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就到夏天的时候就各种跟风养生，但是好像是越养越不对劲儿。
0: 那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络养生法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到底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呢是瞎折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陆明，教我们如何科学度夏。有请陆主任。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的陆明大夫。
0: 欢迎陆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陆主任，说到夏季最热的几天，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天气热，出汗多，所以这一会儿呢，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会儿我们身体缺水了，多补水总没错吧？
2: 对，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同事啊，他每天就是抱着那种大壶水，就是大口大口的喝，他还说，一天至少是两升水，这样才可以解渴，还要排毒。
0: 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拿着那个水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2: 更大。
3: 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多见的，我们说夏天呢，适当的补水是正确的，补水的这个方法呢，要因人因时而异。
0: 多喝水到底对不对？该怎么喝？
3: 根据人的体质和人的健康状态，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我们需要补水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在室外工作的这些人，或者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这个时候的补水的量就要适当的大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喝水的量大，不等于就是说我们一次要把这么多的水都喝掉，喝多了反而还会引起一些生病的状态啊。比如说运动员运动以后，他一次喝大量的就是纯净水，或者说叫净水，但这个时候喝水喝多了以后呢，就容易引起水中毒。
2: 水中毒，喝水还喝起水中毒？
3: 我们说人体一次喝水的量是应该在人体能够代谢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如果喝进去的水我们肾脏不能及时排出，血液就被大量稀释，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就处于一个积纳的状态，大量的水分就进入了细胞，引起了细胞的水肿，那就可以出现很多的一些症状，严重的可以引起死亡。
2: 这么严重？
0: 大家普通的观念就是天热多喝水，补水对身体有好处，
3: 少量多次喝水为好。对，比如说我们每次喝150毫升左右，间隔半小时再喝，不要一下大量的就是猛灌暴饮，这样的对身体反而是有伤害。
0: 那现在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我赶紧补点水，是不是一下就补上了？
3: 你大汗淋漓了，你这个时候补水就不能补白开水了，你这时候要补点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我们喝水的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口渴已经是人体缺水的一个提示。每天的饮水量呢，大概是在1500到2500之间，这也是根据不同的运动量和不同的人群来定的。很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短时间的大量喝水，短时间的大量喝水可以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
0: 您看，有这个冰镇冷饮，还有这个奶茶，
2: 对，
0: 不仅让我们的心凉快了，身体也凉快了，
2: 诱惑力太大了。
3: 冰镇的这个饮品，那它首先是伤及我们人体的阳气，吃饭能够消化吸收，我们的正常的饮水能够排泄，那这主要是靠我们脾胃的健康运化来达到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实现。那我这个时候呢，冰镇的东西温度太低的饮食都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造成我们脾胃功能运化的降低，甚至可以引起这个急性的胃肠道的损伤或者胃肠道炎症呀， 天气越热，但是我们体内呢相对来讲是阳气偏虚。
2: 天气最热的时候，这些冰镇饮料、冷饮是绝对不能碰吗？
3: 我们说是适可而止。我们是体质好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就觉得特别燥热，那我们适当的用一些冰镇的饮料或者冰镇的瓜果，这是最可以的。但是我们对于年纪大的人，对于体质比较差的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养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了以后舒服，吃那冰镇的东西、冷饮这些东西吃了以后，你比如说肚子疼、胃疼，然后很快的要跑卫生间，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这个已经凉得过度了，已经超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它必须要通过排泄才能把这寒湿之气排泄掉，是不是？你说你吃这个热性的东西，你吃的多了以后，吃的上火了，是不是？大便干燥啊，上火，身上长疖子，脸上长痤疮，那你肯定是不合适的了，是不是？那就成了一种病态了。
0: 您看，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选择，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有些人还会煮这个水果茶。这些哪个更好？
3: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阳虚的要用一些偏于温热的这种饮食和饮品，姜枣茶呀、这些，这就适合于呢脾胃虚弱、阳气比较虚的这些老年人或者体质弱的人。绿豆汤呀、酸梅汤呀这些东西呢，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辛甘化阳、酸甘化阴，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适合于阴虚火旺的人来饮用。
2: 这么说有些汤和茶是也不能乱喝啊。
0: 我们的饮食还是要顺应时节。
3: 中医最强调的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一个是适度啊、一个是平衡。
0: 陆主任，那在现场我们能不能再制作一个适合夏天喝的降暑汤？
3: 可以，百合绿豆汤、乌梅汤都具有一个解暑止渴的这个作用。
2: 听到这个绿豆汤我就很开心，因为绿豆汤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防暑的时候的首选。
0: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食材已经呈现在这儿了，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汤是什么汤？
3: 第一个我们就是百合绿豆汤。
0: 百合绿豆、
2: 黄金搭档嘛，这他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
3: 这个百合呢是养心安神、润肺止渴，绿豆是清热解暑、利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大概选这个百合有20克，这个绿豆呢选上50克左右。你看今天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能就这么多，如果人数多的，我们这个量就要增加了。单纯的绿豆可以熬汤它也是清热解暑止渴这么个作用。
2: 搭配这个之后，它的功效是不是就翻倍了呢？
3: 对，这个生津的作用呢，百合就比较强了，但是绿豆呢，它主要是以清热解暑止渴的作用。

0: 就是一周喝上两次，都没问题。
1: 我现在是远远的闻到了一个香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糖的。
0: 那应该是这个。
2: 我好像也闻到点味儿。
1: 百合的那个。
2: 对，是百合的味道。
0: 对。
2: 喝这个汤有没有什么禁忌？哪些人群？或者什么情况下咱别喝？
0: 急性胃肠炎的这病人，你正在闹肚子，那你肯定不要喝了。再一个呢，正在吃中草药，那你就不要喝了，因为是它解药，降低药的功效，知道吗？
2: 那如果说我现在有点中暑，喝它是不是特别好？
0: 就是你要有这个中暑的症状，比如说有些这个轻微的发热、头晕、恶心、乏力，那喝着正合适。我们一般呢就是。大火熬开以后，我们30分钟左右，豆子开花了就好了。除了绿豆百合汤以外呢，我们还有大家最喜欢喝的就是，酸梅汤。酸梅汤呢，我们又用的是这个乌梅、山楂还有生甘草。
1: 这三个。
0: 乌梅大概选择10克。
2: 好，接下来山楂。
0: 山楂我们放上20克。
2: 这个多一点。
0: 多一点。酸梅呢就是生津止渴，同时还有止泻的作用。中药里头有个乌梅丸，它就针对这个顽固性的腹泻，是个很好的一个中成药啊。生山楂它是消食除积啊，它也是酸甘生津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是益气啊，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山楂呢还是就是有点这个除胀呀、消食呀、化湿这个作用。其实山楂都喝多了以后呢，它对人体也是有消耗的啊。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是对这心脑血管病呀、什么高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都是有好的。像是肥胖的人、湿气比较重的人，喝它还是非常好的。
1: 这款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吗？
0: 口干舌燥、津液亏虚的这样人都可以适合喝。
2: 那说到酸梅汤，可能我们不由自主的还会想到一个神仙搭配。冰块啊，
1: 对，
2: 加点冰冰的酸梅汤，喝着，哎呀，真的很舒爽。
1: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酸梅汤是我的必选，而且是它跟火锅是，我觉得是好搭子。
0: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从这口感的舒适度和对人体健康有损害还是有益于健康，实际上是两回事。你比如说，你说吃火锅喝这个冰镇酸梅汤，它实际上不一定很合适，因为它对胃的伤害是会很大的。你像这个火锅，它辛辣刺激啊，温度又高，是吧？你这个再喝一些冰的、酸的、凉的，那都胃受不了。咱不是
2: 这不就中和了吗？
0: 不是，他都对胃有刺激。
1: 我一直以为他俩是黄金搭档。
0: 吃着烧烤，喝着啤酒，他就觉得很嗨，但是他不一定是很健康。吃着火锅，辣的不行了，口需要解决这个口腔这个火辣的感觉。偶尔喝一点是可以的，长时间这样子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它首先是伤胃，这煮上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
2: 好，来我们尝一尝。
1: 尝一下。
2: 哇，酸爽。哇，
1: 好爽啊。
2: 牙后根一下开始生津了。其实我第一口的时候，第一个感觉首先是干。完了以后酸就充斥口腔。
0: 对。
2: 当喝下去的时候，舌根全是在泛酸。
0: 对。
1: 我怎么感觉喝完之后我嚼了口香糖一样。很清爽的感觉啊。
0: 这块茶的我不说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啊，都是可以喝的，就是说除了胃酸过多的胃炎的病人都可以喝，但是对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呢，这款茶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人的胃酸分泌少，这款茶呢它有消食健胃的这么作用，
2: 还可以解腻啊。
0: 对，我今天给你对家推荐一款呢，就是红豆薏米山药粥，
2: 颜色很丰富啊。红豆、薏仁、山药。
0: 山药的。用20克，这个薏仁呢，我们最好是用炒薏仁，因为生薏仁呢它是偏凉性的，因为赤豆也是偏凉性的。如果说是光是这两样煮到一起呢，它相对来讲就是说不适合以长期吃。所以用炒薏米呢，它这个把这个薏米的这个寒性就去掉一部分。山药是这个健脾的，它也益气，它也生津，所以这个山药加进去以后，它就把这两个。这个就是偏于寒的这个作用呢，给中和掉了。对小孩呀、老人呀。

0: 吃了以后都更好啊。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块粥呢，我们就是先加山药啊，加上个20克左右。那我们这红豆呢，加上50克。薏米呢，我们也加上50克啊。大火煮开上5分钟，然后用小火炖上30分钟左右。煮开花以后，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软糯了，喝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红豆和薏米都同步都可以吃下去。这个粥呢，相对来讲呢，还是以平性为主，大众都可以吃的一个，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吃了以后更好。
1: 那夏季我们饮食养生核心是什么？
0: 核心我们是以清补为主，少盐、少糖、少脂，啊，就是吃比较清淡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像山药呀，像什么，南瓜呀，啊，什么扁豆呀，冬瓜呀，啊，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再配合这正常的米饭呀，这个面食呀，发面馒头呀，这发面的烤饼啊，发面的多吃一点啊。这发面的东西呢，对于脾胃来讲呢，它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1: 我们说起居有常，除了饮食之外，夏季我们的作息时间应该注意什么？
0: 夏季呢，我们一般是这个晚睡早起，就是在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11、12点这个时候就应该入睡了啊。然后早上呢，太阳的升起的时候就可以起床了。
1: 日出啊而作，
0: 对，
1: 日落而息。
0: 对，中午呢吃了个7、8成饱，睡上个30分钟左右。
1: 在夏天呢，有一个热词叫冬病夏治。您看现在三伏贴到处都有卖的。
0: 三伏贴啊，是中医治病和养生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操作的。三伏贴这个要在固定的时间、规定的时间节点到这个专科医院找专科大夫去进行施治，辨证论治，根据他的体质来决定他是不是做三伏贴。而且做了三伏贴以后，他就要坚持，就是按着初伏、中伏、末伏，他要坚持这三个伏天都去做，他可能才可能获得药效。
2: 这三伏贴是适合所有人吗？
0: 那肯定不是适合所有人。
2: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是适合一个我们说体质虚弱啊，虚寒的病人，慢性脾胃病的病人，腹泻胃慢性胃肠炎呀，是经常腹泻的这些病人，还有免疫功能不好，经常容易感冒的这些病人，不是说谁都能用。
1: 那正确的三伏贴的贴敷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禁忌一些什么呢？
0: 不同的病，他选择的三伏贴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病，容易感冒，它是一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肠道，这个着凉了容易闹肚子，再有像妇科，你像痛经的，就有不同的方子贴不同的穴位，是吧？再一个就是时间点，就是三伏贴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就是在进入伏天以后，分为初伏、中伏、末伏这三个时间段呢，你就到定时定点的去到医院。比如你是头一天是初伏第一天去的，那就是你是末中伏的第一天去，末伏的也是第一天去。你要是第二天去的，你要间隔的时间，比如间隔九天，你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贴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成年人呢就是两个小时到4个小时，小孩贴三伏贴呢一般是1到2个小时。三伏贴的制作的过程中，它都有一些对这个皮肤有刺激的药物，比如说那个白芥子啊，甚至它是有发泡作用的，你贴的时间长它就起泡，你时间长了还容易感染，是不是？
2: 这么多的讲究，不是简单的买了之后贴上就可以的。
0: 对，有皮肤病的啊，或者这个皮肤不好，就不适合贴这个外用的这个东西。再一个是体质比较虚弱的，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贴。贴之前呢，你还要注意，就是不要洗澡呀，啊，不要这个剧烈的运动呀。
2: 还有是不是孕妈妈使用的时候也得谨慎呢？
0: 对，中医讲，小孩怀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等于抱了一个火球一样的东西，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很阳气，因为小孩是阳气很充足的一个就是生命嘛。孕妇她就比较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孕妇你就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啥三伏贴了，你等生完小孩以后，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
2: 这么说，是不同人群、不同体质的人选择和适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那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呢，

0: 还有吃羊肉，然后吃荔枝进补的这些方式呢？
1: 对，羊肉和荔枝呢，它属于温热性的食物，脾胃虚寒的慢性的胃炎的这样病人，一着凉就容易胃疼啊，像这样的人，在这个季节呢，就可以吃些清炖羊肉呀，加一些茄麻菇呀，加上白萝卜呀、黄萝卜呀，这炖汤，还可以放点姜，但是我们说吃羊肉这个东西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天天吃顿顿吃肯定要出问题。一个是它的油脂比较高，是吧？它脂质含量比较高，你不要吃了以后又出现了什么高血脂呀、高尿酸的症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逐渐的保持一段时间去吃羊肉，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你再停一停，过一段时间再去吃啊，这样可能就效果比较好一点。像这个荔枝呢，也是热性的水果啊，它吃了以后呢，像对我们阳虚的人，那我们说吃荔枝可能会比较好啊。但是你要是像那个就是脾气比较大，性子比较火爆，容易长痘痘啊，口舌生疮啊，大便干燥的这些人群也是不适合吃的。
0: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吃荔枝，一吃就停不下来，难怪前阵子我就荔枝吃多了之后呢，我嘴里起泡了，然后难受的吃不下饭。我看来这个养生第一步就是先辨明自己的体质。
1: 对，养生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说叫说趋利避害嘛，根据人的体质来选择食品是最重要的。
2: 说到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空调和冷饮呢？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夏天天气越热的时候呢，越要忌生冷，不要碰凉的，甚至还要长衣长裤捂汗排毒，这种说法对吗？
1: 这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有些这个风湿的病人，或者是类风湿这样的一些病人，他要治疗疾病，他适当的捂一捂啊，但是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观察的他的自己身体的变化。你像这捂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大汗出呀，这体液流失很多，电解质也流失很多，那你体液流失多了以后，它损伤人体的精液，同时也伤心阳啊，伤人的心气，不但治不好病，反而添加了新的疾病。
2: 也就是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捂得大汗淋漓，不但伤筋还伤心。
1: 对。
0: 但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就夏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穿那种薄汗服或者是厚的那些外套，穿上把自己捂得紧紧的，然后闷在屋内，他们觉得是出汗越多然后就越能排毒，对，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还说是出汗越多身体会舒服一点。
1: 完全通过出汗来减肥，你可能就要伤身体，汗多了以后可以伤及心阳，损伤我们的心脏，那就这样子就得不偿失了。但是我们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隔几天做这么一次两次，你同时要把丢失的这个水分要补充进来，就是我们说电解质水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你还要补充进来。
2: 还有一类人呢，觉得我湿气太重了，我出汗把湿气排出去，那我就想问，这个汗水等同于湿气吗？
1: 就是这个不能划等号。出汗的汗量呢，就是微微变身都有汗的时候，这是最好了。
0: 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他们是在专门就是选这个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去杀了。这种选择也可以吗？
1: 沙子，它吸收了这个自然界的阳光以后，这个沙子里头呢，可能本身里也含一些这个微量的矿物质呀。它对人体首先是一个温阳驱寒的一个作用，它适合于咱们人体什么呢？像风湿呀、类风湿呀，像关节疾病。老寒腿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呢，适合于就是说体质虚寒的需要补益的一些疾病，就是什么时间去做啊，做的过程中你做多长时间，是不是心肺功能都比较正常啊，还有你的肝肾功等等，评估以后你是合格的，他才允许你去做擦疗。
0: 我们这个时间段怎么科学的去谈凉呢？
2: 贪凉本来就是错的，怎么样科学降暑降温？
1: 天热了，我们在空调房子里待着，我们就觉得舒服，是吧？外面30几度，你就觉得待着不舒服。最容易和最难的事情，就是说既要保护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又要避开温度过高来导致我们中暑呀，或者对我们身体产生伤害，这是一对矛盾。但是呢，我们如何平衡，就是适可而止，适度而为。
0: 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得改正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这两年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就是晒杯。我们在公园里面经常会看到那些趴在长椅上晒杯的一些人群，其实我也试过，但是我晒了之后呢，感觉我的后背这一块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后背这一块是烤熟了一样，就开始头晕啊，有 一点难受。

0: 通过太阳来增加人体的阳气，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把这种晒背呢也叫天灸，是天地人之一种对我们人体的最好的一种辅助。而且我们晒背呢，晒的是什么呢？晒的是我们的督脉，晒的是我们的膀胱经。我们督脉呢叫做助阳之会，我们的膀胱经呢属于太阳经啊，它这个的这两条经呢都是阳气很足的一个经，所以通过这两条经，我们吸收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阳气，这样会对我们这个体质虚寒的老年人，或者是像老慢支呀，像这个脾胃病呀、风寒湿的关节疼痛呀，你晒了以后都会有好处。同时呢，它也会提高一定的免疫力，就是说我们阳气充足了以后呢，我们像这个到了冬天、秋天容易感冒这一部分人群也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说晒背呢，其实也是有时间的，避开最热的那个时候，上午9点钟。到11点之前，下午5点钟到7点钟这个之间，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耐受性，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再一个呢，我们一般来讲呢，不主张全裸着那种晒，那种晒对皮肤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还建议大家呢，就是随手带一瓶水啊，对，带一瓶水，就是过一会儿呢，你喝两口水，隔一会儿再喝两口水，要不然你那个精液的丢失也是很多的。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多喝点水，那喝点电解质水呀，喝梅汤呀、绿豆百合汤呀，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这些东西。
1: 夏季养生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
0: 因人因事因地的制宜，就是我们中医讲三阴制宜，或者叫辩证养生。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那我们选择这个食疗呀和养生的方法呀。再一个呢，任何一种养生方法都要循序渐进，开始可能是少量的，逐渐的增加，开始10分钟，我们15分钟、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逐渐的，你能耐受了以后再延长这个时间。第三个问题呢，就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我们说人的心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好多病呢，都和我们的这个心情，就是情绪失常、心态失常和这个心理状态不平衡有关系。
1: 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讲解。养生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2: 是的，顺势养生，不腻甜食，不挤断，不盲目跟风，然后微微出汗，辩证贴肤，科学补水，清淡轻补，合理用量，然后规律作息，这就是夏天最好的养生方式。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四月，一场春雨过后，外出打工的瓦砾回到儿时居住的胡杨里。这是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此刻，一种奇特的蘑菇接收到春雨的催促声，正在蠢蠢欲动。瓦砾计算着采摘的时间，蘑菇的生长遵循着精确的规律，它们刚刚破土而出，不到半个月，它们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瓦砾一家得抓紧时间了。瓦砾采摘的蘑菇是当地特有的物产，叫做巴楚蘑菇。它是森林里难得一见的精灵，褶皱的菌盖如同一头浓密的卷发，这是它独一无二的标志，也是最好的伪装。年仅23岁的瓦砾已经是一位资深的识菌人，他一眼就能判断蘑菇的所在。蓬松的胡杨枯叶下是蘑菇的摇篮，它的生长仰赖落叶的腐殖质。依靠多年的经验，每年春天，瓦砾全家可以在胡杨林中采集到将近80公斤的蘑菇，这能带来近万元的收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气候干旱，激发出巴楚蘑菇强悍的忍耐力。它所需的水分只有大多数菌类的三分之一，这让它拥有脆嫩浓郁的口感。一碗蘑菇拉面最能衬托它的鲜美。与羊肉同炒，淋在拉面上，肉质香与蘑菇的浓郁相得益彰。瓦砾与家人一同分享这份自然的馈赠，也享受难得的欢聚时光。近年来，巴楚蘑菇声名远扬，它无法人工培育，只有纯天然的沙质土壤才能孕育出这道珍馐美味。当地人发现它的价值，创造新的收益，而慕宁前来的游客也因为巴楚蘑菇初见这片隐匿在原始胡杨林中的神秘村落奇特村。五一小长假，奇特村外堵车了。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对这个与世隔绝数十载的村落充满好奇。曾经蜿蜒曲折的叶尔羌河无意间将奇特村与喧闹的城镇分隔两岸。村子名为奇特，是因为奇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篱笆。驻守胡杨林的护林员们在这里牧羊生活，竖起篱笆，终于建成村落。数十年来，他们一世独立，鲜少外出，直到2019年桥梁修建，公路修通，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奇特村落，也让这里成为新晋的网红景点。

0: 野田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凭借优美的环境和一道极具特色的蘑菇拉面，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成为村里有名的网红打卡点。21岁的艾克戴姆经常利用假期时间，在表哥的农家乐里帮忙招待游客。
1: 你刚吃蘑菇拉面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1: 我们这个蘑菇拉面就是5、6月份才会有那个蘑菇嘛，然后就家常菜。以前我们村庄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这两年开放旅游，每年旅游旺季都有很多旅客，门口都经常堵车。我没事之后就回来帮忙。
0: 因巴楚蘑菇产量稀少，食客们趋之若鹜。鲜美的蘑菇拉面一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家乐的招牌菜，成为了招揽游客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家开农家乐，年收入能达到22万左右，日子越来越好了。希望各地游客朋友们来我们家品尝蘑菇拉面，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我们也开心。
0: 瓦利和艾克戴姆都是护林人的后代，传承的工作没有禁锢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拓展新生活的可能。蘑菇采摘季结束，瓦利要继续外出打工。离开前，他来到叶尔羌河边与故乡告别。过去这条大河让自己的村子远离尘嚣，现在他为家乡带来新生的力量，瓦利也从中汲取了一份开拓创新的勇气。一片晨光春色中，万物复苏，叶尔羌河殷殷切切浸润田野，唤醒生命的活力，也映照出文明斑斓的色彩。

0: 在穆卡热甫江看来，忙碌的田间劳作既是生活的依靠，也是农民画创作的不尽题材。每天陪着他挖渠种地的坎土曼也成了他笔下的主角。如今的穆坎热甫江早已游刃有余地平衡家庭与爱好。十多年间，他又陆续出售了数百幅画，每年他依靠画作可以挣得30000多元。世代不离农耕的刀郎人于劳作中创造艺术，艺术又反哺他们的生活。像穆坎热甫江这样的农民画家还有很多，身处沙漠边缘的小县城麦盖提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刀郎农民画之乡。阿克塔什镇是新疆规模较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2018年，13000多名贫困群众满怀憧憬落户新的城镇。
1: 我刚才看到了两个西红柿，红红的。
0: 29岁的克里比努尔对自己的新家很满意，这里

0: 是她与丈夫的婚房。刚入住时，她在小院里种下种子，现在已是满园飘香。
1: 我们这套房子是同意建造的，然后我们一来就是各个的设施都有，特别方便。然后我们现在这套房子是3室1厅，还有园子。
0: 过去他居住的山区时常洪流肆虐，冲毁村庄，土地贫瘠，道路难行，生活无以为继。
1: 我们一天煮的就是可可亚香还有棋盘香，那里的条件特别不好，交通、教育还有医疗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如果有急事儿，或者说有人病倒了，突然就要去医院，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但是现在条件好多了。
0: 新的家园，水电交通一应俱全，学校、医院、公园、敬老院等配套设施都在1公里生活圈内。阿克塔什镇产业园区内7家企业创造近1000个就业机会，数千座农业基地和5500亩特色林果基地蕴藏着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一切贴心的规划只为让新住民更快适应新生活。搬入阿克塔什镇后，克里比努尔也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现在的他是阿克塔什镇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今天他早早来到学校，要为学生们上一节关于圆梦的课。
1: 同学们，我们就今天讲一下千年梦圆在今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梦就是梦想的意思。
0: 从山区走出来的克里比努尔还记得过去的学校简陋，老师稀缺。如今新的城镇建起崭新的学校，学生们在明亮的教室中学习，完备的设施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拓展兴趣，孩子们的梦想在这里起航。
2: 3、2、1，
0: 叶尔羌河畔，全新的阿克塔什镇欣欣向荣，河水的丰盈与力量被小镇的蓬勃发展所映照，而小镇人民的愿望也借由热烈的水流再往远方。

日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儿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嗅到了高山草甸诱人的味道。

0: 比江家的夏季牧场在这片山谷中，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有许多事要做，给牦牛和羊剪毛，制作各种奶制品，制作毡毯等等。好在县城读书的儿子热和曼暑假回到了牧场，儿子今年14岁，已经能帮着父亲分担家务，照顾羔羊。高原的雏鹰羽翼渐丰，这让比江对他有了新的期待。帕米尔高原的夏日凉爽明媚，平均气温不及20度，皑皑雪峰，淙淙流水相映成趣，让这方人间净土成为城市人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比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结合自家的牧场开办了牧家乐。
1: 我们的欧洲阿拉姆瓜切马萨达私たちは、最近の時期に、私たちは、今の時期に、50歳から50歳に、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私たちは、ایسونه کریم ماشان مخه نه سکسان از اون کوی تر اطراف سو لیکن مرقتی چرچک شوز خلگیفان کم لو دوختی ویستیسی از اون کوی مکدس اطراف کریم سو
0: 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牧家乐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2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2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2: 9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雕羊的，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
1: 去，汗马，汗马，你可多斯干多斯干，去，干一个，啊，再多可多，再多，哦。
2: 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兴奋激动，但是我也有一点害怕和紧张。我想把我爸爸教给我的本领和技能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要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0: 热和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和曼和父亲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

0: 元才会做方塔，
1: 而是这种上来的速度难的。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张先生。哇，这什么
3: 宅
2: 的？
4: 石子儿，
5: 那种尖的石子儿。
6: 全是什么？

好不好看？

0: 了。
1: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2: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3: 山上
4: 那种感觉上。
5: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何尝在我的地球文明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

0: 你跟我说什么？说。
1: 谢子一直都在开导我，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脾气那么好。小梁也是，跑前跑后的忙着招呼大家，还要打点分账。他怕大家难过，故意装作没事人似的，带着孩子活跃气氛。就连霍元壁都让我拿他发泄。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啊？我还得让大家顾着我。
0: 你也知道啊，
1: 我想过了。
0: 嗯。
1: 其实最难受的那个人，应该是狼头你。可我还给你添堵。
0: 今儿没折腾你吧？
1: 不过你放心，我不掉链子，咱们得打好这次演习，才能对得起赵梦。
0: 对。行了，不早了，回去休息吧。他没你睡不着，你要不唱歌，那就是掉链子。行了，去。

0: 别动！我见过你，你是那个建筑师？
1: 我们贺大队长的同学。
2: 你认识我？
0: 我在杂志上看过你。
2: 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
0: 我只是随便到处看看而已。

0: 贺天高，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我的真面目了吧？
1: 老板，布拉德来电话了，说黑豹入境了。
2: 沉不住气了。
1: 明天中午2点，让我们定时间地点会面。
2: 嗯，够自信。虎子那边呢？
1: 都磨清了，全都在一个旧工厂内。
2: 虎子的属下毛毛狗狗的，成不了事儿，还是派霍阎王吧。
1: 魏铁头，这恐怕会……
2: 黑豹一到，底牌就该亮了。
1: 我这就去办。

0: 现在开始分组，这次化妆侦查，两到三人一组，我希望你们之间可以配合默契，至于角色，你们自搞定。大达、铁腿，
1: 走。
0: 你们两人一组，顺便把孩子送回去。
2: 是。
3: 我和副队长的人物关系，还是哥俩。
0: 嗯。
1: 报告。
0: 说。
1: 我想和他们俩一组，哥仨。
4: 不行，你最近情绪波动比较大。 不适合执行这样的任务，
5: 江导员，您放心，我保证不会掉链子。
6: 周虎，你听江导员的话，休息一天，调整调整。

0: 老头，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想和大家一起行动。
1: 我决定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有一点。

0: 浪涛，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老班长，蝎子。
3: 到。
1: 你们两人一组。
3: 是。
1: 华医生。
4: 到。
1: 你和。
4: 报告。我想和文斗才一组。我们一起执行过任务，彼此熟悉。我们是
5: 兄妹
4: 姐弟。
5: 我比较老。
1: 葛念念、蓝军虚
6: 到。
1: 你们两人一组。
7: 是。
1: 下面由教导员和老队长安排一下具体的出发时间以及侦察方向。
8: 萧郎三十多人，不可能就完全消失了吧？
9: 说说看，为什么十二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连一点点线索都没找到？啊？怎么都不说话了？啊？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你们是指挥员，最有可能带他们去什么地方？竟然让我们十二小时的空中和地面搜索，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10: 大家都说一下吧，设身处地的站在萧郎的角度
11: 说一下。
12: 报告，我说两句。因为萧郎长期在沙漠训练，对地点比较熟悉，那他们会不会躲在什么山洞里边？侦察机发现不了，步兵也找不到的地方，咱们应该加强对这些洞穴的搜查。
9: 还有谁？向北。向北。啊。
13: 旅长，这次演习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约束，这是与常规演习区别最大的地方。既然没有空间的约束，那萧郎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胆。大胆到让我们足不可思议。
9: 说。
14: 天湖镇。
13: 这确实不是一个适于演习经验主义者可以做出的选择。
14: 但是贺天高，他能。
15: 别乱说。一批军人带着武器装备进城，导演部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呢？那不乱套了，简直是异想天开。
9: 散会。
16: 老头，放心吧，你交代的任务我都记住了。
17: 华姐，你们千万注意安全啊。
18: 放心。我们会的，
16: 阿涛，那我们走了。
1: 哎，北京领人，走吧，
16: 走吧。

0: 王涛，我觉得要不要让我陪在你身边？重物就让葛参谋和周虎一起去侦查。周虎哥那么优秀，那么要强，我怕他更难走出来。
1: 周虎的状态我也担心啊。行了，通知大家。
0: 是，
1: 等等，你们俩的任务照常完成，让周虎大胆还铁腿，10点钟准时出发。
0: 是，明白。

0: 你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听到我说话，我怕说了你会烦。你总是会给我些意外。我又不是编剧，哪来那么多意外啊？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派周虎出去？
1: 周虎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外出侦查。不对，
0: 不是因为这个。
1: 那你觉得我因为什么？
0: 那我说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说。你不派他出去，是因为他让你想到了赵某。你很自责，当初你派赵某出去，结果，所以，你很怕周虎出去也会出事。哎呀，我就知道你又要拉着这副脸，我跟你说啊。 会害怕又不可怕，没关系的。你现在这样也是一种情绪化，会影响你的状态的。

0: 怎么了，天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有。
2: 王涛，没找到周虎，他不在哨岗。
1: 通知所有人，赶紧找到周虎，快！
3: 是。

0: 啥意思啊？
1: 我想铁头哥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的人先到前面旁边那个工厂潜伏下来，然后伺机而动。
0: 哎，可不敢靠太近呢，你是不知道，这波人有多贼。

0: 二位大爷，别上河去，小姐，自己人。
1: 咱先把人带过去。
2: 走，
1: 先上车。

0: 快快快快！走！周虎，周虎，周虎，周虎，这些干？虎，虎，虎，你怎么了？虎，虎，怎么了？虎，
1: 所有人仓库集合。
0: 你们俩送他去医院，回头我来处理。其他人，各回仓库。

0: 哪儿了？
1: 你怎么回事啊？差点就派人往城里找你去了。
0: 你还是人吗你？啊！以为你的个人行不行，让全队的人围着你转，到处找你，你在想什么？

0: 贺大队长，我感谢你交给我一个那么重要的任务。你想说什么？志夏，你发什么癔症啊？狼头刚刚答应让你出去跟副队长侦查，你这是哪出啊？啊？副队长。
1: 我在这个人你应该见过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歹徒？
0: 歹徒？我不但知道，还很了解他。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此人名叫单俊，男，汉族，1988年1月24日出生，1米80，鹅蛋脸，粗眉毛，中等身材，会说英语、西班牙语、汉语。
2: 表面身份是一名建筑师，也许他还是一名诗人。周虎，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后果？你想让队伍散了吗？
0: 就是散了，我也要弄清楚问明白。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周虎，那小子别反悔啊！跟演习无关的事儿，别再说了。这个人在前天蓝军隐藏的工厂亲手杀死赵鹏。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单军到底是谁呀？是不是在监护站的时候，他就盯上了副队长，还有赵某？老头，你跟我说，你跟那个人没关系。你跟我说，赵某的死跟你没关系。

0: 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呀？这是，
1: 贺天高是你们的队长，是你们的狼头，他什么样的人还用我解释吗？你们不了解啊？ 贺天高对着自己的战友有什么歹念？我把眼珠子给你挖出来！认识那个人又能怎么样啊？啊，战场上亲兄弟还有动刀动枪的时候呢？你们非要把这个贺天高的名誉给毁了吗？

0: 也可能是因为我，他盯上了赵梦。我也不知道赵梦的死是不是跟我有关。
1: 向北啊，你的提议我想过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如果派兵去天湖镇，我怕阻力太大。你也知道，旅里上自参谋长下到营队长，恐怕是没有人敢带兵往城里去。
2: 明白。
1: 更何况这只是个猜测。
2: 那化妆侦查呢？
1: 向北，你知道我这个旅长和天高那个大队长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吗？一个是事倍功半，一个是事半功倍。我到现在才明白导演部这场演习的用意，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这是一场思想之战，也是一场观念之战。
1: 和平年代之久，我们自己跟自己必有此战，方能强军。想想我这个旅长虽然能执兵处事令行禁止，但是战士们的临战状态岂能是我这个旅长一两句口号三五道命令说变就能改变的？

毕军瓮下，新城府，屈子江边，有毒刑。

0: 我这还没写好呢，是没写好呢，还是没有想好给不给我看？
1: 这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错误。
0: 嗯，
1: 您既然知道病灶所在，那这份报告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不过，无论如何，
2: 我还是有信心打赢这场演习。
0: 是没有意义，还是怕我看到什么？

0: 开会。
1: 硬嘴沟的雷区只过了半截。
2: 警长，
1: 有没有这事？
3: 报告旅长，当时因为那个天气原因，那
2: 有没有这事？
3: 有。
1: 纪念文同志，请你例会。

其他各营各队的问题，你们自己心里都清楚。如果再出现三心二意、敷衍了事的作战态度，一旦查明，立即严办。

老头，你跟我说，你跟那个人没关系，你跟我说赵某的死跟你没关系。

0: 你什么意思？还嫌不够乱？我找他去，掩饰到这份上，谁都不能掉链子。
1: 说的轻巧，谁说他没有担当？谁说他掉链子？是这件窝囊事儿不让他担当。
0: 你说你现在去找他，你还想让他怎么样？啊？这种事儿放在谁身上，谁能扛得住啊？再给他一些时间，我相信他。

0: 念念，化姐，你可终于回来了！化姐，这种情况我必须要汇报。狼头现在已经被逼到死角了，如果我不汇报的话，整个队就要散了。
1: 不行，要给狼头时间，我想他一定可以振作起来。
0: 不是他不想振作，赵猛牺牲了。你想想，最难过的人是谁？最自责的那个人又是谁？
1: 可是他不也是挺过来了吗？当他知道他的朋友是凶手的时候，你让他怎么振作啊？不管怎么说，只要你向导演不汇报这个情况，导演不为了演戏，一定会让他退出战斗。你想过这一点吗？
0: 好啊，退出就退出啊，退出也算是解脱了。
1: 行，那我问你，狼头有没有亲自告诉过你他要退出战斗？ 为了这场演戏，他付出多少，你不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啊，可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要汇报。

0: 什么意思？叫他进来吧。山老板，好久不见。黑豹老板呢？
1: 黑豹老板不肯露面，派个女的跟我见面，不够诚意吧？
0: 他就是黑豹先生。

0: 报告，侦探到了。
1: 没错，他们就藏在天湖镇。
2: 破译信息。
0: 天湖镇，工厂，困境，军心涣散。
3: 难道他们查出了什么？
4: 居然藏在城镇，萧郎真把演习当成打仗。
2: 自古战场时机瞬息万变，最佳处理时间就在今天。

0: 妈妈，你怎么来了呀？
1: 一定爸爸说下午送我走，我偷偷的来看你了。
0: 妈妈放心吧，羊头爸爸挺好的，你回去找你爸爸吧。
1: 你撒谎，我知道了，你不是在装病，你是真难过。
0: 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
1: 你是不是哭了？
0: 哪有，小朋友才会轻易的哭呢，大人怎么可能随便哭啊，对不对？
1: 大人哭都不敢出声的。

0: 羊驼爸爸，
1: 嗯，
0: 你一点都不凶，
2: 你都是装出来的。
1: 羊驼爸爸要谢谢萌萌，谢谢萌萌来劝我。听你说这些话之后，羊驼爸爸舒服多了。
2: 谢我啊？
1: 嗯，
2: 那你给我唱首歌吧。
1: 好啊。那羊驼爸爸来起个调好不好？咱当兵的人，

0: 这场演习结束，我自愿辞职接受调查。但现在不管你们如何看待我，我都必须带领你们队伍继续战斗下去，不然我将会后悔终生。
1: 那一部分演习资料我很满意，只可惜一根筷子毫无作用。
2: 黑豹小姐倒是开门见山，
1: 24小时之内我必须拿到全部资料。
2: 24小时之内我一定让你拿到你要的东西，我已经都安排好了，就是这价钱。黑豹小姐，你也太小看我了，这次行动不是小事儿。黑豹集团的实力我不敢妄言，在这大西北一根筷子毫无作用。之前的行动我损兵折将，我的人还压在你的手里，

0: 您说的是这位吗？
1: 对，是我的一名得力干将。我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太重情义。如果你把他放了，价钱好说；如果不放他，这价钱我们就要好好算算。
0: 那我要是既不放人，又不加价呢？
1: 哼，那就免谈。
0: 等等。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我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太重情义。如果你把它放了，价钱好说；如果不放它，这价钱我们就要好好算算。那我要是既不放人，又不加价呢？
1: 那就免谈。等等，
2: 布拉德。
0: 让单先生好好看一看他得力干将的背景。什么意思？
2: 您早就被人盯上了，我们怀疑他是警方的卧底，而现在只有我可以救你。
0: 24小时，我等你的好消息。
3: 给我查这个强子！
4: 是。

0: 娘，您回去吧。这队里面这么多事儿，还占人名额在这陪我，回去吧。谢谢你，花儿。好好休息。娘，走之前我有话和你说。 这段时间能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成为一名真正的骁狼勇士，我很自豪，我也很荣幸。这一次我辜负大家了，对不起。
1: 花儿，你已经很棒了，好好休息，好吧。

0: 大天儿，过来一下。哎，我记得前天晚上是你查出来肖郎特战队有人给导演部发消息。
1: 对，代号黄雀，我还记在本子上了。黄雀说，肖郎内部指挥混乱，备战无方向。十几分钟之后，导演部代号庆亮的回复，认知有之。
0: 根据情报判断，你确定这就是潜藏在肖郎内部的导调员？
1: 对，使用了加密系统。根据前期情报，肖郎之前训练的每次行动，导演部都会在第一时间知晓。这也充分论证了肖郎内部隐藏导调员的事实。
0: 不，这不能论证。
2: 我们合成意淫这一次贸然行动，
0: 与这条消息有莫大的关系。会不会是肖郎发的信息幌子呢？
1: 不会。真实情况有可能是导调员的判断问题，或者是肖郎内部及时解决了矛盾，但是导调员的消息不会有假。
0: 你这么确定？
1: 行军途中，我检测电磁信号的时候，发现了我们的导调员发给导演部的消息。这个消息的加密系统和肖郎发给导演部的加密系统是一致的，这是导演部专用的，也只有导演部的人才会使用这个系统。
0: 嗯，小天，追踪咬住这个信号，有什么情况立刻告诉我。
1: 没有上级命令，追踪电磁信号是违规的，您看需不需要？
0: 没事儿，我会跟旅长解释。
1: 是。
0: 小田，到这个时候了，一刻也不能放松。
1: 您放心吧，战斗到了这个阶段，兄弟们一分一秒都不会松懈。
0: 去吧。旅长，我正要找你呢。
3: 向北啊。你的那个提议我仔细琢磨了，走吧，陪我出去走走，散散步，咱们边走边聊。
0: 是。

0: 老师，我还是想先跟您把情况汇报一下。
1: 你呀，和天高正好相反。那孩子上学的时候是个魂不吝，整天打打闹闹。你呢，不拘言笑，板板正正。你师母在家里啊念叨你们两个，到教员家里，一个就像下馆子，还点菜，哎，不合口啊，还唧唧歪歪。哼，
2: 你呢，就像在食堂里头，
1: 给啥吃啥，老老实实。但是有一点，你们两个是相同的。
0: 去。
1: 班上最优秀的两个孩子在战场上见面了，所以你的每次提议，我总是深思熟虑，毕竟你们之间才是最了解的。
0: 老师，我还是想跟您再汇报一下。

0: 你好，医生。刚刚在这的病人呢？
1: 他已经出院了。啊，出院了？哎，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跟他做过检查了，他没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对。
0: 魏铁头已经准备好了，莎莎那边也有了些进展。
2: 按着那个活阎王别动，把莎莎叫来。是。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单俊、贺天高和欧阳燕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全部查清楚了，他们三个人上学时就十分要好，而且欧阳燕还是贺天高的前女友，
1: 这又多了一张牌。你派人把那个欧阳燕绑了，
0: 是。
1: 哦，对了，那个强子真的是卧底吗？人已经消失了，估计八九不离十。算计了一辈子，最后。
3: 却要受制于一个丫头片子。咱们现在想安全出境，恐怕也只能听命于他了。未必。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4: 如果肖郎这个时候真的隐藏在天湖镇，
3: 那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一定会向导演部汇报相关情况。
4: 没错。
3: 小北，马上追踪这个信号。刚才您不在，我已经让小田去办了。行了，非常好。如果真的追踪到肖郎，导演部若不给肖郎回撤隔壁的命令，我们就主动出兵。
4: 可是，
3: 如果发现问题，我来做工作。是。
5: 我华医生在外侦查时，一直没有收到其他小组出发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想，要想证明郎的清白，就必须从他和单俊的联络中找出证据。
6: 所以我用了特殊手段，登录了他的微信，我录下来了。能证明吗？
7: 能，但是不能让狼头知道。何天罡，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我的真面目了吧？我就是杀手，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害怕的事儿就是让你知道。我害怕，我怕。 我怕失去我唯一的朋友，但是，你那个战友他见过我杀人，他能够看到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必须死，为了你他也必须死。
8: 现在，这一切，真像是个玩笑啊。

咱俩认识8年了。真没想到怎么搞成这样。你这个人啊，就是不管有什么事儿啊，都往自个儿肚子里面咽，就是不说。你有事你倒是说呀，你跟我说，跟咱老班长说，跟老队长说，他都行啊。咱们是什么交情？咱们都是过了命的交情。人呐，都不是铁打的，你更不是。其实你心眼啊特软。萌萌还跟我说，狼头爸爸一点都不凶。但是有的时候吧，真的不是我说你，你特别傻。

0: 这么多兄弟看着你呢，啊？
1: 是，知道，队长。
0: 眼泪擦了。

0: 报告。
1: 怎么了？
0: 狼头，胡延斌，胡延斌他是装病，他跑了。
1: 跑了？啊，狼头，这小子不会是蓝军的卧底吧？
2: 不可能，他要是蓝军的人，咱们早就暴露了。
3: 哎，你说这小子有没有可能是导演部安插的导调员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装病逃走呢？
4: 别逗了，就他还导调员呢，我估计他是怕累当逃兵了。
5: 逃兵这个词儿，别乱说。
6: 立即向上级汇报。
0: 是。
1: 全员都有，二位集合，快。
7: 是。

0: 全体都有，立刻恢复警戒，设立防线，确定撤离路线，以此树为原点，方圆5公里进行无人机侦察。
1: 由副队长李景带领10人小分队，分成4组，化妆侦察，形成作战矩阵，但凡发现敌情立刻集合。文总裁，携带电子设备赶到第2集合点，华雨桐将文文送返之后回到第2集合点。
2: 出发。
3: 是
4: 是，
3: 走，萌萌。

0: 叔，
1: 嘿，来点叔。
2: 哎，叔，我听兄弟们说，魏铁头那边急得都冒泡了，就等着您大手一挥下饺子呢。怎么着，叔，叫我泡上来，是要添瓦柴啊？
3: 少废话，把这个结了，赶紧送到魏铁头那里。
2: 他呀，这要是真把这大记者给绑了，到时候沙姐怪罪下来，您可得担待着点儿。你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
3: 炮仗啊，想过的炮仗是没有用的。
1: 懂，少说多做，我这就去办。
4: 现在莎莎去见老板，

0: 山雅，人到了。肉果到位了，你却跑了，人都找不到。
1: 老板，欧阳燕跟这件事没关系，你放过他吧。
0: 为了一个你喜欢的男人所喜欢的女人，你傻不傻？还是得想办法，让胡彦斌把剩下的一部分资料搞到手。
2: 你要想保住单俊，就老老实实跟我配合。只要肉狗把资料发过来，就万事大吉；如果出了差错，我就让单俊和我的人去拼命。我配合，
3: 小子，人你也看见了。
4: 知道该怎么做吧？
5: 把他放了，
6: 否则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5: 放。好。
4: 别！
5: 胡言，你快救救我！把东西发给他们，他们真的会杀了我的！快点！
4: 你说，是放着大腿呀，还是放着手腕？
5: 我可以给。

0: 怎么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呢？你放心，我们只要东西，不要人命，谁都不想把事儿搞大。
1: 行，给我点时间。
2: 喂，柯洁。
3: 喂，燕子。

0: 你找我什么事儿？要去哪儿？
1: 他的事儿。那我在单位对面的咖啡馆等你，一定要来哦。

0: 带武器装备进城，这绝对不行。这不单单是要向导演部请示，还要……
1: 还有谁反对？
2: 王恒，根据肖郎作战的经验，他们往往把我们疏忽战场的细节作为侦察的切入点。咱们也商量了，就把这个疏忽做大做实。现在都已经落实了，咱们就请君入瓮，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难道肖郎会凭几个细节就会率全部兵力贸然破袭？
4: 小北，你的意见？
3: 我反对此时进城。柯天高的意图非常明显，他就是想潜藏在城镇，就是想暂时逃开我们的侦察，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差来侦察我们的作战单元。
4: 已经确定立即渗透袭击，柯天高不想将战场转移到城郊，而导演部也没有叫停这一行动，应该也是做如此考量吧。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5: 小北，你也学会揣测导演部的意图了。
3: 我担心的是，我们进军天湖镇，反而会被叫停。
4: 小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导演部的问题。如果发现了目标不让打，你们说说啊？ 这是哪门子规矩啊，
6: 旅长？这次7个甲的作战单元都是我亲自监督的，我非常有信心能够把狼群引来，并一举歼灭。

0: 怎么样？发现啥了？
1: 我怀疑这儿有蓝军的作战单元。
2: 啥？不可能！这儿光秃秃的，能有啥呀？
1: 那天我回赵猛出事的那个地方。
3: 好吧，那咱们走吧。旅长说想要亲自询问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
4: 沈排长，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会儿。
3: 我这就带你回指挥部，
5: 路上安心的睡两个半小时吧。
2: 哦，副队长，原来你是算着从那家工厂方圆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找到这儿的。
1: 加上狼头猜测的重点侦查范围，和这个地方重合了。
0: 但是大胆说，这很有可能是他们设计的圈套，能信吗？
1: 就是因为知道他们设套，我才把这个信息遗漏了。今天重走这条公路，我突然觉得那天那个少尉脱口而出，不像是有意设计的。
0: 那你这个情况跟狼头汇报了吗？
1: 暂时还是别跟他提跟赵明有关的事儿。
6: 班长。
0: 哎，
1: 什么呀？
0: 你小子，咱俩不说好了吗？咱们出来之后叫我叔，

0: 你别硬让我叫啊！你硬让我叫，我没心理准备。
1: 我没让你叫我爹就不错，
0: 我还叫你爹，我们家那位我都没咋叫过。

0: 火力锦，哪位？
1: 上怎么样了？
0: 你有事吗？我在战备阶段，没事我挂了。
1: 我知道，今天是你母亲的忌日。
0: 你没资格替她。
1: 好，好。备战的怎么样了？很辛苦吧？
0: 请问您现在是首长还是那个人？您要是首长，我会让我的大队长向你汇报。你要是那个人，对不起，我可奉告。
1: 保重身体。
2: 哎，又来了，又来了。
0: 什么？
2: 你看那边，天上鹰。它不是单只飞，它是一群一群的盘旋。那说明啥呀？那说明下边有好吃的呀。
3: 行啊，谢哥，有你了。龙虎旅站的部队人多，事故残渣一般的就地掩埋了。刚才刮了风，一不留神埋的浅了就漏了，失误就招老鼠，老鼠多了就招鹰。有鹰群，跑不了。走，咱上面的谈谈。

0: 来干什么？
1: 换车。
0: 换车？
1: 对啊。
2: 搜了。
1: 江叔，我实在没时间跟你寒暄了，我要的东西你带了吗？
2: 都在车上呢。
1: 好嘞。那个，张叔，我爸他怎么样了？腰还好吗？
2: 其实不太好，有时间的话，你还是回去看看他吧。
1: 我知道了。
2: 斗才，啊，你长大了。
1: 张叔，您开车慢点，这车不好开。
2: 放心吧。

0: 受伤，不是好像看不听见吗？怎么回事？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放开我！放开我！
1: 方导。

0: 我这老丈人还真提过一嘴，没想到这仓库平面图还真能找到。
1: 天高，你不会真想在这里叫苦吧？
2: 是，我现在正纳闷呢。
3: 我当然想过了，如果在这叫苦，就意味着咱们输了。
4: 那你还研究这平面图干什么？
3: 我把多数人都派出去了，如果蓝军突袭，我们一定要营造出这里就是主力的假象，为外面侦察的兄弟赢得更多的时间。
5: 报告。
3: 说。
5: 高潜水小组在公路上发现了粉笔。
1: 粉笔。
3: 粉笔。
4: 这线索很重要，半板帽是猛虎旅能干出来的事，让其他小组跟着一块去吧。
3: 再看看吧。

0: 要是在装甲大队啊，这泔水还可以用来擦车。
1: 哎，咱们哪受过这种罪啊？哎，我听说他们校狼团队有时候几天几夜都不吃不喝，真的假的？那他们要是到了咱们这儿，啊，那不就跟下了馆子似的吗？啊，有吃有喝的。
0: 哎哎，咱们把垃圾埋一埋。我听说最近啊，旅长情绪很差，正整人呢，咱别往枪口上撞。
2: 你说要不要通知狼窝，把他们给端了？
3: 机会啊，四哥，
4: 到，
3: 直接掩护。我和班长过去把他俩抹了，先混进去。
4: 到了。
5: 走，快去救他们！
6: 副队长，别管那边，走吧。
7: 咱真不管了。
8: 班长，
9: 南丁一会肯定去人，正好分散注意力是个机会啊。
6: 行，那走。
3: 暂时取消行动计划。啊，
8: 副队长，咱们现在是老百姓，不懂得咋救人，你过去暴露了咋办？我让董台叫救护车吧。
7: 不行。咱也不能真的见死不救啊！你看看这地方，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躺血也得躺死啊！
9: 那没准是蓝军给咱下套呢。
7: 你别胡咧咧，这蓝军有这个智商，他能把生活垃圾暴露在外面吗？
6: 走，我自己去。
8: 副队长，我们是军人，我们的职责是完成任务。
6: 你知道军人还有什么职责吗？保家卫国不是一句口号，保的就是身边这一个个人，为的就是这一条条命。
10: 注意观察。

0: 快快救人，
1: 让开让开。学过医啊？
0: 我妈就是这么没的，后来我就懂了点儿。
1: 这必须要送往医院。
0: 将军同志，这离医院有2个小时路程啊。
1: 我知道，所以必须要送往我们的野战医院。快把他抬到担架。
0: 那我呢？
1: 跟着吧。
0: 他不会有事吧？
1: 幸亏你救援的及时，要不然真不好说。快上车。

0: 我的乖乖，他这就跟着进去了。
1: 班长，那咱们
2: 咱们等待指令，注意观察。

0: 说，肖郎有一组丧钩了。太好了！哎呀，
1: 李锦这小子真行啊，真能装！哎，居然利用车祸顺藤摸瓜的钻到人家蓝军的阵营里头去了。
2: 李锦的母亲就是车祸去世的。
0: 报告，
3: 说，
0: 高先水小组被俘虏了。
3: 什么？难道？粉笔就是蒙古语的圈套。
0: 旅长，你看，已经拿下一个组了。
3: 启动无人机，重点侦察这种类型的面包车。
4: 是。
5: 刚刚信息中心送来一名伤员群众，车祸，腿部动脉出血，
3: 人怎么样？
6: 在野战役间已脱离危险。
3: 毕竟是战时阶段，稳定伤情后立即送往城里医院，让吴大队长务必警惕，做好一些保密工作。
6: 是。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兄。
2: 此文免，劳烟罪。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胖，有没有发现这两天一出门就感觉特热，就像进了桑拿房。
2: 是的，
0: 我们也正式进入了这个夏季最热的天气了。
2: 没错，我跟你说啊，大胖哥，我昨天刚发朋友圈说要去晒被排毒，然后我妈看到之后呢，就立马给我打电话，让我千万别乱来。我看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就到夏天的时候各种跟风养生，但是好像是越养越不对劲儿。
0: 那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络养生法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到底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呢是瞎折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陆明，教我们如何科学度夏。有请陆主任。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的陆明大夫。
0: 欢迎陆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陆主任，说到夏季最热的几天，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天气热，出汗多，所以这一会儿呢，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会儿我们身体缺水了，多补水总没错吧？
2: 对，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同事啊，他每天就是抱着那种大壶水，就是大口大口的喝，他还说，一天至少是两升水，这样才可以解渴，还有排毒。
0: 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拿着那个水。

0: 水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1: 更大，
2: 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我们说夏天呢，适当的补水是正确的，补水的这个方法呢，要因人因时而异。
0: 多喝水到底对不对？该怎么喝？
2: 根据人的体质和人的健康状态，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我们需要补水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在室外工作的这些人，或者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这个时候的补水的量就要适当的大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喝水的量大，不等于就是说我们一次要把这么多的水都喝掉，喝多了反而还会引起一些生病的状态啊。比如说运动员运动以后，他一次喝大量的就是纯净水，或者说叫净水，但这个时候喝水喝多了以后呢，就容易引起水中毒。
1: 水中毒，喝水还喝起水中毒？
2: 我们说人体一次喝水的量是应该在人体能够代谢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如果喝进去的水我们肾脏不能及时排出，血液就被大量稀释，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就处于一个积纳的状态，大量的水分就进入了细胞，引起了细胞的水肿，那就可以出现很多的一些症状，严重的可以引起死亡。
1: 这么严重？
0: 大家普通的观念就是天热多喝水，补水对身体有好处，
2: 少量多次喝水为好。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喝150毫升左右，间隔半小时再喝，不要一下大量的就是猛灌暴饮，这样的对身体反而是有伤害。
0: 那现在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我赶紧补点水，是不是一下就补上了？
2: 你大汗淋漓了，你这个时候补水就不能补白开水了，你这时候要补点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我们喝水的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口渴已经是人体缺水的一个提示。每天的饮水量呢，大概是在1500到2500之间，这也是根据不同的运动量和不同的人群来定的。很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短时间的大量喝水，短时间的大量喝水可以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
0: 您看有这个冰镇冷饮，还有这个奶茶，
1: 对，
0: 不仅让我们的心凉快了，身体也凉快了，
1: 诱惑力太大了。
2: 冰镇的这个饮品，那它首先是伤及我们人体的阳气，吃饭能够消化吸收，我们的正常的饮水能够排泄，那这主要是靠我们脾胃的健康运化来达到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实现。那我这个时候呢，冰镇的东西温度太低的饮食都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造成我们脾胃功能运化的降低，甚至可以引起这个急性的胃肠道的损伤或者胃肠道炎症呀。天气越热，但是我们体内呢相对来讲是阳气偏虚，
1: 天气最热的时候，这些冰镇饮料冷饮是绝对不能碰吗？
2: 我们说适可而止，我们体质好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就觉得特别燥热，那我们适当的饮一些冰镇的饮料或者冰镇的瓜果，这是最可以的。但是我们对于年纪大的人，对于体质比较差的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养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了以后舒服，吃那冰镇的东西，冷饮这些东西吃了以后，你比如说肚子疼、胃疼，然后很快的要跑卫生间，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这个已经凉的过度了，已经超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它必须要通过排泄才能把这寒湿之气排泄掉，是吧？你说你吃这个热性的东西，你吃的多了以后，吃的上火了，是不是？大便干燥啊，上火，身上长疖子，脸上长痤疮，那你肯定是不合适的了，是吧？那就成了一种病态了。
0: 您看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选择，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有些人还会煮这个水果茶，这些哪个更好？
2: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阳虚的要用一些偏于温热的这种饮食和饮品，姜枣茶呀，这些这就适合于呢脾胃虚弱、阳气比较虚的这些老年人或者体质弱的人。绿豆汤呀、酸梅汤呀，这些东西呢，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辛甘化阳、酸甘化阴，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适合于阴虚火旺的人来饮用。
1: 这么说有些汤和茶是也不能乱喝啊。
0: 我们的饮食还是要顺应时节。
2: 中医最强调的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一个是适度啊，一个是平衡。
0: 陆主任，那在现场我们能不能？

0: 制作一个适合夏天喝的降暑汤。
1: 可以百合绿豆汤、乌梅汤都具有一个解暑止渴的这个作用。
2: 听到这个绿豆汤我就很开心，因为绿豆汤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防暑的时候的首选。
0: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食材已经呈现在这儿了，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汤是什么汤？
1: 第一个我们就是百合绿豆汤。
2: 哦，
0: 百合绿豆、
2: 黄金搭档嘛，这汤两个、都是我喜欢的。
1: 这个百合呢是养心安神、润肺止渴，绿豆是清热解暑、利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大概选这个百合有20克，这个绿豆呢选上50克左右。你看今天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能就这么多。如果人数多的，我们这个量就要增加了。单纯的绿豆可以熬汤它也是清热解暑止渴这么个作用。
2: 搭配这个之后，它的功效是不是就翻倍了呢？
1: 对，这个生津的作用呢，百合就比较强了，但是绿豆呢，它主要是以清热解暑止渴的作用为主。
2: 下次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我就把它的黄金搭档加上。
1: 绿豆相对来讲属于比较寒凉的，对于这个脾胃不好的人呢，不能常喝，常喝以后就容易这个胃脘疼痛呀、腹泻这样的症状，更适合于就是说
0: 长时间暴晒出汗的人群。
1: 对，
2: 就是做那种户外运动的人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这款汤呢，我们煮的绿豆开花这就可以了。只要脾胃好，就是一周喝上2次，都没问题。
2: 我现在是远远的闻到了一个香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糖的。
1: 那应该是这个。
0: 我好像也闻到点味儿。
2: 百合的那个。
0: 对，是百合的味道。
1: 对。
0: 喝这个汤有没有什么禁忌？哪些人群或者什么情况下咱别喝？
1: 急性胃肠炎的这病人，你正在闹肚子，那你肯定不要喝了。再一个呢，正在吃中草药，那你就不要喝了，因为是它解药，降低药的功效，知道吗？
0: 那如果说我现在有点中暑，喝它是不是特别好？
1: 就是你要有这个中暑的症状，比如说有些这个轻微的发热、头晕、恶心、乏力，那喝这正合适。我们一般呢，就是大火熬开以后，我们30分钟左右，豆子开花了就最好了。除了绿豆百合汤以外呢，我们还有大家最喜欢喝的就是酸梅汤。酸梅汤呢，我们用的是这个乌梅、山楂还有生甘草。
2: 这三个。
1: 乌梅大概选择10克。
0: 好，接下来山楂。
1: 山楂我们放上20克。
0: 这个多一点。
1: 多一点。酸梅呢，就是生津止渴，同时还有止泻的作用。中药里头有个乌梅丸。它就针对这个顽固性的腹泻是个很好的一个中成药啊。生山楂，它是消食除积啊，它也是酸甘生津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是益气，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山楂呢还是就是有点这个除胀呀、消食呀、化湿这个作用。其实山楂都喝多了以后呢，它对人体也是有消耗的啊。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是对这心脑血管病呀、什么高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都是有好的。像是肥胖的人、湿气比较重的人，喝它还是非常好的。
2: 这款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吗？
1: 口干舌燥、津液亏虚的这样人都可以适合喝。
0: 那说到酸梅汤，可能我们不由自主的还会想到一个神仙搭配。冰块
1: 啊，
2: 对，
0: 加点冰冰的酸梅汤喝着，真的很舒爽。
2: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酸梅汤是我的必选，而且是它跟火锅是我觉得是好搭子。
1: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从这口感的舒适度和对人体健康有损害还是有益于健康，实际上是两回事。你比如说，你说吃火锅喝这个冰镇酸梅汤，它实际上不一定很合适，因为它对胃的伤害是会很大的。你像这个火锅，它辛辣刺激啊，温度又高，是吧？你这个再喝一些冰的、酸的、凉的，那都胃受不了。咱不是
0: 这不是就中和了吗？
1: 不是，他都对胃有刺激。
2: 我一直以为他俩是黄金搭档。
1: 吃着烧烤，喝着啤酒，他就觉得很嗨，但是他不一定是很健康。吃着火锅辣的不行了，口需要解决这个口腔这个火辣的感觉。偶尔喝一点是可以的，长时间这样子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它首先是伤胃。这煮上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

0: 好，来我们尝一尝。
1: 尝一下。
2: 哇，酸爽。
1: 哇，好爽啊！嗯、
0: 牙后根一下开始生津了。其实我第一口的时候，第一个感觉首先是干。啊。
1: 嗯。
0: 完了以后，酸就充斥口腔。
3: 对。
0: 当喝下去的时候，舌根全是在泛酸。
3: 对。
1: 我怎么感觉喝完之后，我嚼了口香糖一样？很清爽的感觉啊。
3: 这块茶的我不说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啊、哦、都是可以喝的，就是说除了胃酸过多的胃炎的病人都可以喝，但是对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呢，这块茶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人的胃酸分泌少，这块茶呢它有消食健胃的这么作用，
1: 那、就是、
0: 还可以解腻
3: 啊。对，我今天给你推荐一款呢，就是红豆薏米山药粥，
0: 颜色很丰富啊、嗯、
3: 啊，
0: 红豆、薏仁、山药，
3: 山药呢用20克，这个薏仁呢我们最好是用炒薏仁，因为生薏仁呢它是偏凉性的，因为赤豆也是偏凉性的，如果说是光是这两样煮到一起呢，它相对来讲就是说不适合于长期吃，所以用炒薏米呢，它这个把这个薏米的这个寒性就去掉一部分。山药是这个健脾的，它也益气，它也生津，所以这个山药加进去以后，它就把这两个的这个就是偏于寒的这个作用呢给中和掉了。对小孩呀、啊、老人呀、啊，吃了以后都更好啊。
0: 嗯，
3: 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块粥呢，我们就是先加山药啊，加上个20克左右，那我们这红豆呢加上50克，薏米呢我们也加上50克啊，大火煮开上5分钟，然后用小火炖上30分钟左右，煮开花后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软糯了，喝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红豆和薏米都同步都可以吃下去。这个粥呢相对来讲呢还是以平性为主，大众都可以吃的一个、嗯、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吃了以后更好。
0: 那夏季我们饮食养生核心是什么？
3: 核心我们是以清补为主，少盐少糖少脂啊，就是吃比较清淡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像山药呀，像什么南瓜呀啊，什么扁豆呀，冬瓜呀，啊，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再配合这正常的米饭呀，这个面食呀，发面馒头呀，这发面的烤饼啊，发面的多吃一点啊。这发面的东西呢，对脾胃来讲呢，它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0: 我们说起居有常，除了饮食之外，夏季我们的作息时间应该注意什么？
3: 夏季呢，我们一般是这个晚睡早起，就是在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11、12点这个时候就应该入睡了啊。然后早上呢，太阳的升起的时候就可以起床了。
0: 日出
3: 啊
0: 而作，
3: 对，
0: 日落而息。
3: 对，中午呢吃了个七八成饱，睡上个30分钟左右。
0: 在夏天呢，有一个热词叫冬病夏治。您看现在三伏贴到处都有卖的，
3: 三伏贴啊是中医治病和养生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操作的。三伏贴这个要在固定的时间规定的时间节点到这个专科医院找专科大夫去进行施治，辨证论治，根据他的体质来决定他是不是做三伏贴，而且做了三伏贴以后他就要坚持，就是按着初伏、中伏、末伏，他要坚持这三个伏天都去做，他可能才可能获得药效。
1: 这三伏贴是适合所有人吗？
3: 那肯定不是适合所有人。
1: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3: 是适合一个我们说体质虚弱
1: 啊，
3: 这虚寒的病人，慢性脾胃病的病人，腹泻胃慢性胃肠炎呀、啊，是经常腹泻的这些病人、嗯，还有免疫功能不好、经常容易感冒的这些病人，不是说谁都能用。
0: 那正确的三伏贴的贴敷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禁忌一些什么呢？
3: 不同的病，他选择的三伏贴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病，容易感冒，它是一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肠道，这个着凉了容易闹肚子，再有像妇科，你像痛经的，就有不同的方子贴不同的穴位，是吧？再一个就是时间点，就是三伏贴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就是在进入伏天以后。

0: 分为初伏、中伏、末伏这三个时间段呢，你就到定时定点的去到医院。比如你是头一天是初伏第一天去的，那就是你是末中伏的第一天去，末伏的也是第一天去。你要是第二天去的，你要间隔的时间，比如间隔九天，你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贴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成年人呢就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小孩贴三伏贴呢一般是一到两个小时。三伏贴的制作的过程中，它都有一些对这个皮肤有刺激的药物，比如说那个白芥子啊，甚至它是有发泡作用的，你贴的时间长它就起泡，你时间长了还容易感染，是不是？
1: 这么多的讲究，不是简单的买了之后贴上就可以的。
0: 对，有皮肤病的啊，或者这个皮肤不好，就不适合贴这个外用的这个东西。再一个是体质比较虚弱的，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贴。贴之前呢，你还要注意，就是不要洗澡呀，啊，不要这个剧烈的运动呀。
1: 还有是不是孕妈妈使用的时候也得谨慎呢？
0: 对，中医讲小孩怀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等于抱了一个火球一样的东西，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很阳气，因为小孩是阳气很充足的一个就是生命嘛。孕妇她就比较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孕妇你就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啥三伏贴了，你等生完小孩以后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
1: 这么说，是不同人群、不同体质的人选择和适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那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呢，还有吃羊肉，然后吃荔枝进补的这些方式呢？
0: 对，羊肉和荔枝呢，它属于温热性的食物，脾胃虚寒的、慢性的胃炎的这样病人，一着凉就容易胃疼啊。像这样的，在这个季节呢，就可以吃些清炖羊肉呀，加一些茄麻菇呀，加上白萝卜呀、黄萝卜呀，这炖汤还可以放点姜啊。但是我们说吃羊肉这个东西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天天吃顿顿吃肯定要出问题。一个是它的油脂比较高，是吧？它脂质含量比较高，你不要吃了以后又出现了什么高血脂呀、高尿酸的症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逐渐的保持一段时间去吃羊肉，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你再停一停，过一段时间再去吃啊，这样可能就效果比较好一点。像这个荔枝呢，也是热性的水果啊，它吃了以后呢，像对我们阳虚的人，那我们说吃荔枝可能会比较好啊。但是你要是像那个就是脾气比较大、性子比较火爆、容易长痘痘啊、口舌生疮啊、大便干燥的这些人群，也是不适合吃的。
1: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吃荔枝，一吃就停不下来。难怪前阵子我这荔枝吃多了之后呢，我嘴里起泡了，然后难受的吃不下饭。我看来这个养生第一步就是先辨明自己的体质。
0: 对。养生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说叫说趋利避害嘛，根据人的体质来选择食品是最重要的。
2: 说到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空调和冷饮呢？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夏天天气越热的时候呢，越要忌生冷，不要碰凉的，甚至还要长衣长裤捂汗排毒，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有些这个风湿的病人，或者是内风湿这样的一些病人，还要治疗疾病，他适当的捂一捂啊。但是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观察的他的自己身体的变化。你像这个捂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大汗出呀，这体液流失很多，电解质也流失很多。那你体液流失多了以后，它损伤人体的精液，同时也伤心阳啊、伤人的心气，不但治不好病，反而添加了新的疾病。
2: 也就是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捂得大汗淋漓，不但伤筋还伤心。
0: 对。
1: 但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就夏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穿那种薄汗服或者是厚的那些外套，穿上把自己捂得紧紧的，然后闷在屋内，他们觉得是出汗越多然后就越能排毒，对，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还说是出汗越多身体会舒服一点。
0: 完全通过出汗来减肥，你可能就要伤身体，汗多了以后可以伤及心阳，损伤我们的心脏，那就这样子就得不偿失了。但是我们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隔几天做这么一次两次，你同时要把丢失的这个水分要补充进来，就是我们说电解质水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你还要补充进来。
2: 还有一类人呢，觉得我湿气太重了，我出汗把湿气排出去，那我就想问，这个汗水等同于湿气吗？
0: 这个不能划等号。出汗的汗量呢，就是微微变声都有汗的时候，这是最好了。
1: 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他们是在专门就是选这个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去杀了。

0: 这种选择也可以吗？
1: 沙子，它吸收了这个自然界的阳光以后，这个沙子里头呢，可能本身呢也含一些这个微量的矿物质呀。它对人体首先是一个温阳驱寒的一个作用，它适合于咱们人体什么呢？像风湿呀、类风湿呀，像关节疾病、老寒腿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呢，适合于就是说体质虚寒的需要补益的一些疾病，就是说什么时间去做啊，做的过程中你做多长时间，是不是心肺功能都比较正常啊，还有你的肝肾功等等，评估以后你是合格的，他才允许你去做擦疗。
0: 我们这个时间段怎么科学的去谈凉呢？
2: 谈凉本来就是错的，怎么样科学降暑降温？
1: 天热了，我们在空调房子里待着，我们就觉得舒服，是吧？外面30几度，你就觉得待着不舒服。最容易和最难的事情，就是说既要保护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又要避开温度过高来导致我们中暑呀，或者对我们身体产生伤害，这是一对矛盾。但是呢，我们如何平衡，就是适可而止，适度而为。
0: 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得改正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这两年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就是晒杯。我们在公园里面经常会看到那些趴在长椅上晒杯的一些人群。其实我也试过，但是我晒了之后呢，感觉我的后背这一块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后背这一块是烤熟了一样，就开始头晕呢，有一点难受。
1: 通过太阳来增加人体的阳气，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把这种晒背呢，也叫天灸，是天地人之一种对我们人体的最好的一种辅助。而且我们晒背呢，晒的是什么呢？晒的是我们的督脉，晒的是我们的膀胱经。我们督脉呢叫做助阳之会，我们的膀胱经呢属于太阳经啊，它这个对这两条经呢都是阳气很足的一个经，所以通过这两条经，我们吸收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阳气，这样会对我们这个体质虚寒的老年人，或者是像老慢支呀，像这个脾胃病呀、风寒湿的关节疼痛呀，你晒了以后都会有好处。同时呢，它也会提高一定的免疫力，就是说我们阳气充足了以后呢，我们像这个到了冬天秋天容易感冒这一部分人群也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说晒背呢，其实也是有时间的，避开最热的那个时候，上午9点钟到11点之前，下午5点钟到7点钟这个之间，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耐受性，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再一个呢，我们一般来讲呢，不主张全裸着那种晒，那种晒着对皮肤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还建议大家呢，就是随手带一瓶水啊，对，带一瓶水，就是过一会儿呢，你喝两口水，隔一会儿再喝两口水，要不然你那个精液的丢失也是很多的。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多喝点水，要喝点电解质水呀，喝梅汤呀、绿豆百合汤呀，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这些东西。
2: 夏季养生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
1: 因人因事因地的制宜，就是我们中医讲三阴制宜，或者叫辩证养生。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那我们选择这个食疗呀和我养生的方法呀。再一个呢，任何一种养生方法都要循序渐进，开始可能是少量的，逐渐的增加，开始10分钟，我们15分钟、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逐渐的，你能耐受了以后，再延长这个时间。第三个问题呢，就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我们说人的心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好多病呢，都和我们的这个心情，就是情绪失常、心态失常和这个心理状态不平衡有关系。
2: 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讲解。养生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0: 是的，顺势养生，不腻甜食，不挤断，不盲目跟风，然后微微出汗，辩证贴肤，科学补水，清淡清补，合理用凉，然后规律作息，这就是夏天最好的养生方式。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1、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管。

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静趋云阵起，书点雁行遥。这棋盘与今日并无二致。围棋又称手谈，在唐代从皇帝到百姓，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弈者各取所需，培养谋略，发展智力，陶冶性情。而十九道规格的棋盘一直沿用至今。下棋的人是个仪容端庄的女子，弈棋的妙处之一在于凝神之美。女子凝神尤为动人，如浇花照水，青云浮月。可棋盘外是一个轻松惬意的世界。公元七世纪，吐鲁番上层贵族女子的家居生活，借助一幅绢画，在宁静墓室中避开近1300年岁月，以几乎原本的色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红如霞，绿如翠，褐如石，蓝如海。火焰山下干燥的气候，让原本极易变色的古画色彩鲜明呼之欲出。千丝万缕一片绢，化作千娇百媚仕女图。那应该是一个闲适的午后，夫君忙碌未归，孩童玩耍嬉戏，妇人自然乐得半日闲，约女伴一起怡情，丫鬟服侍左右，好友树下观弈。画师将无数个这样的日子摘取一日出来，绘于绢上，犹如今日摄影之定格。观棋不语，这位树下的贵妇气态雍容，神情娴雅，身侧为修竹，竹有节，清雅，在中国文化中有太多美好的意蕴。这一植物从未在火焰山下生长过，为何如画？这小小的变通总归关联着烟雨的江南，思念、仰慕已不得而知。在弈棋图的时代，吐鲁番称为西周，为唐安

西都护府所在地。彼时丝绸之路已经开辟近900年，源源不断的人自中原来到西域，开放

长安的时尚在火焰山下大受青睐，妆容自然是展示自信与美的最佳方法。随便扎个头发出门，不可能的，得抄。梳头是个技术活，这个宝技梳完怎么也得半个小时了。你以为完了吗？天真，还没化妆呢。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液，描血红，涂唇脂，一套程序下来，时间绝对少不了。那男人怎么办？等呗。所以出门等夫人这件事是男人的宿命，但孩子可不同。竹虫追蝶是孩子永远的快乐，穿着则是周而复始的潮流，比如背带裤。而这只十尾弗林狗的小家伙来自彼时的罗马。高昌王国最后一任国王屈文泰将其进贡给唐朝，而今它被统称为哈巴狗，在中国随处可见。花鸟相宜，小犬欢吠，侍女一齐，如实论道，人们的闲情逸致在自然的帮助下穿越时间，展示着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小确幸。那是他们的日子，在某一刻也属于你和

人们在吐鲁番一处墓穴的棚顶上发现了他。2500年前悲伤的一天，他作为一根普通棍子和其他木条一起成了建筑材料。2500年后欣喜的一天，它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葡萄藤而载入史册。沧海变桑田，诞生于史前时代的葡萄依附于时间之上，等到了人类出现。园艺业开始兴起。2500多年前，葡萄从地中海传至新疆沙漠边缘的绿洲。对葡萄而言，这里是天堂。明显的昼夜温差，清澈的雪山融水，适宜的土壤条件，让新疆成为中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区域之一。这一优势从2500年前延续至今。就在昆仑山下，葡萄摇身一变，显示了自己崭新的形态。传入新疆没过多长时间，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发现了同一种东西——葡萄酒。

0: 快乐变得极其简单，喝就行。
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2: 醉，酒当歌人生醉。
1: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
2: 将进酒，
1: 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
0: 酒意上头时，葡萄便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食粮的转换。我就是我。人们在醉意酩酊中短暂离开俗世烦恼，每个个体都成为世界的中心。除非同醉，否则只能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庞大的日常需求变成强大的经济动力，葡萄种植和酿造发展为西域诸地重要的支柱产业。藤蔓所到之处，大地酒香四溢。在吐鲁番等重要的葡萄产业集中地，葡萄园成为衡量财富和区分贫富的重要标志。美好的葡萄也通过艺术的形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葡萄传播的脚步并未停止。它借助丝绸之路东进，成为西域诸地向中原王朝输入的重要贸易物品。经唐至元，葡萄已广泛种植，大批迁入中原的西域诸族开始用当地葡萄酿酒，来满足剧增的葡萄酒需求。葡萄酒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而喝与不喝的问题从来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这盏玻璃杯也许盛过很多液体，但没有什么比葡萄酒更适合它了。戏剧的事情在于，它出土于一个佛教石窟旁边的渠沟里，很像是被人遗弃的样子，是喝完酒悔意浓浓弃杯礼佛，还是礼完佛心结犹在，借酒消愁人去杯空，不得而知，也不重要。这是时间与时间的相会，极乐和红尘，迷醉与清醒，都曾在这酒杯上流转。在某个夜晚，有人拿它举杯邀明月，问清

酒，让葡萄短暂的生命得以延长。这甘醇的液体把时间浓缩后，要返还给人类。粗糙的木碗，精美的玉杯，里面荡漾的都是醇香的平等。酒杯举起的一刹那，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1: 来来，哎，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一个艾提格尔清真寺，这嘎字认识吧？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们这个清真寺小，各位，意思就是节日欢庆的一个场所。
0: 在喀什古城的艾提格尔广场西侧，有一座现存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游客络绎不绝的著名景点。
1: 园林式清真寺，有树木有花草的清真寺比较少见，但是这是一个特例。
0: 阿布利米提是清真寺的讲解员。
1: 这看品种的，看脖子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摸一下，可以摸感受一下，但前提不能薅啊，各位可不能薅羊毛。艾提格尔清真寺呢，它始建于明代1442年，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历史还是比较2100多年了，但因为这个宗教它是后来才进来的宗教，所以这个清真才有580多年。
0: 作为喀什人，阿布利米提可以说是在艾提格尔广场上玩闹着长大，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他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1: 这个叫知不知道叫啥？叫藻井。这个藻井呢，只能用在佛教里面，别的宗教基本上不用。那为什么这个清真寺里面呢？为什么？

0: 有这样佛教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就刚说的，就以前就信过。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万字符，能不能看到？下面一朵花呢，是一个莲花的一个符案，莲花和万字呢，都是代表佛教的。外殿部分是以藏传佛教文化来建的。
1: 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喜欢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朴素的愿景就是阿布利米提的工作动力。
0: 主要是热爱这份工作，游客只要开心，讲完以后给我鼓掌，啊，说小伙子你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一天的最大收获。
1: 2024年央视春晚，一段8分钟的五月新疆，惊艳了全国观众。民族服饰让人眼花缭乱，民族乐器让人耳目一新，而领舞者迪丽热巴再次让大家领略了新疆歌舞之美。

夜幕降临，喀什高台民居，一场木卡姆舞剧正在上演。木卡姆是新疆地区传统的三段式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代表维吾尔族十二支大套曲的意思。舞剧讲述了十二木卡姆艺术从最初被传唱整理，最后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出生在叶尔羌河畔的阿曼尼沙罕，自小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木卡姆情有独钟。因才华出众，阿曼尼沙罕受到叶尔羌汗国国王的倾慕，14岁就成了王妃。在国王的支持和宫廷乐师的协助下，他将散落民间形态各异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整理出12套规范化的木卡姆套曲。

0: 汇集了诗、歌、舞、唱、奏于一身，现场观赏尤为动人。而要完整演绎十二木卡姆，足足要历时24小时。
1: 十二木卡姆和我们古代东方中华民族的吉时有关。他说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个月，十二木卡姆正好有360个曲目，它就是一年。
2: 一些民间艺人呀，相继去世呀，就是完全能唱下来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这些传承人是非常少了。其中一位就是著名音乐大师托尔迪阿公和他的儿子，基本上把这个木卡姆全套啊，可以把它唱下。
0: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万桐书木卡姆文献馆内，陈列着20世纪50年代的乐谱手稿原稿和钢丝录音带。这些珍贵的资料里藏着音乐家万桐书抢救十二木卡姆的故事。1951年3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万桐书接到调令，让他到新疆抢救一套叫做十二木卡姆的音乐。万桐书没有想到，缘分一劫就是70多年。
2: 万桐书先生他们到了新疆以后，没有这种录音器材，专门到上海去就购买了一台，于1951年把这个托尔迪阿公又请到乌鲁木齐，开始了这个艰难的一个录音工作，比较完整的把托尔迪阿公所唱的这个十二木卡姆全部抢录下来。那么

0: 1956年，托尔迪亚婚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些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及时的抢救的这个珍贵的这个瑰宝吧。
1: 两个多月的时间，24盘钢丝录音带，万桐书又经过5年的整理记谱，让这部优秀的民族古典音乐得以留存传世。此后，万桐书全家定居新疆，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木卡姆艺术。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时代原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木卡姆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开设木卡姆专业的院校，新疆艺术学院累计培养了200余名唱、奏、舞兼能的木卡姆艺术人才。十二木卡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永葆了活力与创新。在这片热土上，低吟清唱的叶尔羌河欣赏过最美的歌舞，在歌声里，也在每一次抬手踏足的舞姿中。初夏时节，帕米尔高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远道而来的游客不由沉浸于眼前的温柔烂漫，而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人则更喜欢仰望天空，仰望翱翔的雄鹰。马热亚是文工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也是为数不多学习鹦鹉的女孩子。鹦鹉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间舞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模仿鹰的动作翩翩起舞。虽然传统塔吉克族鹦鹉的主角是男子，但马热亚对鹦鹉的热爱是自小就有的向往。
2: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去婚礼，看着男孩子跳鹦鹉，我也会很羡慕，我也会偷偷的跟着学。我也就跟我爸说，你教我跳鹦鹉吧。我爸也不愿意吧，看着我每天就是跳，他也决定教我鹦鹉。
1: 6、7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正式教小马热亚跳了鹦鹉。拧腰躬身，双臂后举，恍若雄鹰凌空翱翔，一步回首，如同机警的山鹰巡游在山间谷地。
2: 小时候看着别人跳鹦鹉嘛，在婚礼跳的和专业性的它肯定不一样，但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性的鹦鹉之后，有一次跳着跳着就觉得算了，不学了吧，太难了。但是我爸就跟我说，跳吧，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就继续跳吧。我也就没有放弃，走到了今天。
1: 沙伊热古丽是文工团的导演和舞蹈老师。如果说父亲是马热亚的启蒙者，沙伊热古丽便是他鹦鹉学习的领路人。

换戒指，新郎的母亲也要给新娘佩戴一枚戒指表达祝福。小夫妻被绸带牢牢系在一起，寓意幸福美满，永不分开。欢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在红帘子后休息一会儿，这也是礼俗中特别留给新人的私语时间。婚礼结束后，新郎抱着新娘出门，两人上马后，身后祝福绵绵，爱意簇拥，一对璧人将从此开始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积雪消失，大地充满馨香，脱去冬衣，世界又穿上新装。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万花含苞欲放。诗人郁素甫在《福乐智慧》中定格了1000多年前春回新疆的灿烂锦绣。这幅美的画卷在各族人民一代代的接力守护中绵延铺展，久久芬芳。巍巍昆仑，矮矮千里，叶尔羌河的源头就这样在时间的无垠里守望，护持着生命与文明在他的怀抱里生根发芽，灿烂。

0: 个方法，就是看大家的速度。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哇，这什么展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来，你搞点面包。
5: 来什么？
4: 开始。

好看。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算上不了前辈，
2: 听不懂，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

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四月，一场春雨过后，外出打工的瓦砾回到儿时居住的胡杨里。这是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此刻，一种奇特的蘑菇接收到春雨的催促声，正在蠢蠢欲动。瓦砾计算着采摘的时间，蘑菇的生长遵循着精确的规律，它们刚刚破土而出，不到半个月，它们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瓦砾一家得抓紧时间了。瓦砾采摘的蘑菇是当地特有的物产，叫做巴楚蘑菇。它是森林里难得一见的精灵，褶皱的菌盖如同一头浓密的卷发，这是它独一无二的标志，也是最好的伪装。年仅23岁的瓦砾已经是一位资深的识菌人，他一眼就能判断蘑菇的所在。蓬松的胡杨枯叶下，

蘑菇的摇篮，它的生长仰赖落叶的腐殖质。依靠多年的经验，每年春天，瓦利全家可以在胡杨林中采集到将近80公斤的蘑菇，这能带来近万元的收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气候干旱，激发出拔出蘑菇强悍的忍耐力。它所需的水分只有大多数菌类的1/3，这让它拥有脆嫩浓郁的口感。一碗蘑菇拉面最能衬托它的鲜美。与羊肉同炒，淋在拉面上，肉质香与蘑菇的浓郁相得益彰。玛丽与家人一同分享这份自然的馈赠，也享受难得的欢聚时光。近年来，拔除蘑菇声名远扬，它无法人工培育，只有纯天然的沙质土壤才能孕育出这道珍馐美味。当地人发现它的价值，创造新的收益，而慕名前来的游客也因为拔除蘑菇初见这片隐匿在原始胡杨林中的神秘村落奇特村。五一小长假，奇特村外堵车了。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对这个与世隔绝数十载的村落充满好奇。曾经蜿蜒曲折的叶尔羌河，无意间将奇特村与喧闹的城镇分隔两岸。村子名为奇特，是因为奇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篱笆。驻守胡杨林的护林员们在这里牧羊生活，竖起篱笆，终于建成村落。数十年来，他们一世独立，鲜少外出，直到2019年桥梁修建，公路修通，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奇特村落，也让这里成为新晋的网红景点。

0: 毕野田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凭借优美的环境和一道极具特色的蘑菇拉面，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成为村里有名的网红打卡点。21岁的艾克戴姆经常利用假期时间，在表哥的农家乐里帮忙招待游客。
1: 你刚吃蘑菇拉面怎么样？
2: 啊，非常好吃。
1: 我们这个蘑菇拉面就是5、6月份才会有那个蘑菇嘛，然后就家常菜。以前我们村庄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这两年开放旅游，每年旅游旺季都有很多旅客，门口都经常堵车。我没事之后就回来帮忙。
0: 因巴楚蘑菇产量稀少，食客们趋之若鹜。鲜美的蘑菇拉面一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家乐的招牌菜，成为了招揽游客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家开农家乐，年收入能达到22万左右，日子越来越好了。希望各地游客朋友们来我们家品尝蘑菇拉面，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我们也开心。
0: 瓦利和艾克戴姆都是护林人的后代，传承的工作没有禁锢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想

想，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拓展新生活的可能。蘑菇采摘季结束，瓦力要继续外出打工。离开前，他来到叶尔羌河边与故乡告别。过去这条大河让自己的村子远离尘嚣，现在他为家乡带来新生的力量，瓦力也从中汲取了一份开拓创新的勇气。一片晨光春色中，万物复苏，叶尔羌河殷殷切切浸润田野，唤醒生命的活力，也映照出文明斑斓。

在穆卡热甫江看来，忙碌的田间劳作既是生活的依靠，也是农民画创作的不尽题材。每天陪着他挖渠种地的坎普曼也成了他笔下的主角。如今的穆坎热甫江早已游刃有余地平衡家庭与爱好。十多年间，他又陆续出售了数百幅画，每年他依靠画作可以挣得30000多元。

0: 世代不离农耕的刀郎人于劳作中创造艺术，艺术又反哺他们的生活。像穆卡热甫江这样的农民画家还有很多，身处沙漠边缘的小县城麦盖提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刀郎农民画之乡。阿克塔什镇是新疆规模较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2018年，13000多名贫困群众满怀憧憬落户新的城镇。
1: 我刚才看到了两个西红柿，红红的。
0: 29岁的克里比努尔对自己的新家很满意，这里是她与丈夫的婚房。刚入住时，她在小院里种下种子，现在已是满园飘香。
1: 我们这套房子是同意建造的，然后我们一来就是各个的设施都有，特别方便。然后我们现在这套房子是3室1厅，还有园子。
0: 过去他居住的山区时常洪流肆虐，冲毁村庄，土地贫瘠，道路难行，生活无以为继。
1: 我们一天煮的就是可可亚香还有棋盘香，那里的条件特别不好，交通、教育还有医疗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如果有急事儿，或者说有人病倒了，突然就要去医院，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但是现在条件好多了。
0: 新的家园，水电交通一应俱全，学校、医院、公园、敬老院等配套设施都在1公里生活圈内。阿克塔什镇产业园区内7家企业创造近1000个就业机会，数千座农业基地和5500亩特色林果基地蕴藏着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一切贴心的规划只为让新住民更快适应新生活。搬入阿克塔什镇后，克里比努尔也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现在的他是阿克塔什镇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今天他早早来到学校，要为学生们上一节关于圆梦的课。
1: 同学们，我们就今天讲一下千年梦园在荆州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梦就是梦想的意思。
0: 从山区走出来的克里比努尔还记得过去的学校简陋，老师稀缺。如今新的城镇建起崭新的学校，学生们在明亮的教室中学习，完备的设施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拓展兴趣，孩子们的梦想在这里起航。
2: 3、2、1，
0: 叶尔羌河畔，全新的阿克塔什镇欣欣向荣，河水的丰盈与力量被小镇的蓬勃发展所映照，而小镇人民的愿望也借由热烈的水流再往远方。

日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儿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

0: 比江家的夏季牧场在这片山谷中，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有许多事要做，给牦牛和羊剪毛，制作各种奶制品，制作毡毯等等。好在县城读书的儿子热和曼暑假回到了牧场，儿子今年14岁，已经能帮着父亲分担家务，照顾羔羊。高原的雏鹰羽翼渐丰，这让比江对他有了新的期待。帕米尔高原的夏日凉爽明媚，平均气温不及20度，皑皑雪峰，淙淙流水相映成趣，让这方人间净土成为城市人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比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结合自家的牧场开办了牧家乐。
1: 我怎么的偶然阿拉姆哥这个马萨达阿德瓦斯蒂克马斯萨琴托伊库里马先把阿拉姆哥啊伊马塔达林卡姆达的品种特殊化的品种啊第二达林啊斯特乌兰的谢皮波伊马瑞尔米切兰亚尔利乔伊阿托克维尔凯干迪古夫巴拉东啊第二巴格尔谢杰尔夫杰格瓦塔迪瓦塔利古斯库里奥啊第二达林啊باب سات ارو سات اسخال گوت ایسونه کریماشان مخه نه سکسان از اون کویتر اطراف سود لیکن مقتی چرچک شوز خلگی فان کم لو دوختی ویستیسی از اون کویم کدس اطراف کریم سود
0: 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牧家乐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2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2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2: 9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雕羊的，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

0: 开下手棍。
1: 冲！哎呦！
0: 嘿嘿嘿！看嘛，何么给人家？
1: 来两个人去。啊！
0: 是，看嘛。看嘛，我
1: 们去到斯卡的斯卡。
0: 去，斯卡一个。啊，
1: 那都去到斯卡走。

0: 代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1: 热和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和曼和父亲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

0: 人才会做方法，
1: 而是这种上台的速度难吗？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张先生，哇，这什么摘的？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全是什么？

0: 了。
1: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2: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3: 山上没有钱，
4: 从那种感觉上。
5: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军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2: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3: 什么事儿啊？
4: 说，上你是谁？都有谁参与？
5: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这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军长，
1: 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毙了！

0: 博玉，这次回南京，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
2: 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1: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虚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
0: 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0: 班长，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0: 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对对对。
1: 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1: 对。

0: 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少？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挡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我叫。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军备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再快点！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2: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1: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3: 对，
4: 哎，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1: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5: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1: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还有拳头。
3: 对
1: 对
3: 对，
1: 不要怕，是不要怕，好不好？
3: 好。
1: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讲。

0: 子瞧好吃的，
1: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大胜仗。
0: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啊，不是俺吹牛啊，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吧，要多香有多香。
2: 胡椒味的包子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2: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玉明打垮。我一直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0: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3: 好。
4: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0: 是啊，咋了？
4: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0: 你咋知道？
4: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4: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5: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6: 同志们，
5: 都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5: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6: 好，
0: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4: 好，你们注意安全。
6: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麦田了。

0: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付交代？大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的很，子弹一转都得绕到头。连长，你说什么？
1: 手榴弹烟火！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0: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1: 那好，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谢谢。
2: 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吗？胡琏来了。 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3: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不累。嗯，
4: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3: 是。
5: 报告，
3: 司令，杜师长来了。
5: 杜师长来的刚刚好啊。
3: 天津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也正好过目一下。
5: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哼哼，
3: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5: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 他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3: 这，
5: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3: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嗯，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5: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3: 杜师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哎呀，咱
5: 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
3: 想走你都走不了了，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5: 你非要这样吗？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

0: 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1: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2: 怎么这么快？
1: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2: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3: 是。
4: 哎，小木啊。
5: 哎，主席，
4: 来新电报了吗？
5: 还没呢，主席。
4: 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6: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三零一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7: 哎，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8: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7: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9: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10: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7: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9: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7: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三十五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
1: 郭军长，
2: 夫人，
1: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 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3: 请，
2: 请，请。
3: 路上一定要抓紧。 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殿后。
4: 是。

0: 对吧？
1: 是。
2: 哎呦，老李，我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3: 好嘞。
2: 哎，市长，出去了啊？
3: 哎，市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2: 是。
4: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2: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3: 对呀。
2: 是啊，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3: 您慢走。

0: 河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这样他们受不了啊！
2: 命令全军过河。

0: 李文是另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
1: 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沾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
0: 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
2: 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没问题，总司令。
0: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飞蛾扑火。
2: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6: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6: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

0: 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

0: 您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

0: 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儿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

0: 我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良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良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良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4: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良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良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良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4: 您打开一瓶鲁豫良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良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良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

0: 剧啊，暖。
1: 五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死死地盯着你！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把攻坚，敌人就再没有。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
1: 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党路啊。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
2: 很难打下来。
3: 给苏玉打电话，继续从黄岳分兵啊。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
2: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1: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这个电话。
4: 我来打。
5: 报告总监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11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6: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1: 奉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了，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2: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继山，我看啊，这个戏码要改喽。要啥呢？嗯，二龙。

0: 清源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

0: 共军打到哪儿了？
1: 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下一步就是守队期了。
2: 报告，
3: 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2: 魔域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3: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2: 怎么又回来了？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

0: 我们千万不能丢，
1: 否则双飞机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
2: 好，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来。
1: 军长放心，其自带队冲锋。

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

0: 他们有刺刀和牙齿，要是我性命依然，彻底让你大王挂。
1: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0: 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2: 是。
0: 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3: 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龙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
0: 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4: 行了，
0: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
3: 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0: 好，传令，到，通知部队停止突围。是。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袁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5: 是。
0: 愣着干什么？去呀！传。

0: 怎么样？谁能过来？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军长，军长，军长，军长，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2: 快，发电报！
1: 慢点，不漏水。怎么样？还行。行。坚持一下。师长好，师长好。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千丝万缕的根系，才脱离掌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飞机来了吗？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0: 军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1: 是吗？那太好了。哎，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0: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馆长说，五匹在赶，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副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哎，很有耐心的。哼，嗯，您票的。
0: 东野已经入关打半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嗯，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嗯，
1: 是啊，
0: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嗯，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哈哈哈，敌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啊。
2: 嗯，你也吃。哦。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服药自尽。
3: 老金正，
2: 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3: 从来没有败过呀！
1: 好啊，打了10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了啊！

0: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1: 嗯，命令各卒，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掩场，必须活捉黄维。
2: 是。

0: 哪个军呢？这又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带走，
1: 走。

0: 顾不了那么多了，王维兄，你多保重啊！
1: 走。

0: 黄维，你的表填错了。
1: 你认错人了。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2: 黄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1: 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 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0: 走走走，黄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

0: 校长，我回来了。
1: 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
2: 哎呀，司令员，
1: 好，
3: 邓政委，
0: 好，常老总，
4: 好，
0: 好，
1: 哎呀，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儿了。
0: 是啊，
5: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5: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1: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0: 总司令，韩政委，还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6: 啊，韩老总，啊，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5: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皇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7: 是该庆祝一下。
8: 苏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0: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了。嗯，
5: 好，就是
9: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5: 好，
0: 上来，
8: 来，来，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秋千权将军、李弥将军和秋丽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的。你们想突围吗？
1: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更厉害的军队吗？
2: 总司令，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亡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了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3: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0: 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1: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2: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3: 杜司令，李民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2: 秋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4: 李民，
2: 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秋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
1: 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2: 够了！
1: 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2: 再这么耗下去，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1: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5: 即使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总司令，
6: 诸位名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力量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7: 黄伟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8: 老方，
7: 啊，
8: 又去前线送包子？
7: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8: 老方说：“您去走。”
7: 哎，好，
8: 哎，慢走啊。
7: 好，老方说，哎，老方说，肉包子护护救命啊，馅儿大哟，奇了怪，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啊，一天三顿送钱钱，老方我心里喜欢，
9: 干什么？
7: 你不留神，把这滚蛋给我站住！咋回事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8: 你要干什么？
7: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袋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9: 连长，那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着眼睛都冒金星。
7: 别动！
9: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7: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些天了。 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但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10: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不问了你我。
7: 我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

0: 能不能饶了了你？弟兄们，傻愣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1: 老子饿着呢，
0: 走，别动！
2: 想干什么？给我放下！
0: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3: 你敢？
0: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4: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2: 对呀，他哪打不是打？
4: 在哪打不是打？
0: 就你能，
5: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2: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0: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2: 等交了，交了，放下，
0: 别动！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别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劲造，走，跟我走。
6: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王维持1个师，孙元良4个师。2个师，宿迁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7: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8: 谁要是没带武器的，就摸着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不要让秋森知道。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怕，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豫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豫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

0: 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

0: 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着酒线，看着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儿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陈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 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

0: 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5: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5: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

0: 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0: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0: 司令，司令，
1: 走开！
0: 司令，
2: 司令，
0: 司令，
2: 司令，司令，
0: 司令，
2: 司令，
1: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给我砍了！
2: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3: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 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9个人，3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6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那是。
4: 来，给包子。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3: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吧。

0: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1: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0: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0: 大家都饿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孩子，过来吃包子，吃包子，过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2: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1: 嗯，
2: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2: 嗯，
1: 不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好啊。
3: 好，慢一点啊。
4: 总司令，先生到了。
5: 到。哎，哎，老师来了。
6: 哎，医生，
7: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坐坐。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4: 你喝水。
5: 老师啊，
7: 嗯，
5: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7: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声名。
5: 和谈，
7: 嗯，
5: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7: 哦，那这是好事。他们怎么说啊？
5: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军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7: 嗯，
5: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他根本就

0: 不是办法。
1: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啊。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2: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1: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2: 非但不要气馁，
1: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35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镇长，北平来电。
1: 将元帝未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镇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赶到法兰电报，只要救出新保安。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时有时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

0: 硬品，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1: 损失多少？
0: 很严重。
1: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0: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2: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3: 军长，通了。
1: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1: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2: 哎呦，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容我们的？
2: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2: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2: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2: 秀山，
3: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3: 是。
9: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紧急，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1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0: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10: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1: 局长。
10: 局长，师长，师长，师长。
12: 军长在里边，
10: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2: 军长，
13: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12: 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3: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4: 是，军长。
10: 是，师长，您在。哎，师长，他军长这不。
12: 走。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2: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0: 都发生了什么？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1: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2: 追山，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 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的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跟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 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来，吃吃。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 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
1: 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2: 追山，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
0: 什么情况？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集团。
1: 春山兄弟，辛苦了，回去好好养养，啊！
0: 大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敌101四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嗯，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支隆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
2: 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杨司令，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
1: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2: 行，
0: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3: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笑>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 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4: 听懂。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杨两队齐。
2: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3: 连长后面了。
2: 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2: 德国枪见过没有？
3: 见过。
2: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
3: 别提有多精致了。哎，
2: 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

0: 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
1: 赶紧的，跟上队伍。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
2: 早晚脱胎换骨，快去吧。是。加快步伐，不要落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3: 护城河的水位 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爱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4: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
2: 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5: 司令，您听说了吗？听说什么了？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2: 略有耳闻。
5: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
2: 还要守下去吗？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6: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2: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6: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
2: 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你别在这儿逃了，跟着我冲！
1: 狗雷，你怎么还冲啊？
0: 少废话！
2: 小蝎子，跟着我，别掉队。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3: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0: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战甲队。
2: 王特云，你是王特云？
3: 是。
0: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3: 小房，
0: 嫂子，
3: 我救关西珍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2: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3: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过去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1: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芳，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着我们的脚窝，一条队。
2: 同志们，地雷带动姚克说，
3: 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到底咋了？怎么突然哭了？我好像看见五雄关了啊！先吃些。
1: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断茶递水的了。咱们就自己来吧。那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4: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2: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
6: 总司令，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
2: 他还真识货。你尝尝这肉干。
7: 好，
2: 像不像当年咱们打日本鬼子时候带的干粮？

0: 雾蕴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

0: 时光对话，陶谈建成三载，洗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3: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3: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4: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

0: 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良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

0: 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0。

0: 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2全其美呀、
5: 啊！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7: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6: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7: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

0: 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7: 这鲁韵梁山酒。

0: 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十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2: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子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衬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扫除。
1: 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下午的大扫除。这次和以前一样，为了能让大家健康的成长，我们需要一个整洁的环境，让教室明亮又干净。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2: 好。
1: 同学们真棒，我们来上课吧。

0: 听我说，要是我们趁着课间的时候打扫教室，那我们就能省下很多时间，早点回家了。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指挥官，那就选我吧。
1: 不能过危险，切勿模仿。
2: 都听我的，我比红绿灯厉害。
0: 小火车，你为什么打断我讲话？
2: 别听红绿灯的，大扫除不用指挥官，我小火车出手一下就搞定。
0: 我这是很严肃的建议。
2: 没有，看起来就是多此一举。
0: 你就是和我过不去，
2: 因为你和我比太弱了。
0: 小火车，你这头脑简单的家伙竟然瞧不起我。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看摔了吧，还说我弱。

0: 像这样大扫除就能很快完事了，真干净，我好厉害。你们在干嘛？快停下，不要捣乱，我刚把这收拾好。真讨厌，快停下。搞得满地都是，气死我了。
1: 豆豆，你怎么了？

0: 小草莓，和我们一起打扫好不好？嗯，
1: 急什么？
0: 那把你手上的书放下。
1: 我不要。哎，
2: 你要住手！你在干什么？哎呀，
1: 哼，啊，要掉了！
0: 把书放下。
1: 我放，我放，不好，不好，不要停下！啊！
0: 和我们一起打扫吧。
3: 好的。
4: 不要闹了，小火车。
5: 你看，你能像我这样吗？
4: 我学你干嘛？
5: 真弱。
4: 小火车，
0: 继续打扫吧，我帮你。小火车，既然你那么厉害，要不就帮帮忙吧，我们一起打扫。
5: 乐比，你放心，只要我一出手，大扫除瞬间就搞定。
0: 怎么办？看来只靠我们还是太吃力了。
5: 没办法，那就帮帮你们吧。我小火车收拾这些还真是大材小用，完成。
4: 又掉了。
5: 麻烦。这下好了。
4: 不，不要这样。小火车，你是帮忙还是故意捣乱？我受不了了，本来已经够乱了，你还要继续添乱。要不是你们捣乱，这里早就被我清理干净了。你说你是不是针对我，小火车？
5: 我没有，你凭什么指挥我？你根本没我厉害。
0: 他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4: 你能有多厉害？被你弄乱的这些能打扫干净吗？
5: 那你就等着瞧吧。
4: 小火车，等等，这样扫地一会儿就更难收拾了。
5: 你干嘛？
4: 我好晕。
5: 是你撞的我。
4: 不对，你不用再证明自己有多厉害了，我知道你身为一个火车速度很快。不过扫地不需要那么快，普普通通的速度就够了。像这样。
5: 那还不简单，你早说呀。不过这么多垃圾，要是这样慢吞吞的扫，不是我小火车的风格。就算是普普通通的打扫，我小火车也能干得又快又彻底。
4: 不要啊。
5: 你等着瞧吧，我要再拿一个扫帚。
4: 小火车没有扫帚可以拿了。
5: 一个扫帚也行，看我的吧。看多干净，还得是我小火车出手。
4: 悠悠，你们也是来帮忙的吗？太好了，谢谢你们。应该不会有人捣乱了吧？谢天谢地。

悠悠干得好！真整洁啊！这才是干净又明亮的教室呢。看见了吧？这可都是我红绿灯的功劳。是大家的功劳。

0: 最美的东西。同学们，上课了。春天到了，草长莺飞，百花盛开，是不是很美丽呀？
1: 花儿最美了。
2: 花有什么好看的？
3: 是你没见过好看的。
2: 你的意思是我见识短浅？
3: 我可没说。
0: 春天的花确实很美呢。
4: 肯定有比花更美的。
0: 悠悠，你说呢？好了好了，既然大家对美丽的想法都不一样，那老师要布置一个作业。
2: 什么作业呀？
0: 作业就是去找到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好不好呀？
4: 最美丽的
0: 那是什么呀？
3: 也许是春天才有的东西。
4: 说的有道理，
3: 对 吧？
2: 真的是这样吗？
0: 大家先安静，安静。这个作业请自己独立完成，不要和别人讨论哦。明天早上来告诉老师。那今天就下课吧。
5: 这个作业好难啊，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小草莓、大草莓，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我们早就想好了。我们家的玫瑰花就是最漂亮的。
1: 乐比，你觉得呢？
5: 你们说是，那就是吧。
6: 乐比怎么看书那么起劲？真稀奇啊。乐比，你在看什么呢？
0: 爸爸，我在看美人鱼的故事。书上说世界上最美的就是美人鱼啦。

0: 鱼可是真实存在的哦，不知道了吧？
1: 哦，他们住在哪里呀？
0: 美人鱼其实叫做如艮。
1: 哦，
0: 如艮住在海底哦。
1: 我要去找如艮。悠悠，我们走去海底大冒险喽。
0: 这个乐比总是不听人把话说完。
1: 如艮住在哪儿呢？
2: 你们要找如艮吗？我知道他们住在哪儿。我带你们去找他。
1: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
2: 看到他了。他就是如艮。
1: 哇，你就是美人鱼。
3: 你们好，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美人鱼在哪儿呢？
2: 美人鱼就在这儿啊。
1: 可是你一点都不美啊。
3: 可是美人鱼这个称呼也是你们人类给我的呀，并不是我如艮自封的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类叫我美人鱼，我也觉得有些害羞呢。
1: 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没法完成作业了呀。

0: 我和你说，我真的好委屈啊。
1: 怎么了呀，乐比？有事和妈妈说。
0: 书上说世界上最美的就是美人鱼了，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到美人鱼，却发现它一点都不美，还很丑呢。
1: 我想如艮被叫做美人鱼一定是有理由的吧。
0: 可是它这么丑，有什么理由成为美人鱼呢？
1: 好了，妈妈去查一下为什么好吗？对了，妈妈下午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就放在那边桌子上的包包里。
0: 有好吃的，
1: 乐比，去吃点好吃的吧，别难过了。
0: 好，谢谢妈妈。草莓牛奶，巧克力。哇，太美味了。柠檬片，还有火腿肠，可是这些还都不够我塞牙缝的。还有什么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从来没见过。哇，好臭啊！我要吐了。这个味道，简直就像爸爸十天没洗的臭袜子。妈妈怎么会买这么臭的东西啊？真是太难闻了。
1: 发生什么事了，乐比？妈妈听到你在大叫。
0: 妈妈，你买的水果好像有一个烂掉了。
1: 烂掉了？我知道了，你说的一定是榴莲吧。别看它臭臭的，你吃一口试试。
0: 我不。

0: 嗯，真是太美味了。妈妈不骗你，相信妈妈，尝一下试试。
1: 啊啊！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啊，这里是啊，好多好多水果，仿佛坠入了名为美味的海洋，如此浓厚，如此香甜，哇，太好吃了！
0: 哇，榴莲好吃吧？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味道却非常好。就像如艮，虽然长得很丑，却被叫做美人鱼，是因为如艮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呛水，会浮在水面上哺乳，那个样子非常的柔美，就像传说中的美人鱼一样。如艮照顾孩子的样子，充满了母性的光辉，何尝不是一种美丽呢？可不能只凭外貌下判断呀。
1: 嗯，我明白了，不能以貌取人，美丽是多种多样的。
2: 同学们，说说你们觉得最美的东西吧。小火车，你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3: 最美的应该是彩虹，我可想去彩虹上玩了。
2: 不行，可不能去彩虹上，彩虹可在天上呢。
3: 可彩虹真的很漂亮呀。
4: 可我觉得最漂亮的一定是我们家的玫瑰花，它们颜色鲜艳，香气扑鼻，谁看了都说美呢。
5: 不，老师，我不同意。要我说，我觉得整洁的环境才是最美的呀。
2: 红绿灯说的也很对。乐比，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对，都是最美的，因为美丽是多种多样的。
2: 乐比说的没错。玫瑰也好，彩虹也好，都是最美的。
6: 玫瑰最美了，
4: 大家说的东西都很美，不分高低。
2: 每个人对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别人觉得美的对自己来讲不一定就是最美的，所以这个作业没有标准答案。
7: 我们明白了。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陈小江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卫健委调研座谈，强调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着力守护群众安康，增进民生福祉。
0: 一代代策勒儿女攻坚克难，接续奋战，凭借双手与毅力破解缺水困境。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二集《战天斗地，用血肉之躯凿出生命渠》。
1: 上半年，新疆金融运行稳中提质，金融资源重点向科技、绿色、乡村振兴、民营小微和民生领域倾斜。
0: 哈密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